0: 啊，国内货币政策的是否有啥个调整？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还要关注油价上涨，伊是否会带来实质性的通胀压力啊？那么美股伊如果讲走势，那么是否会带动 A 股跟风啊？等等嘛，搿一些因素还是值得关注的。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钱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钱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

0: 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德智外路道粗，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3: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打亮方向。
2: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4: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讲一只上市34年的老股票，深圳的深康佳00016。那么另外还有个 B 股叫200016。那么阿拉看看搿家公司从1992年上市到上个礼拜开始退市的啊，整个的过程。那么深康佳呢，阿拉老股民对伊影响比较深的，伊还勿是属于老五股，因为最早深交所成立的辰光是挂牌5只股票。那么上海交易所成立的辰光挂牌8只股票叫老八股。那么深康佳呢，以代码叫000016，也就是讲是深圳股市当中的第16只股票。因为搿个编号蛮有意思的，深交所的编号跟上交所不一样。上交所的编号是600，当辰光是601、602，啊是搿能介编的。那么而且上交所的股票上市的代码是可以跳榜的，就是伊勿是连续的，深交所勿是个，深交所就000001、000002，就是讲一路就是搿能介爬过来的，啊爬过来的，就是当中没插队，也没啥个自家需要是号头的，所以就是深康佳000016啊，印象就比较深刻。伊是1992年3月份上市的。那么通过啥个方式发行新股？认购证。那么阿拉晓得，搿是又是一只老故事。深圳当辰光92年发认购证，上海是发认购证，30块一张认购证。深圳是叫认购标啊，结果啊，就是讲辣辣发行过程当中，闹出蛮扎劲啊、蛮有趣的一个事体。那么叫深康佳呢，就是搿一批发行的股票啊，就凭认购证摇中期，中期了以后来上市。那么我记得当时光发行价是几钿啊？是3.9块啊，3.9块，发行股数不多啊，3000多万股，4000万不到的。主营销的搿家公司蛮有意思的，阿拉老股民大概侪忘记脱了。叫巨地证券公司，深圳的巨大的巨，地种地的地，地田巨田证券啊，现在听不听到了，对吧？老早就送出它来，当辰光巨地证券成为深康佳的主营销商。那么，搿公司伊做啥物事呢？彩电，所以上市了以后，伊是一路风光。啊，一路风光，一个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实际高头就是啥么子？深圳的深康佳、创维啊，就搿几家公司，实际高头拿当辰光的上虹彩电，拿伊割出了市场。深康佳的彩电，伊市场规模做到哪能程度？伊就是讲可以占到整个中国的电视机销售的2%。那么伊最有影响的一趟是啥么子？超大型的电视机，就是讲以 case 亮相，把它试乘啊，装了啥地方？在了一个国庆阅兵的辰光，装了天安门城楼高头啊，所以搿实际高头是对康佳的搿个市场影响，那么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老好的一个亮相。那么九两年上市了以后呢，伊是经过了一个相当辉煌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业务量越做越大，一直到2022年开始，那么就开始呢，就进入了滑坡，利落亏损。深康佳伊生命周期只有34年，一家企业从亮相做大一直到衰退，最后退出市场，只经过了34年。那么，伊成长期、成熟期， 就是讲还没立稳就开始进入了衰退期。那么搿衰退主要是啥个原因？啊，就是还是一点离不开多元经营，就是样样侪搞，也搞过就是芯片、城市芯片，也搞过手机。那么另外呢，海外办厂，海外办厂办到埃及，办到墨西哥，大量的扩张。扩张了以后呢，就是讲从2010年开始，就是康佳大举进入半导体、城市芯片、产业园区啊等等。那么当辰光跟啥个呢？跟一个就是讲掌门人是有关系的，康佳的董事长叫周斌。那么搿个人是指导了多元化，并且被普遍认为亏损的主要原因。就是有啥生意好做，有拼命做。那么再加上啥呢？管理层动荡。管理层的腐败问题，从康佳的原来的党委书记、原来的副总裁啊、总裁助理啊，那么有九名高官，那么相继被调查啊，涉及到严重的违纪违法，就是讲反映了内部管理混乱啊，内部管理混乱，那么可能噶呢就削弱了公司经营和投资者的信心。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也是跟行业的大背景跟搿个有关系，因为阿拉晓得整个的产地市场，就从增量到存量，就是讲辣辣增量的过程当中，价格战是打了下起激烈，那么利润空间呢不断的被压缩，那么再加上呢，康佳伊做传统产品，伊没建立高档的优势，高档产品的优势，没抓牢互联网电视啊等一系列的新的利润的增长点，那看起来摊子铺了老大，但是侪是不赚钞票的项目。那么再加上呢，整个的电视行业，那么阿拉晓得，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发展，小视频，对电视的冲击，包括对电视机的冲击，那么就影响就下去了。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大家不看电视了，大家侪辣看手机了。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那么对电视机，生产厂家来讲，那么实际高头伊个自营业务空间就越来越受到压缩。那么再加上侬新的产品又推不出来，再加上理想管理混乱，再加上高层贪污腐败啊等等，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康佳经营亏损，亏损到哪能程度？啊，亏损200多亿，净资产不够60亿啊！拿去看税后利润，2005年的税后利润每一股亏5块多，每股净资产不够6块多。那么，伊挂牌的就变成公司一个债务了，不是资产了。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搿次康佳选择的是自动退市。如果讲伊勿自动退市的闲话，伊勿能够辣2026年扭亏为盈，那么伊就必然。就强制退市，那么强制退市抢头就比较难看了。那么搿次康佳宣布自动退市，勿是强制性的执牌，自动退市以采取个方法，股东有已经选择权啊，每一股 A 股大概是2.68块，那股票就是赎回来，股票卖拨公司。那么搿能介呢，就把康佳留了一个体面，所以讲呢。搿个蛮可惜的，就是一家公司寿命周期只有34年。
2: 存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3: 看虎门搿苗头，铜钿眼里穿跟斗。
2: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老了。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大盘小阴小阳整理，等待突破。科技股小幅反弹，走势活跃。
4: 好，搿礼拜股票走势呢？总的来讲是小阴小阳整理，那么到了礼拜五的辰光，一根上阳线，那么上证指数呢又来到了3900点高头去了。 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看，礼拜三实际高头是

唱出了就是近段辰光当中的一个新低，搿新低就是3842点。那么3842点搿个一个低位，大家拿上证指数的 K 线图拉开来看闲话，实际高头是比前头一个低点还要低啊，前头个低点是3850点左右。那么唱完了新低了以后，就开始了拉升啊，到了礼拜四，就是科技股大头上涨。那么到了礼拜五的辰光，啊，就是整个大盘强劲的反弹，来到3900点高头去。那么总的来讲呢，礼拜一到礼拜四，搿四个交易日，相对来讲，实际高头是比较克制，啊，所谓克制就是反弹到3900点勿到点，那么就开始又开始回落了。到了礼拜五再开始发力。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讲有一个看点。搿一个看点呢，搿只数字我觉得大家要记牢的，就是搿个礼拜创下了一个新的底量啊，就是上海、深圳，阿拉北交所好来勿记，就是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日成交量最低是礼拜三，叫1.61万亿啊，所以讲搿只数字呢是需要记牢的。为啥道理呢？因为阿拉前头啊。谈到过啊，底量有底价，那么底量有关键是看是不是产生新的底量，对吧？那么原来的底量，阿拉看到过1.9万亿，因为跌破2万亿的辰光，1.9万亿、1.8万亿，对吧？那么搿个礼拜是最低的量是1.61啊万亿。从大盘走势来讲，阿拉还是先拿上证指数来评论。实际高头走到搿个礼拜，大家看。其他走势看上证指数的 K 线图，看均线，蛮明显的。就是从九两市行情走到现在，上证指数的半年线跟年线现在开始啊碰头了。伊相交的点辣辣啥地方？就是搿个礼拜收盘拿去看，辣辣3991点左右。那么搿地方就碰头了。辣辣前两个礼拜的辰光。辣辣阿拉节目当中就提醒过大家注意啊，半年线和年线要碰头了，原来上下落差有得100多点啊，现在一点点点，所以大家呢就开始关注搿个礼拜的墨西哥瓮的上市，因为伊跟墨西哥一样的，侪是微盈利企业。但是呢，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就是主力也抓牢了搿个机会，到最后墨西哥的走势有惊无险。另外拉动反而拉动了科创板的搿批头部公司的股票反弹。那么搿反弹呢，伊也加入了一个阿拉前头在《军新闻》点评里向也谈到过啊，就是搿个礼拜工信部国家发改委，那么伊推出了一个叫计算机新兴行业的一个155的规划。那么搿个规划当中老明确的明。就是要确定了，就是搿批计算机类别的啊，就搿一些行业的一个发展的前景，所以伊也正好驾驭了搿个东风。墨西哥辣辣上市，就是解禁股上市的辰光，勿跌反涨，而且伊涨，勿仅仅是礼拜四之内出击，就是讲勿跌反涨，礼拜五的辰光涨幅更结棍啊，所以讲。搿一个题材实际高头处理了比较好。那么另外一点呢，阿拉看到了，就是某些人，伊跟前头一只股票的上市呢，伊还是有点差别。墨西哥股份呢，伊相对来讲价金的盘子比较小，伊只占到40%几，1300多万啊，只占到流通股的40%几。某些人当辰光上市的辰光呢，是有3倍的。价金股要上市，所以搿两者之间还是有点差异。所以讲呢，就是礼拜四搿个机会抓了比较好，就是科创板块的几个头部公司，勿管是带油的、勿带油的，那么侪通通拉了一波，拉了一波小牛市的行情。那么另外一点呢，把股市也带来了热闹的题材。那么阿拉就看到了啊，股票搿样东西呢，总归是跌多了啊，总归会得涨。啊，涨多了必然会得跌，咁么搿个道理大家看了也是蛮清爽了，对吧？所以现在个市场呢，短线机会实际高头是老多的啊，有辰光跟大盘的走势了。

0: 要反向操作，跌多的辰光买点，涨多的辰光放脱点，所以搿实际高头是反向操作，伊才能够抓牢搿个股股的机会。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搿个礼拜墨西哥股份上市搿个走势来看，那么实际高头也把阿带来了一些启示，就是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价金的时间表和规模。那么实际高头现在的 IPO 股票的三年之内的分段价金，搿个实际高头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啊，就是每只股票侪是能介的，只不过是科创板的墨西哥股份和某西城，因为伊拉是头部公司，而且放价高，且上市了以后炒了又高，所以引起了市场的关注。那么其他的股票实际高头搿问题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是一个价格、一个规模跟搿些头部公司有一点差异而已。所以对市场操作来讲呢，就是要关注一个啥个问题，就是每个投资者啦要关注接下来的白皮表。实际高头阿拉从股票的 F 十当中有搿个信息披露老清晰的，就是每一只股票以接下来的价金的辰光安排，实际高头 F 十里向是老清晰的。所以对做股股的朋友来讲，实际高头侬要关注个辰光表和规模。从规模高头来讲，墨西哥股份的规模要小于某西城，那么接下来的后头的后续安排，伊个规模也是比较小的啊。譬如讲墨西哥股份，伊今年十二月份啊，还有一批价金股上市，那么只有33%啊。明年的十二月份，2027年的十二月份，价金只有3%，那么伊全部价金要到2028年年底啊，正好满三年的辰光。那么搿个辰光价金的量就大了，是流通股的10倍。那么侬把握搿个辰光，侬就比较清晰了。侬像某西城就勿是搿能介，某西城的有一个今年12月5号，接下来有一点大概8亿股啊，3倍于流通股的股票要价金啊，所以每一只股票的白皮表跟规模是勿一样。啊，所以实际高头对阿拉研究市场来讲，搿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观察点啊。所以股市的调整呢，震荡也会得继续啊。接下来上证指数年线、半年线交汇以后，下个礼拜就开始盘头，盘头了以后啊，接下来就是阿拉看对大盘走势来讲，要立到年线和半年线高头去。那么搿位置基本高头就是4000点搿能介只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阿拉晓得现在离年底也只有3.5个号头了，对吧？那么马上就接下来中秋、国庆、长假一过，实际高头今年留给阿拉大家辰光已经不是老多了。但是侬要注意，今年上证指数开盘是多少？3986点。阿拉现在收盘指数是多少？那么搿是一个老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到了年底的辰光，年开线是阴线还是阳线？我个人认为肯定是一根阳线。那么搿能介呢，就好代表一种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搿能介的态势啊。所以讲搿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心爱，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0: 再伤害我们。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唱歌，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东西，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

0: 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有案例普法和答听有问，大伙儿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是微信我们的听友社群。加入听友社群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好，那此刻呢就要为您请出今天的嘉宾律师了，我们有请马思琪律师。马律师你好。
1: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马律师，今天呢我们还是从答问开始，马律师的节奏一直是短平快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留言。马律师，我们就从问题开始了，我们来看这一问呢，是说关于房屋征收中共同居住人他处有房的情况，请问律师，经济适用房是否属于他处有房？
1: 嗯，好，共同居住人啊，他的一个认定标准之一呢，就是他处没有这个住房。那么主要就是我们户高法2004年3号文中呢，其实把这个他处福利性质的住房把它具体化了。那么这个具体的内容呢，主要就是他处虽有住房但居住困难的情况，主要就是指他处房屋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足法定最低标准的情况。那么结合法律规定中呢指出的他处住房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包括了原承租的公有住房、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利房、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房款的一半以上是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还有就是公房被拆迁后获得的安置房，以及按照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售后公房。那么这是法律明确罗列出来的这个他处有住房的福利性质分房的这种情况啊。那经济适用房，也就是共同产权保障性的这个住房，它本身不在我们这个三号文的列举中，也就是不在福利分房的范围内。那经济适用房啊，它其实是属于政策性的保障住房，是需要家庭出资购买的有限产权，是需要花钱的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远远的超过什么公有住房买成产权房的这种出资，或者是说我部分出资购买的福利房，它价值可能是远超过这些的。那它并不是说无偿的这种福利分房，那即便是有政府政策的优惠，它其实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福利分房啊。哎，哪怕说是经济适用房，它部分申请人没有实际出资，对于没有实际出资的申请人而言，也不能够认定其对经济适用房就是属于福利取得。不过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我们在处理这种征收的共有纠纷案件中，有人是通就是获得过这个经济适用房的话，当然仍然是可以把这个材料提供给法院啊，作为他其实名下有住房的这样一个材料。那虽然不构成他处有福利住房，但是我个人认为他在征收利益分配的问题上是可以酌情的少分的，它是一个考量因素
0: 啊。
1: 嗯，
0: 所以它不属于他处有福利分房的那种性质，
1: 对，
0: 但是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因素。
1: 对，我觉得我个人观点是可以作为一个酌定少分的因素，不是法定少分，而是酌定少分。
0: 明白了。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啊，马律师这一问说，目前在处理离婚的问题，在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发现对方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保单，请问离婚时算谁的？
1: 好像这种用婚后啊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比如说像储蓄型的保单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这种现金价值的，那这个现金价值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在离婚的时候，如果说是这种储蓄型保单，在分割的时候，其实分割的是现金价值，而不是分割已交纳的保费。但是像有一些保险，比方说是短期医疗险啊，或者是一年期的意外险啊，或者是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有可能旅行团会针对这次旅游，给我们这个行程，投上一个保，它是因为保 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啊。那这种类型的保险它几乎就没有现金价值，所以一般是不分割的。那像这种保险啊，如果说已经产生了保险这个出险了，然后涉及到的比如说是人身伤害的赔偿啊，或者说重疾险的这种赔偿，包括说是伤残理赔的这种类型的赔偿，就是我已经获得了这个保险的理赔的话，那这类理赔实际上是属于被保险人的个人财产，啊，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专对于他个人人身伤害的类型的保险。那离婚的时候啊，是不分割的，就是针对于这个保险理赔的这个理赔金是不分割的。哪怕说我当时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我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交纳的，但它实际上专门针对于个人的人身伤害啊，或者是重疾啊，或者伤残赔偿。那这个和我们民法典的第1063条的第二项规定是相吻合的。这个规定是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所以通常来讲，如果说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们购买了保险，这个保险的话它不属于我们刚刚讲的和人身和这个重疾相关的保险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其实分割的现金价值，而不是分割我们交纳的保费。那什么是现金价值啊？还蛮复杂的。
0: 对，
1: 其实用一句话来解释，现金价值就是不是跟我们交的保费不是正相关。它主要讲说，如果我退保的时候，比方说我这个保险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那我缴纳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不想继续投保了，我可能要退保。那退保的时候，保险公司可能会核定相应的这个成本啊，计算下来，它不会全额的退给我们，它可能会退一部分。那么退给我们的这部分，其实就叫做保险的现金价值。那么在处理离婚的时候，其实分割就是分割这部分。哎，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用婚后共同的存款，我们购买了一款比如说是增寿险吧，那一共交了30万的这个保费。那假如离婚的时候，这个现金价值核定下来只有24万，我交了30万，但是如果我不再继续投保了，退给我的话可能会退24万，那怎么处理呢？哎，要么就是我把这个保险退掉了，拿到这个现金价值24万，然后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这是一种，
0: 不管是给谁买的，
1: 对对对，这是一种方式。不，这只是说夫妻来投保，比如说这个被保险人是我，或者被保险人是我的配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后面小川老师问这个问题了，后面我们就讲一下，如果说给子女来投保的话怎么来处理、啊、
0: 如果是给父母来投保还有
1: 好，那我们来一会儿再来拓展这个啊。一种就是要么我退保了，拿到这个24万的现金价值以后，那么按照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这是第一种。那么要么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保险已经交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在退保的话好像不是特别划算，那怎么办呢？我可以，当然可以是继续去投保，但是这个保险它肯定是有一个退保的现金价值的计算的。那么计算下来，在离婚的那一时刻大概是多少，然后就按照这个标准一人一半来分。但是我保险仍然可以继续交，因为婚姻解除以后，离婚以后，我继续投保就是用的是我的个人财产进行投保了，所以这部分是不在我们的分割范围之内的。那好，刚刚小川老师讲到了说，哎，万一是给孩子买的保险或者给父母买的保险怎么处理啊？在我们司法实践中可能会把它视为是对于父母或者子女的一个赠与。那么夫妻之间是不能够进行分割的啊。那但是呢，离婚之后后续的保费到底是由谁来继续的来交，其实是双方可以进行协商的。那么通常这类问题主要是涉及到子女，比方说我们是给子女购买保险，那么离婚的时候这个保险可能还在继续交保费，这个保费到底由谁来交？因为我们这个保险实际上刚刚讲了是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
0: 可以退保吗？
1: 也可以退保。当然这个就是夫妻之间进行一个协商。然后如果说是我们给父母缴纳的这个保险的话，也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视为是对于父母的赠与，但后续保费的话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是帮我父母来交的，那可能后续离婚以后保费继续由我这一方来出。那如果说是对方的父母，就比方说是我帮对方父母，或者是对方来给他自己的父母来这个购买这个保险的话，那么涉及到后续保费，大概率就是自己的子女给自己的父母来支付这个保险费用。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如果说我们在分居期间啊，或者说我们已经准备离婚了，但是呢我有这么一个保险，那我能不能够偷偷的把这个保险退掉，然后拿到这个保险现金价值，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呢？其实逻辑上来讲的话，一旦被查询到其实在婚内购买过这个 保险，而且使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哪怕说是我偷偷的把保险退掉了，
0: 那也是夫妻共同，
1: 变成了这个现金价值，我把它转移走了，其实它的性质它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一旦被查询下来，我有这么一个转移的行为的话，就可能。

0: 会被认定为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那有可能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会涉及到少分的问题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是婚前我自己购买的保险，那么大家知道很多保险它不是说一次性缴费，它可能是每年缴多少钱、
1: 嗯嗯、
0: 每年缴多少钱，可能是我婚前购买的，但是我结婚之后仍然在继续交纳这个保费，可能婚后的部分就涉及到了用夫妻共同财产，那我们怎么来处理啊？那基本上可能要厘清婚前的部分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
1: 嗯、
0: 婚后的部分那对应的保险的现金价值来做分割。所以说遇到这个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保险的这个问题，如果说被保险人是夫妻一方的话，那么很简单，就是分割夫妻，就是分割这个保险的现金价值。无论他是婚前购买，婚后持续的在缴纳保费，还是婚后就是用夫妻共同财产来缴纳保费，那一个原则就是婚后的部分就是分割保险的现金价值。
1: 嗯，您刚才说的，如果是退保的话，这个现金价值，那当然就是退保拿到的多少钱，
0: 对
1: 吗？
0: 对。
1: 如果他不退保的话，但是还没有交完，
0: 嗯，
1: 他们分配的时候也是参照
0: 现金价值，
1: 退保的
0: 现金
1: 价
0: 值，
1: 对。
0: 然后没有交完的这个保费，在离婚以后，比方说我是给我自己购买的保险，那我当然就自己再继续支付保费就好了。
1: 嗯，好的，好。那听众朋友有更具体的问题还想问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啊。那我们暂时说到这儿，
0: 嗯、
1: 对吧，马律师？我再来看啊，这一个问题。试问说朋友欠我钱，我多次催讨没有结果、
0: 嗯、
1: 不但友情破裂，还搞得我身心俱疲，人财两空。而且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觉得自己当时决定借钱出去的时候都是分析判断过的，所以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打击，是对我判断力的否定和打脸、
0: 嗯、
1: 所以心里很难受。请问我能否在追讨借款的同时要求对方支付我精神损失费？我真的感觉备受打击啊、
0: 嗯！
1: 他要还钱还要一个精神损失费，这个能够支持吗？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标的不是特别大的纠纷啊，那么在处理和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哎，往往可能会更消耗精力和情绪。包括像我们这个问题中，他借款那借给了可能比较信任的朋友、
1: 嗯、
0: 而且他也讲了他在做这个借款的动作之前也自己可能分析过，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或者我判断我觉得他会还给我的，可能有这样一个初始的一个认定，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和他最初的判断其实是有点这个被否定了啊，背道而驰、
1: 嗯、
0: 可能自己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啊。那像这类问题，有的时候当事人可能在这个纠纷调解啊或者是诉讼的过程中会提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的解决和处理以及这个事情的发生太打击我了，或者太消耗我的情绪了啊、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法律司法实践中啊，并不是说所有的纠纷都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那民法典规定了下列以下几种情况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啊，目前法律只规定了几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那么除此之外其他情况下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的。那我们看看哪些情况可以主张呢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名誉肖像自由等人格权被侵害的时候造成了他人这个精神损害，那么这个受害人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比方说我们讲说交通事故发生了这个人身损害，然后经过司法鉴定我构成了伤残，比方说伤残等级10级啊9级啊，那不同的级别可能对应的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可能金额上都会有差异。或者是说比如这个名誉权，嗯，有人诽谤我，或者是说散布了不实的这个言论，对我的这个名誉造成了损害，而且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那造成了我的精神上的痛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主张这个名誉侵权的损害赔偿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啊。然后呢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像这种恶意的去诋毁逝者，就去世的人，或者是说侵害了这

0: 做的事儿，有的时候真的还得做。
1: 对，法律工具该用要用起来，比如说订立遗嘱啊，或者是说遗赠抚养协议啊，或者是写一个遗赠啊之类的啊，我们这个法律工具要用起来的。
0: 对。好的，那刚才呢是马律师带来的案例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马律师好吗？这一问说，请问律师，我爷爷生前订立了两份遗嘱，其中一份是遗产由我大伯继承，后来又过了六七年，爷爷又立了一份遗嘱，内容是遗产由我继承。2025年11月，爷爷去世了。家里处理完爷爷的后事之后，没人提遗产的事情，所以这件事儿就搁置下来。结果最近大伯也去世了，大伯的女儿提出遗产继承，并提到爷爷有遗嘱，遗产是给大伯继承的。我就把我手里的这份遗嘱拍照发到家庭群。但是家里对于两份遗嘱都有分歧，有人说我的遗嘱超过了60天，所以无效，有的说大伯已经去世，遗嘱也无效，应该是法定继承。请问我爷爷的遗产到底应该怎么继承？真的这两个问题好像都存在对吗？对于这个我而言，他是孙辈嘛，孙辈是遗赠的话，就是从知晓开始的，60天内不做回应就是无效的，对吗？
1: 对。
0: 那么另一份遗嘱，大伯去世了，我们请马律师来深度解析。
1: 哎，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啊。
0: 对，
1: 这个问题中它其实出现了两份遗嘱，这个就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先判断以哪份遗嘱为准啊。那我们民法典的第1142条规定，立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那这两份遗嘱呢，从内容上来看，它就是互相抵触的。第一份遗嘱呢，是把遗产留给了儿子；第二份遗嘱呢，是把遗产留给了孙子啊，所以这个遗嘱的继承人发生了变化，那这个我们认为就是内容相抵触，所以根据法律规定呢，就是以第二份遗嘱为准。那第一份遗嘱我们怎么把它定性呢？实际上就是第一份遗嘱相当于是被立遗嘱人撤回了，这就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以哪份遗嘱为准，那以第二份遗嘱为准，第一份遗嘱就没有用了，它视为已经撤回掉了。虽然没有我直接把这个遗嘱的实物拿回来，但是我通过订立修改了这个订立了新的遗嘱，这个行为就把第二份遗嘱给它作废掉了。好，第二份遗嘱就没有用了。那么第一份遗嘱
0: 就没
1: 有
0: 用
1: 了。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那么第二份遗嘱写给的这个继承人是谁啊？是孙子，那么也就叫遗赠。那遗赠有一个非常紧要的时间，就是刚刚我们小川老师讲的，有一个60天的时间。60天的这个时间呢，起算点是在自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60日内啊，要做出接受或者放弃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做出表示的，就视为放弃遗赠啊，一定要做出明确的接受意思表示。那我们从这个问题中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个孙子啊，他实际上很早就应该拿到了这个遗嘱了，只不过说家里面当时是一直没有人提遗产继承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声张自己有遗嘱这个事儿。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就很遗憾啊，这个孙子呢没有在这个法定时间之内做出这个接受的意思表示，那么这份遗嘱他明明是有效的，但是因为超期了，所以他就失效了。那么失效了以后，是不是就能够用回到第一份遗嘱了呢？当然也不是，因为第一份遗嘱刚刚我们讲了啊，他已经在第二份遗嘱做出之后就视为被撤回了，所以最终啊，爷爷的遗产实际上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0: 那如果只有一份遗嘱，就像这个事儿啊，就是只有一份遗嘱，但是一直没有继承，大伯去世了，
1: 好，假如说没有第二份遗嘱，爷爷就是写了一份遗嘱给了其中的一个子女，这个爷爷去世以后，家里也没有实际的去分割这个遗产，然后后面大伯又去世了，怎么处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来我们讲说，首先遗嘱什么时候生效？遗嘱是立遗嘱人去世的时候遗嘱生效。那么继承什么时候开始？继承是自这个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继承开始，所以爷爷去世的时候继承就已经开始了。
0: 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去分割，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就继承这事儿存在了，
1: 对，就已经开始了，
0: 因为他不是遗赠，他不是孙辈，
1: 对，
0: 所以不需要回应，
1: 对，那这种情况下，

0: 家里只不过没有针对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做出
1: 分割，
0: 对，做出具体的这个分割、
1: 嗯、
0: 但继承已经发生了，遗嘱已经生效了，而这个遗嘱的继承人他又不是遗赠，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就是按照这个遗嘱，大伯是继承这个爷爷的全部的遗产。
1: 嗯，
0: 然后现在大伯又去世了，大伯是在爷爷之后去世的，所以呢爷爷的遗产根据遗嘱由大伯继承，大伯去世了由大伯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
1: 嗯、这个前提是啊没有第二份遗嘱，
0: 嗯，
1: 有了第二份遗嘱这一份也是没有用了，
0: 对
1: 对吗？但问题是第二份遗嘱失效了也不能用回第一份，
0: 对对的，不是说啊我有两份遗嘱第二份失效了我第一份就恢复效力了，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变成法定继承了，
0: 对，
1: 这也挺遗憾的，
0: 对的、
1: 啊
0: 嗯、
1: 那我再问一下、
0: 嗯、
1: 如果第二份不是失效而是无效呢，
0: 嗯，
1: 比方说是代书的，
0: 嗯，
1: 有缺憾没有符合代书遗嘱的标准，
0: 嗯，
1: 那还会用回第一份吗？
0: 那我个人的观点是法律刚刚讲了啊，法律规定是如果说内容相抵触的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但我觉得因为法律的用语是比较言简意赅的，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个前提的，是以最后一份
1: 有
0: 效的
1: 遗
0: 嘱为准啊。
1: 所以这儿不是说那个遗嘱无效、
0: 嗯、
1: 而是失效，
0: 嗯，
1: 所以也不能用回第一份，
0: 对，
1: 如果他这一份遗嘱是无效遗嘱那第一份是可以用的，
0: 对，我个人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大家看啊，我们听这个案例啊，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们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可能一个条件，
1: 好多个关键点，
0: 对，
1: 好多个关键点，
0: 一个条件发生变化了，你这个案件可能走向就会发生变化啊。
1: 所以具体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具体的问，对吧？
0: 对，
1: 要搞清楚的啊。
0: 对的。
1: 哎，这个特别遗憾，再次提示了大家啊，如果是遗赠的话，你60天内要做出回应。
0: 对。
1: 这个跟普通的那些遗嘱不一样，那些遗嘱不回应，只是没有分割，它未来还有用。
0: 嗯。
1: 但是遗赠这件事儿，对于不是自己的继承人，但是遗赠出去的，
0: 嗯，
1: 那一定要60天内，你知道了要做出回应的，
0: 对，要尽快的做出接受的意思表示，
1: 对、
0: 嗯，
1: 好的，那我们这一问就到这儿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问题也就只能到这儿了啊。
0: 嗯、
1: 我看到，哎呀，我们听友打招呼的挺多啊，你们可以继续留言，哪怕不在节目时间，可以通过微信我们的听友社群呢留言给我们。加入呢，您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随时提问。在这儿呢，当然我们也要留一个马思琪律师的联系方式啊，你也可以直接沟通。
0: 好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那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添加微信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嗯，谢谢马律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小宇宙 APP， 在小宇宙上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您就可以听到往期我们剪辑过的短音频啊，各式各样的案例。好了，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

0: 为了保障售后支持，而且他自己想做这个分销嘛，对吧？所以他坚持的就是我们的游戏只能从我们这里来买，然后就遭到了 soft sell 的打压啊。那么怎么办啊？当时这种情况怎么破局啊？暂时按下不表啊。因为同样是在1983年的时候呢 ，EA 对于 EA 来说啊，或者说对于这个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首款运动游戏，因为现在我们提到 EA 就会讲到啊 ，EA 感觉 EA 是和这种运动游戏什么 FIFA 啊，什么 NBA Live 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83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开发了一款篮球游戏，叫做1v1 G 博士大战大鸟伯德。就是我们熟悉篮球的听众应该就很了解啊，这个游戏名叫做 One on One Dr. J vs Larry Bird。 然后这款游戏是在 Apple II 上面首发了。Trip Hawkins 一开始是本来想做棒球和橄榄球的啊，这是他的一个首选，但是呢他没有得到橄榄球比赛的授权，因为被亚达利给抢先一步拿走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做篮球了。然后这个一对一这博士大战大鸟伯德发售之后啊，非常成功，在他的帮助之下 EA 就做出了一件打破软件出版行业传统规则的事情。但是做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光靠 Trip Hawkins 和这个软件就能够做成的，是靠另外一个对于 EA 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人叫做拉里普罗布斯特。在1984年的时候 EA 是招聘了拉里普罗布斯特加入到了公司来担任销售副总裁啊，这个招聘还是非常有前，不叫前瞻性，有针对性，因为 EA 自己不太擅长卖东西嘛，所以他们就招了一个人来卖东西。这个普罗布斯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人啊，因为这个人是后来 EA 从光明的今天怎么说 Anakin 年轻的 Anakin 走向达斯维德的关键人物啊。
1: 这样
0: 他是西斯大帝。西斯大帝 EA 你知道 EA 有 Star Wars 的，
1: 有什么，
0: 他是有星球大战的这个版权的、
1: 啊、
0: 电子游戏版权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套一些那个星球大战里面的人物啊进去。这个普罗布斯特呢就拿这个一对一刚才说的这个大鸟伯德大战Dr. J 对吧，就是 J 博士，然后呢他是绕过了分销商直接跟零售商来对接业务，使得 EA 具有
2: 直销，
0: 对，更强的发行优势。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普罗布斯特一个一个给零售商打电话，用产品打折的方式来说服零售商从自己而不是从这个 soft sell 那里来进货。那么在普罗布斯特的这个带领之下呢，两年时间 EA 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脑游戏的发行商，而前期的这个阴霾是一扫而空，年收入达到了多少呢，3000万美元。那么这个一对一的成功呢，让 EA 觉得已经掌握了体育类游戏开发的真谛了，就是将体育明星和游戏进行嫁接，会产生爆发性的力量。接下来呢 ，EA 又去找了更加大牌的运动员，制作了 One on One Jordan vs Larry Bird， 乔丹大战拉里伯德，这是刚才说的一对一的第二代啊。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 Trip Hawkins 也没有放弃对于橄榄球做橄榄球游戏的计划。到1984年的时候，他又找到了约翰马登 ，John Earl Madden 啊，这是美国橄榄球 NFL 的著名的教练和体育评论员啊。干什么呢，去合作做橄榄球比赛的游戏。 Madden NFL 可能在我们国内不是很有名，
1: 对，
0: 但是他在美国、因为美国
1: 对
0: NFL 看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国内的 NBA Live， 我们国内的这个 FIFA。 对于美国的体育迷来说，就这个游戏是每年我必须要去买的，只要我还关注 NFL 啊。那这个游戏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马登是不敢坐飞机的、不敢坐飞机。于是呢，这个 Trip Hawkins 和他的制作人叫乔伊巴拉，也是Trip Hawkins 在苹果公司的时候的同事，选择在火车上面和马登见面、三个人在丹佛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分别上车，这听上去跟那个叫什么间谍接头一样，然后有点像那个碟中谍第一集，就是对吧 ？Eurostar 称欧洲之星，然后在上面接头啊。然后马登呢是橄榄球运动员出身，他对电子游戏在当时80年代他好一无所知，也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机或者计算机。然后怎么样说服他呢？这个 Trip Hawkins 是一个很典型的表演家人格，他手里拿着一个大雪茄，然后跟马登是吹得天花乱坠啊。他说：“哎呀，这马登先生，用你的专业知识帮我们制作一款橄榄球游戏，EA 会把你的名字印在游戏上。”的确后来是这样，因为他叫马登橄榄球嘛。他说：“你会成为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我觉得其实他说的有点道理，因为我不知道 NFL 其他的一些教练的名字，但是我知道马登
1: 啊，
0: 因为我知道这个游戏嘛。那么到1986年6月1号的时候 ，EA 的橄榄球游戏叫《约翰马登橄榄球》终于是登陆 Apple II 了。到了1989年9月20号的时候呢 ，EA 公司就完成了 IPO 了。但是呢，马登那个时候呢，拒绝了无限买入 EA 股票期权的机会，
1: 啊，错失了。
0: 哎，事后呢，他将此称之为我一生做过最愚蠢的事情。好，接下来就到了1991年了，这个 Trip Hawkins 呢，就辞去了 EA 首席执行官一职。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搞游戏机平台去了。他后来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叫 3DO，
1: 啊，
0: 3DO， 对 ，DO。
1: 后来听到过，
0: 对，但是后来倒闭了。他当时这个 3DO 公司提出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不花钱就为我这个游戏机平台做游戏。哎，这个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因为任天堂还要收这种游戏的这种制作的这个费用在里面、但是很可惜，就是 3DO 最后没有能够成功。
2: 那为啥呢？为啥没成功？
0: 就是这个东西和很多有关系，游戏机卖的非常的贵。它卖的非常的贵、
2: 哦、
0: 当时就要卖1000美元，对，硬件非常
2: 硬件贵，
0: 它当时就要，好，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它的3DO 的游戏机就要卖1000多美元，你想想看，这是91年的时候，放到现在1000多美元都要6000多块钱的游戏机，你在市场上都不一定，就不一定卖得动。
2: 现在那个一些主机的、
0: 3000块，3-4千 PS5 刚刚卖的时候，对啊，
2: 在海外的话美元是多少，
0: 应该是1000美元以下
2: 啊、哦、那你看这个那个时候的消费
0: 啊、 对吧？所以怎么可能去买1000美元的游戏机呢？这实在是太高了，对吧？然后 Trip Hawkins 就辞职。

0: 之后呢，就是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销售奇才拉里普罗布斯特接任了。接下来呢，他又提拔了另外一位高管叫约翰里奇蒂耶洛来作为他的得力助手啊。这两个人就是组成了邪恶的双子星，逐渐将 EA 从一家原来要把游戏开发者当成摇滚明星的这么一家企业，引导成了一家以销售软件作为唯一标准的这样一家游戏公司。他们当时策略是干什么呢？是收购小工作室，把这种小的工作室呢吸收到 EA 的品牌当中，这些小工作室来负责做游戏，而 EA 呢负责赚取利润。在接下来从1991年开始的16年到16、18年的时间里面啊，这两个人就是逐渐的把 EA 就变成了游戏世界当中的邪恶帝国啊。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销售嘛，做销售出身的，不是做游戏的制作人，所以呢 EA 的企业文化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有很多企业当中的管理层的人员原先是游戏的制作人或者软件开发的人员，但是逐渐的被很多销售人员给取代了。而这些销售人员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们就是要追求利润，减少开发风险和压缩开发的市场。
1: 同样的故事似乎听到过
0: 啊，
1: 上次说哪个的时候就是好像也是这样，
0: 是吧？
1: 对吧？
0: 嗯，
1: 忘了。
0: 好，接下来快进到2007年啊，这个拉里普罗布瑟执掌公司18年的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 EA 的市值做大到了160亿美元。但是呢，他年纪渐长了，西斯大帝也要退位了、啊、他的下一任就要接任了啊，就是这个里奇蒂耶洛，普罗布瑟就转任公司的董事长了，然后 CEO 的位置呢就让给了约翰里奇蒂耶洛。
1: 你别说，他在任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玩的，
0: 哎，
1: 我大概是从98年的世界杯非法98开始玩、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玩篮球、Live 98 Live 99，然后每一年篮球都会玩，
0: 搞个年货是吧？
1: 啊，搞个年货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正版可言了、
0: 我们不让他们赚钱，
2: 他那160亿美元
0: 啊，没有我们
2: 给
0: 我没关。这个里奇蒂耶洛呢，就继续 EA 吞并小型游戏工作室的这种战略啊。然后这种战略做法呢，也是在多年当中持续的收到巨大的回报。比如说 ，EA 在1997年的时候是1.25亿美元收购了《模拟人生》。
1: 哎呀，《模拟人生》原来是他收购的、
2: 哦，
0: 哎，不是他自己做的，
2: 我知道
0: 的收购的。这个开发商叫做 Maxis。
1: 模拟人生是我老婆唯一曾为之通宵的游戏。
0: 哦，是吗？通宵啊？
1: 对，我老婆是一个
0: 看不出啊。
1: 对，我老婆是一个完全不会玩市面上99.9%的游戏的人，但是模拟人生他通宵过，他就是有一次一直在玩，玩到后来他发现天亮了。
0: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晚上，玩太尽兴了，头一抬，
1: 对
0: 吧？这个鱼肚白又露出来了。
2: 很适合女生玩
1: 啊，
0: 女生很喜欢这种，
2: 对，
0: 就是模拟人生啊，或者什么种菜啊。然后呢，2007年的时候，这个模拟人生系列一年就能卖2200万份，成为了 EA 最有价值的这个重要的商品之一啊，能够创造1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例子啊。与此同时 ，EA 也在关闭一系列的业界非常著名的工作室，因为这些工作室在加入 EA 之后啊，它的首要任务就不是变成说，哎呀，我们想一个好的游戏创意啊，然后慢慢的把它打造出来啊，把它打磨成型啊，不是了，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产量和销量啊，然后要压缩开发的时长，压缩你们的成本，就完全是像做企业一样来做这些游戏了啊。然后如果你做不到啊，那不行，你们就要被关闭掉啊。如果你表现不佳，你们就彻底的关闭。比如说有一些像 Origin Systems、 Bullfrog Productions、 Westwood Studios， 就前面两个我不太熟悉，但是西木对吧，我就很熟悉，他是做命令与征服的 CNC Commander and Conquer， 还有做一个红色警戒 Red Alert
1: 啊，
0: 红色警戒，还有沙丘二，就Westwood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工作室、然后还有的像比如说 Pandemic Studios， 他是做星球大战前线的 Mythic Entertainment， 他是做这个战锤 Online 的，还有刚才我提到那个死亡空间还有战地硬仗的一个工作室叫好像叫 Visario 的这个工作室啊，然后他们都被 EA 给关掉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操作不符合 EA 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策略。那么到了2000年快尾声阶段的时候，被关掉的游戏工作室已经增加到数以百计。那么这种操作方法呢，或者这种公司的策略呢，怎么说，为 EA 是赢得了邪恶帝国的这样一种绰号，也招致了玩家的反感。所以也导致什么呢，到2010年4月份的时候， EA 的市值从刚才说过的它的高点160亿美元骤降到了55亿美元，这不就相当于砍到膝盖骨上了是吧，砍到膝盖骨了。那面对股价低迷呢，普罗布瑟和里奇蒂耶洛没有反思公司的策略问题，就是说不是去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推出拳头产品，而是进一步的走向原力的阴暗面。
1: 原力，
0: 哎，一种叫做微交易 micro transactions 的策略应运而生啊。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微交易不是 EA 发明的，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在韩国的一些免费网游当中就已经兴起了微交易。游戏是免费的，但是呢，你需要购买我游戏当中的一些道具啊。然后是谁呢？是2006年的时候，贝西达就是黑曜石工作室为上古卷轴四湮灭当中是推出了一款售价2.5美元的马型盔甲的马匹盔甲的这个 DLC， 是把它引入到了就是三个游戏主机游戏当中去。但是呢 ，EA 的确是将这种模式它规模化、系统化，并且呢推向了一个极致。在2013年的《死亡空间三》当中啊，这是一个三 A 游戏啊，售价60美元啊，很贵的啊。三 A 游戏就是那种我们讲的，制作周期长、投入大，然后卖的也很贵的那种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三 A 游戏，当时这个《死亡空间三》要卖60美元，是生死存亡的那种生存恐怖感的游戏。而当玩家正沉浸于这种，就是说差点快被怪物逼死的这种

0: 选的美国最差公司 EA 所击败的这个对手当中包含就是一些我们认定啊，就是一些特别邪恶的什么银行啊啊什么石油公司啊航空公司啊等等等等啊 EA 能够击败他们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2012年2013年年间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挖油田的时候，结果把那个油田给它搞泄露了，搞泄露之后呢就造成了很大的生物方面的这个灾难，所以在美国社会呢它 BP 的那个口碑是非常非常差的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EA 居然都连续击败了 BP 在2012年和2013年当选了美国最差公司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 BP 的名声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南方公园，在那两年里面都一直在骂 BP 啊。所以 EA 你看能击败 BP 充分的说明玩家对他是多么的痛恨。那么伴随着这类事情不断的出现在新闻周期当中， EA 的股价呢又暴跌了，就是原来是55亿美元，后来搞了这个微交易之后呢它弹上去了，但是呢它又继续往下走了。然后呢这个责任就全部落在了公司的 CEO 就是约翰里奇迪耶洛的身上。在股东要求收紧控制的压力之下呢，里奇迪耶洛到了2013年就辞去了 CEO 的职务，接替他的呢是一个叫做安德鲁约翰逊的年轻人，他呢承诺要将 EA 带领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安德鲁约翰逊呢是2000年开始的时候在 EA 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曾经呢是一名篮球和橄榄球的运动员，早期呢他也是玩家至上这样一种精神著称啊。他呢最终是一步一步的晋升为了 FIFA 的执行制作人，但是呢这个威尔逊受到了西斯大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拉里普罗布斯特的原理黑暗面的引诱。这个拉里就激励啊这个威尔逊，就说你想要在 EA 升得更高，你必须啊，你不是要做一个游戏制作人，你要做一个商人啊，你要卖东西。因此呢当里奇跌落下台之后啊，这个威尔逊在2013年被任命为 CEO 的时候，他开始着手要让 EA 再次盈利啊， make EA profitable again 这是我编的啊。而且他所做的就是比其前两位要更加的邪恶，更加的黑暗。这个安德鲁威尔逊就是现在 EA 的老板，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1: 1.5亿
0: 啊，就是可以拿黄金降落伞，但是好像暂时人家没发给他黄金降落伞这位啊。接下来就讲讲威尔逊所做的他的所作所为啊。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盲盒，盲盒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在就是或者开卡包什么之类的，这个、现在在游戏当中已经非常多见了。那么在 FIFA 当中有一种玩法，就是让玩家用他们喜欢的运动员来创造一支球队，并且呢到网上去和其他玩家的梦幻球队来进行对决。但是呢 EA 没有让球迷可以接触到游戏当中的每一个球员，而是要求玩家必须要通过与他人交易或者开卡包的方式来赢取球员。而且这些卡包呢是完全随机的，非常容易上瘾，就这个对吧，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比较了解啊。这个概念就迅速演变成如今的 FIFA 终极球队，就是 Ultimate Team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由于拥有更好的球队就更加容易赢得比赛，所以玩家会一个接一个的不停的去开卡包。而且呢 FIFA 还会提供这种叫做限量版球员卡，就它的属性只能会变得更高，就是类似于这种传奇球员，对吧。我作为一个炉石玩家，是深知开卡包是很容易上瘾的。其实每年呢，我们就玩3次炉石，就是开3个版本的卡包，其他时候呢，不过就是随便玩玩啊。
1: 这个是最好玩的时刻，
0: 哎，对，就是开卡包嘛，
1: 情绪价值最高的时刻。
0: 对，这个一峰大叔的一点没错啊。那么非法的玩家也是一样，结果到后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玩家已经不玩游戏了啊，他也不踢球了，对吧？就是不在游戏里面踢球了，他会花费数百小时、数千美元干什么呢？就是开卡包。到2018年的时候，比利时和荷兰当局对于大型游戏发行商进行了潜在违反赌博法的调查。这些调查部分就是由 FIFA 的盲盒系统引发的，而比利时当局得出的结论就是盲盒属于不受监管的赌博，并且直接予以了封禁。到2019年的时候呢 ，EA 的代表参加了英国议会的听证会，来为开盲盒这种形式来辩护啊。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盲盒不是 loot boxes， 就是这个东西 ，EA 又把它称之为惊喜机制 surprise mechanics 啊，并且呢把这个比作孩子们喜欢了多年的健达奇趣蛋。
1: 哦，
0: 后来在玩家当中呢，这个所谓的惊喜机制就是 surprise mechanics 就变成了一个梗。
1: 其实它没有那么惊喜，
0: 其实就是开卡包，就不停的开卡包，
1: 就换一个名字。
0: 对啊，他说我这个叫 surprise mechanics。而这个卖盲盒的确是非常的赚钱。2010年的时候，刚才说过啊 ，EA 的估值已经跌到了只有55亿美元，然后呢，到2012年的时候，估值变成40亿美元，但是。啊，这个里奇跌落下台，安德鲁威尔逊上台之后开始改玩盲盒了啊。到2017年的时候 ，EA 的估值到了多少呢？320亿美元，320亿美元，从40亿美元飙到320亿美元啊！2012年到2017年，5年的时间翻了8倍。像 FIFA 也好 ，NHL 也好，Madden 就是那个 NFL 的橄榄球的游戏，它都推出了终极球队的模式啊。在这个期间，又占了 EA 收入的30%左右啊。从2015年到2017年年间，创造了惊人的30亿美元的一个收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0: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6: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2: 那除了开盲盒之外呢 ，EA 的另外一大罪恶就是用粗制滥造的年货来糊弄玩家。就刚才嘉文也提到的，哎呀，每年都对这个 EA 推出的什么 FIFA 啊、NBA Live 啊充满了期待，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啊，放在90年代 ，EA 的确是每年都会推一款新的游戏，但是呢，这每一年它会有些显著的变化，明显的向上的一个提升，所以呢，玩家就愿意为此支付40美元、50美元、60美元。但是呢，真正的时间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呢？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 ，EA 和 NFL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签署了独家的许可协议，其他游戏开发商就没有办法再使用 NFL 的球队或者球员了。EA 是有效的垄断了这个品类了，哎，垄断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垄断就会造成怠惰啊，就 EA 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年复一年，他们只是对马登橄榄球做小的这种革新，比如说这个球员转会了，我把这球员资料改一改；那个球员转会了，我把那个球员的资料改一改。到2020年的时候呢，马登 NFL 21成为了历史上评分最低的体育游戏之一。用户在一个叫 Metacritic， 就是游戏迷馆的叫 MC 的这个网站当中，给出了0.4分的一个得分，极其的低啊。但是呢，公众的这个强烈抗议并没有困扰到 EA，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游戏啊，它依然在赚钱，而且呢，它拥有非常稳固的核心粉丝群，就是无论我做的多烂，每年都会有人去重复的来购买这个游戏，也会重复的在这种终极球队模式上花钱。所以换一个角度，有些时候啊，这个是不是玩家纵容了这种游戏开发商？对吧？
13: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聊那个电影票房，它的质量可能跟那个也不完全挂钩。当它有拥有核心粉丝之后，
12: 对
13: 吧？
12: 我只要照顾好这些核心粉丝，
13: 对，
12: 满足核心粉丝的需求，核心粉丝就可以提供给我稳定的现金流。
13: 嗯
12: 啊。好，这个说的是他的糟烂的年货啊。他第三宗罪呢，是用一种叫做动态难度与心理博弈的方式来控制玩家，增加玩家的游戏时长。这个是到了2010年代了 ，EA 改变了他们在在线游戏的一种匹配机制。在此之前呢，玩家的匹配要么就是基于技术水平，要么就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 ，EA 觉得说，哎，这个还不够，因为我们要让玩家更多的。

0: 花更长的时间在玩游戏方面，于是 EA 就是投入了巨资来研究怎么能够增加玩家的这个游戏时长。到2016年的时候 ，EA 申请了一项名为“动态难度调整”，英文缩写叫 DDA 的专利。他们会在实时的游戏过程当中来微调游戏难度，以满足玩家，就是说，哎，你怎么达到一种特定的目标？比如说，有可能一个玩家在一个地方卡住了，就打不过去了，那怎么办呢？游戏会微妙的降低敌人的伤害，来帮助玩家通关。或者说，一个玩家的瞄准比较差，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就是增加一点你的这个容错度，也许呢，你瞄的是他的。
1: 胳膊，
0: 但是
1: 能打他心脏，
0: 啪、哎、一枪你可以打动他的心脏。这个呢，在玩单机游戏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因为只是你个人的一个感受。但如果说是多人联机游戏里面的，
2: 他就相当于开挂了。
0: 哎，你可以这么说，而且是官方允许的开挂。
2: 对，
0: 完了，就是当你在连败的时候，他给你匹配一个更烂一点的人
2: 啊。
0: 当你在连胜的时候，给你匹配一个水平比你更高一点的人。所以诸位如实玩家，如果你发现你四五连胜之后突然匹配上一群比你打得更好的人，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的水平差，就是游戏搞你。然后你取得了，甚至你取得六七连胜之后，开始直逼十三连胜的那个可以获得一个成就的那个界限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一天到晚给你烂牌，也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游戏要搞你。
2: 六七连胜就直逼了
0: 啊？
2: 不是应该到？
0: 对，开始觉得哇、哦，我很无敌啊！我今天一可以二十连胜，可以冲上传说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一张牌都不给你了。低费的时候就开始给你十费的卡牌，
2: 所以他故意的，
0: 就是这样，他为了增加你的游戏、
2: 他是背后的这个隐形大手，
0: 哎，是的，
2: 调控市场，
0: 对。接下来说 EA 的第四宗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帮助他赚钱的服务型游戏。那这个是在2017年的时候 ，EA 重启了，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 IP， 就是《星球大战前线》啊，《Star Wars Battlefront》，它的重启了这个 IP 了，要做《星球大战前线二》啊。然后呢，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关注啊。然后做出来之后呢，玩家是花了$60啊，又是三 A 游戏的这个价格。结果呢，打开游戏一看，又要开盲盒，啊，就比如说你要解锁一个英雄达斯维德。达斯维德在星战迷当中有很高的人气嘛？啊，你如果要解锁达斯维德，你想使用它啊，你接下来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玩40个小时，40个小时
2: 好像还可以啊，一天玩5个小时，玩一个星期就可以。
0: 我跟你讲，一天玩到5个小时，你已经有点想呕吐了，真的有点想呕吐。
2: 你们暑以前小时候暑假没有想要？
0: 小的时候还可以，
2: 睁眼就想开始玩，早上10点钟起来，最好晚上
0: 到了30岁40岁，你会发现一天玩5个小时游戏是有种想呕吐，
3: 比上班还累，
0: 真的比上班还累，就是打游戏变成了上班，就非常的痛苦啊。然后你想看，这只是一个角色，你要玩40个小时，玩四十个小时获得的游戏代币去解锁它。好，接下来如果想要解锁这个 Han Solo， 解锁什么 Luke Skywalker， 你也是40个小时不停的往下玩啊，你就玩不动了，你真的是干不动这个实在是太狠了啊。然后在回应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有一个 EA 的发言人说，通过解锁不同的英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玩家提供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游戏当中每个人都花了40个小时，提供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结果就被玩家疯狂的批评啊。那如果说
2: 对有行动去那个抵制了，
0: 哎，对，就开始抵制了
2: 啊，
0: 后来
2: 就
0: 开始
2: 玩对吧？
0: 就说如果说你不想40小时，
2: 嗯，
0: 那你就来买盲盒
2: 啊、
0: 但是买盲盒不代表你能抽到哦，
2: 对啊，
0: 买盲盒不代表你能抽到，
2: 啊、
0: 就是你开盲盒，有可能你能开到你想要的角色，
2: 就是说
0: 有可能
2: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对，有力的出力，有力的你去肝、有钱的你去不停的刷，
2: 对啊，对啊，
0: 但如果说你既不想肝也不想刷，或者说你只想微氪、不好意思，你不一定氪得到你想要的角色，
2: 那是啊，
0: 就这个让很多玩家是非常的不满意，我已经掏了钱了，为什么你还不让我玩的爽快一点呢？对吧？而且更过分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些盲盒当中还包含了赋予游戏当中，比如说你增加你 buff 的这种 power up， 就是这种强力道具，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买盲盒的人比没有买盲盒的人会有游戏的优势。是吧？
2: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比如说玩炉石传说或者大家玩些其他的游戏，买皮肤
2: 是的
0: 很多，但是买完皮肤之后不代表说买了这个皮肤我这枪打出去它会更准，
2: 对对 对，
0: 或者说我氪了金了我能得到更强力的卡，并不代表说哎别人不能通过分解粉尘来合成这张卡，对吧？就是所以你只有让别人可以获得优势，就是纯靠花钱来赢游戏，
2: 就是
0: 会让玩家很挫败，
3: 它成了北美腾讯，
0: 你说的也没错，或者说巨人
2: 是
0: 吧？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也玩过一个那种，就是三国题材的那种，就是网络游戏。那这个就是你花钱，纯花钱你就能提高你的水平，你就是比别人，就是你点别人一下，别人挂了，别人点你十下，你毫发无损。就是这样，就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游戏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结果这个《星球大战前线二》的这个盲盒灾难就成为了 EA 一场公关浩劫，甚至连拥有《星球大战》的 IP 的迪士尼最后都看不下去了啊！然后打电话跟 EA 说，你不能这么搞下去，这个公众会强烈的不满的。最后呢 ，EA 是在游戏发售前暂时禁用了所有游戏内的微交易。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面，他改进了游戏，移除了花钱变强的这种元素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微交易和盲盒也是遭到了阻力，怎么办呢？啊，怎么赚钱呢？哎 ，EA 决定换一种模式，让玩家继续花钱。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服务型游戏啊。按照 EA 内部的说法叫 Games as a Service。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就发布了 Apex Legends， 就是 Apex 英雄。
3: Apex 英雄。
0: 名义上是一款免费的大逃杀游戏，
3: 哎，
0: 但是呢，它要卖各种各样的皮肤，
3: 就和和平精英那种风格类似的风格，
0: 哎，
3: 就是因为和平精英那个火了之后，大家好多厂商都开始做这种类型
0: 大逃杀，然后呢卖皮肤啊，这个伊芙娜也熟啊，
2: 我买啊，
0: 前段时间也买过
2: 三角洲，
0: 哎，
2: 那个皮肤有点贵呢，比我想象当中贵，
0: 是
2: 我以为上线就是我以前玩那个。炉石充一次什么6848还是
0: 4884888？
2: 啊，
0: 不要乱说啊！我家里有人听了，
2: 他也可以买两个。我不知道，我点进那个三角洲，
0: 啊，
2: 那个皮肤，反正你要买充两次，充完总的要1000多，
0: 啊，
2: 就是得一个皮肤。
3: 他怎么他买鞋买的时候这东调查西调查，这看了之后说还不能买，这皮肤买的时候
2: 皮肤不伤害人的呀，
0: 啊
2: 嗯，他买鞋很可能会伤害到人，皮肤只是花钱而已，那个是花钱。
3: 就他买鞋不帮你买了啊，这个买了可是会伤脚的，
0: 哎，
3: 但皮肤会给你买。

0: 对吧？就一样的，是吧？
1: 对。
2: 那个皮肤它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它抽它是保底，就是说你1000多块钱、嗯、就一定可以抽到那个他想要的那个皮肤。但是呢，也有那种他设置
1: 有可能一抽就抽到，是吧？
2: 对，他设置了那种概率，嗯、但这种概率呢，我相信极低。嗯、他会网上会有人晒出那种什么、嗯、一发一抽即中啊、嗯，两抽就中了。
0: 还是打新打长兴科技和宇树科技。语数估计2%，哎，
1: 可能比
0: 对啊，
1: 这个皮肤还方便，
0: 对，还能赚钱，你看看，哎，
1: 对，然后呢，就是卖皮肤啊，就咱们不是在卖皮肤啊，一个月 Apex 就已经赚了9200万美元了，一个月之后呢 ，EA 又推出了战斗通行证，叫做 Battle Pass，
2: 嗯，
1: 玩家可以花大约10美元购买一整个赛季的饰品，然后收入就再次飙升，到2022年5月的时候，这个游戏的收入已经突破了20亿美元的大关，到了2024年5月份，收入达到了34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关，所以呢，哎，就是 EA 的这种服务性游戏的假说也是得到了证实，就是比起开发。然后呢，发行新游戏，打造一款持续运营的游戏，并且依赖微交易赚钱的多。
2: 嗯，
1: 啊，然后 EA 这个操作呢，也是引得其他的一些游戏这个平台啊，想要去效仿，比如说索尼。但是不是，说实话，也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效仿成功。就跟我们讲的那个冯导的成功或者张导的成功，其他人想要效仿，但是也未必能够做得到。
2: 嗯，
1: 因为索尼其实就扑了嘛，啊，因为他已经成功通过了这种服务型游戏来赚钱了，所以呢，他们开始关闭任何不符合这种新模式的项目，包括他们自己的游戏工作室。所以很多的游戏工作室此后呢，又是一家一家的这个就关掉了。啊，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对于玩家来说呢是灾难，但是换个角度呢，对于股东来说那肯定是福音了、
2: 嗯、
1: 对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要保持公司的利润增长和股价高涨，引入盲盒啊，开发服务型游戏啊，等等等等，对吧？啊，而且这种操作方法呢也是被其他的竞争对手所效仿，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想赚钱吗？
0: 对，要赚钱又容易复制。
1: 哎，这个 EA 就彻底就拥抱了这个原力的黑暗面了。
0: 嗯，
1: 啊，从他的创始人 Trip Hawkins 一开始想把游戏制作人就是打造成摇滚明星，再到现在这个四代目安德鲁·约翰逊，啊，把 EA 已经变成了一个制造老虎机的这个地方。原来人家是这个玩家第一位，现在是利润放在第一位。
2: 嗯，
1: 哎，所以对吧？这个我的忠告是什么呢？作为一个玩家，哎，你就不要再去买 EA 的游戏了。作为一个股东啊，作为一个股民，你可以去买他的股票，当然你现在买不到了，
2: 对、啊、
1: 因为人家私有化了。
0: 我的感受是，后来 EA 在这个移动端发了很多力，因为它有很多 IP 啊，包括足球，包括篮球，包括那个模拟人生、模拟城市什么的，极品飞车也有。然后想说，因为以前你那个电脑端一直玩嘛，我从那边去下载下来，你玩了一会儿就发现签到，然后、
2: 哦、
0: 然后
2: 日常的签到任务对吧？
0: 对，然后购买什么道具都来了、
2: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游戏。
2: 因为是不是玩PC 端或者是主机的游戏的这些用户、嗯，他不太倾向于这样的持续氪金的形式，他都是买断，
0: 对啊，
2: 对吧？
0: 买断
2: 你们是买断式的一个买完，但是你可以接受在里面微氪，就比如说我买完以后需要增加一个什么什么包，或者是我买一个大会员以后，如果有一些额外的，我花再花一点钱，这个可以。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可能也是需要概念的变化的。就比如说以前小的时候，你买一个游戏卡，你习惯了这种形式，你买了游戏卡。你就觉得买断了，我就应该拥有这个游戏当中所有的东西，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但如果说你玩的是一个在线游戏，比如像炉石传说或者说什么，
2: 它持续更新的，
1: 它持续更新的，你可能更加容易接受，就是隔一段时间充一点钱，隔一段时间充一点钱。
2: 但这种形式它还是微氪，就说我是在大头付掉之后，我基本上我能够控制我接下去氪金的这个幅度的。但是像 EA 它想要做的利润，
1: 就是、你
2: 占的很大，
1: 花钱
2: 对占了很大比重的那一部分的增量的利润是来自于就是希望你可以持续的氪金，重氪金，
1: 重氪金且沉迷于。而且时长要变得越来越长
2: 啊、
0: 哎！你说这些游戏如果是腾讯出的，我的预想当中，我就会觉得它就是这样的。我不会说我一进来之前我就是已经做好设想了。但是你是 EA 出的游戏，我想说，就应该按照我以前的那种感觉去应该做一个精品的游戏、啊。
2: 就是你对于 EA 是有调性的要求的，
0: 我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以前你那些 IP 就玩的都很好玩，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变成我在玩腾讯的手游了啊，那我就很拒绝嘛，作为玩家，后来就基本上不玩了啊。还有刚才因为大家提到了。就是 EA 的这些产品，这些主要的 IP 的收入的构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金字塔的一个形式，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目前来说，它我们刚才提到了，它的稳定的收入是74到76亿美元。它主要的所谓的实时服务、内购还有微交易，就是开盲盒呀、抽卡呀、战斗通行证、皮肤售卖，这个占了它73%到74%，绝对大头。然后那个完整游戏的售卖就占26%左右，
1: 所以开发 IP 不重要
0: 啊，开什么 IP 呢？那这里面就赚赚这些钱就好了嘛。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它的各个游戏，目前最赚钱的就是 EA Sports FC， 就是原来的 FIFA
1: 啊。
0: 年收入的规模每年稳定是14.8亿到17.4亿美元，
1: 那就是抽卡抽出来的呀。
0: 哎，这个占了它总营收的20%到25%，因为它营收是74到76亿美元嘛。核心就是这里面有一个 Ultimate Team， 就是终极球队，
1: 对，
0: 这里面就专门抽卡嘛，
1: 对，
0: 是吧？包括这个 EA Sports FC， 包括NFL 的 Madden 里面都有的，
1: 啊、都有
0: 都有这个
1: NFL 里面有。
0: 接下来呢，就是 Apex 英雄 ，Apex 英雄就是年收入规模是巅峰期每年贡献近10亿美元，近年来呢，因为生命周期老化，收入有所下滑。2026年大概又实现了一点反弹，但是25年是下降的。它这个大概占到总营收的10%到15%，对吧？就是射击当中的枪械的皮肤啊，角色皮肤啊，靠这个赚10%到15%。 然后就是麦登橄榄球，麦登橄榄球是占15%左右，每年大概也贡献10%。刚才也提到，这当中也是靠这个开盲和开盲和抽球员、
1: 嗯。
0: 接下来就是模拟人生和战地，模拟人生现在已经是免费游戏了，
2: 嗯、
0: 但是发一些 DLC 资料片，还有一些物品包，靠这个赚钱。
1: 哦、
0: 这吸引的是休闲女性玩家。我老婆最近还
2: 又开始。

0: 没有，他后来一直问我有没有模拟人生的这个游戏可以玩。我跟他说，现在模拟人生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不是以前的那种。他肯定想玩的是以前那种装在电脑里面，对吧？这种玩，但是现在也没有这个时间玩的。我跟他说，现在手机里面的那种都是要什么充钱什么的，对吧？其实不行。然后接下来就是《战地》，《战地》作为2025年末是《战地六》啊发了一个现象级的大作，26财年创下了蛮多的财务记录，也成为了买断制的收入偶尔爆发的增长引擎。就是拼了老命，就是开发的游戏，真的能爆的也就。
1: 少数
0: 一两个，
1: 它还是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它做一种服务型游戏。
0: 对，就是这么看下来就能明白为什么沙特的 PF 基金，然后包括华尔街的私募巨头会愿意花550亿甚至是背债去买 EA，因为它的这个 EA Sports FC 和麦登橄榄球有一个独家的版权，在全球和北美是有不可替代性的垄断的地位的。然后它又让玩家有这种成瘾性的机制，所以这个的流水是非常好的。然后传统的游戏公司基本上是三年不开张，开张是三年，像黑神话悟空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风险也是蛮高的。所以 EA 现在74%占比的实时服务，就让玩家变成了按月交费的这个订阅
1: 用户嘛，
0: 订阅用户，你们就每个月给我交钱就行了啊。
1: 这个每个月小氪比你搞一次大氪要好很多嘛，就跟我们之前说过嘛，
2: 低频高频是吧？
1: 高频打高频嘛，
0: 对，
1: 高频打低频嘛，
0: 对对对，
2: 高频打低。
1: 虽然你的可能一单客单的这个消费会显得比较大的，有可能啊，我只是说，但是他前面要的是每天你都上来给我买10块钱、20块钱、30块钱。
2: 所以他其实这次私有化，说不定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因为其实从刚胖苏说的他的这种运营的模式来说，或者是他现在走到这个地步，他偏重的或者他倚重的那个利润来源的点，其实是。比较应该说不是那么均衡发展的，它是比较偏科的。那么它比较依赖于像你刚刚说的那种重氪金的模式。重氪金它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群体，然后呢它会辐射出去。但它大部分要来自于就是核心群体很难达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就是对于它未来来说，它的这方面的盈利，它现在占到74%，它再上去它要到75、76%就很难了。就是它的这个格局也好，它的模式已经限制了它未来发展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如果他算在前眼里，他就会知道他其实自己能够完全的感知到自己的这个发展的上限在哪里。
1: 就是说
2: 对吧，
1: 他的我觉得就是他的强项吧，或者他的优势其实也逐渐的变成了他的弱点。就是强弱其实是会互相转化的，因为他不再高兴去开发新的 IP 了。因为他以前做过一个新的 IP 叫做圣歌。但是呢坦白就那个圣歌就是在开发过程当中最后就出了很大的问题，然后没有做出来，因为他不愿意再去开发新的 IP 了，他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重氪金的方式赚钱速度更快，而且也能赚得更多。那么他就更加依赖这种模式，越是依赖这个模式，就越不愿意去开发新的 IP。
0: 我们这很简单，
1: 对，
0: 就好像一个人一开始我是勤勤恳恳的工作，对吧？我每天工作，然后到月底了，我结工资拿工资，这是我的收入。但是后来他发现炒股啊非常容易，我每天啊收入啊来来回回，然后他觉得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赚钱方式，他把工作给辞了，他去炒股
1: 啊。
0: 但是你要知道那种方式，
2: 股市会收拾每一个妄想在这里投机的人。
0: 对啊。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他现在，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有很好的现金流，他有很好的这个营收，然后这个营收也是在增长，只不过在增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 EA 自己看到了增长的天花板。我在这个二级市场资本市场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应对，因为金融它其实是买的预期，它是一个玩预期的游戏。那么如果当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预期没有那么强的时候，金融资本我卖身我干什么呢？未来我的股价可能就会往下走，因为我没有在往上的增长了。我的财报出来，我每次我10%、10%，
1: 新的故事可以编了。
2: 对，就是他这样的目前以往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是讲到头了。所以他的私有化，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就如果你出于一个公司企业的一个CEO 也好，或者是你看到这个整体的规划也好，退市是一种比较好的保全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你
1: 其实也相当于是在比较高点把自己卖掉了。
2: 对，它有溢价嘛，溢价25%卖的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沙特也不是说傻，对吧？人家其实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对吧？我们就这么分析，我们都知道 EA。
1: 那人家肯定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2: 对啊，
1: 对吧？
2: 是。
1: 而且对 EA 的这种财务数据肯定比我们了解的更加的清晰。
0: 要说到一点，就是刚才提到了，他给 EA 可能是埋下了
1: 挖了一个坑，
0: 啊，这个坑在于哪里呢？他这笔收购啊，不是说我真金白银从我口袋里掏出550亿美元就买了，
2: 直接买了，我给钱，
0: 啊、
2: 对吧？你走人，对吧？
0: 对，
2: 或者保留部分的团队，
0: 啊、
2: 对吧？一般是这样。
0: 他这次的收购叫做杠杆收购，然后就是我去撬了杠杆去买。
1: 当年格雷泽家族买曼联嘛？
2: 对对对。
0: 有人打个比方，就好比你原本是个开面馆的
1: 啊，
0: 你开面馆，你本来每年比如说净赚100万
1: 啊，
0: 然后这个是
1: 面馆那么多吗？还赚？
0: 就什么面哈？
2: 没有啊，那种什么蟹黄面，对吧？
0: 每年净赚100万，
1: 100万好。
0: 好，这个时候这个沙特土豪来的时候，我给你1000万，好吧？你买下来
1: 啊，
0: 把你买下来，你肯定很开心啊。1000万，我一年就赚100万，我要赚10年，1000万买。但是呢，其实这个土豪他只有300万是自己出的
1: 啊，
0: 剩下来的700万呢，是他以面馆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然后向银行借的钱
1: 哦。
0: 然后这个700万相当于欠条呢，就直接放进你面馆的抽屉里了
1: 啊。
2: 资产负债表
1: 就是说等于说未来面馆得为
0: 对
1: 这个土豪
2: 对赌嘛，相当于是不是
1: 土豪借的
0: 对
1: 钱，
0: 你每天赚的钱要先去还他借钱的这个利息，你先把利息给还掉。 你原本其实相当于你一边你做着你的生意，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开发新的面的品种
1: 啊，
0: 开发新的口味
1: 啊，
0: 是吧？说不定还可以想想开开分店什么的。现在就成了什么呢？就是你每天赚的钱就想着先去帮他还利息了，
1: 他得不停的把这个钱赚完了就马上去还钱，
0: 对，
1: 而不能这个。

0: 那如果他
1: 发东西了
0: 不还会怎么样？
2: 没有盈利是
1: 有人还吧，是吧？
2: 对，没有盈利是没有盈利的，
0: 啊，
2: 但是你只做出了盈利，
0: 啊，
2: 那你做出盈利的利润的这部分，
0: 啊，
2: 会先拿去还钱。
1: 嗯，
2: 就是我本来我如果做出利润，我可以去开发，或者是我再去做一些，或者我再去做其他的投资，我总有一些选择嘛。现在我的首要想的就是我背上的房贷，我先要还房贷啊，对吧？其他的就其他后面再说。
1: 其他的娱乐就都没有了，
2: 先后面再说。
1: 看戏啊，看电影啊，不行，就先还房贷了。
2: 这个就是大家说看了这笔收购之后，发现它就成了一个所谓的金融奴隶嘛。
1: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因为 EA 手里的这个体育版权很合沙特主权基金，就这个 PIF 的胃口。
0: 对，
1: 他这些体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应该知道，2034年的时候，沙特是要办世界杯的。下届世界杯之后，虽然我不知道国际足联有没有宣布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像默认一样的事。
2: 大家
1: 觉得2034年那个百年世界杯办完之后，就应该轮到沙特来办世界杯，
0: 嗯，
1: 也没什么人跟沙特来争这件事儿。
0: 对
1: 啊，然后所以他有一个叫2030还是2034的愿景，
0: 2030愿景
1: ，大概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也是要把它从一个就是纯石油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国家，对吧？大家对沙特的认知就是，哎，这主要就是
0: 石油依赖国，
1: 石油依赖啊，就是卖油田，就是特别有钱。但其实你去查一查，
0: 嗯，
1: 那个 GDP 的啊，全球 GDP 的各个国家的排行榜啊，沙特其实排在很后面。
0: 嗯，
1: 有一些你觉得哎很你感觉不应该是一个特有钱的国家，对吧？排在沙特前面。就是这个也说明，就是沙特国民经济当中啊，石油所占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大，就是它其实不是。另外一方面呢，它在电竞方面有很多的举措，
2: 哎，
1: 对吧？
2: 电竞世界杯，
1: 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沙特办的那个
0: 2025年
1: 格斗大赛里面，格斗游戏大赛里面，中国一个选手叫小孩儿，是拿到了格斗之王，就是拿到了那个街霸的冠军嘛。整个拿冠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跌宕起伏。
0: 嗯，
1: 就是他是想要把自己的国家形象从原来大家所想象当中那个什么中东土豪啊、暴发户啊那个形象，逐渐把它往这种啊让你觉得很现代的、很酷的
0: 吸引年轻人
2: 电竞的娱乐生活，
1: 哎，包括旅游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就把它组合打造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哎，大家去沙特不是说，哎，我今天去是准备洽谈一个什么石油的项目啊，或者卖给你什么这样的那个天然资源啊什么之类的，而是大家去沙特是去玩的。
0: 对，
1: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而 EA 手上所握有的，他当然没有 FIFA 了，对吧？就是体育运动赛事的这个游戏的版权
0: FE，
1: 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改变沙特的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放一块儿。
2: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广告的一部分啊。
0: 嗯，而且沙特其实是一直在做电竞方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办电竞奥运会嘛。
1: 啊，
0: 嗯，而且他想要把电竞这个项目入奥，其实。巴黎奥运会之后，沙特是和国家组委是签立过一份12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协议，就当时就是要把电竞放入到要举办电竞奥运会，因为双方它其实核心的这种有一些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吧？像国家组委他就不能接受很血腥啊，对吧？
1: 就是我以消灭对方在游戏当中的这个肉体来作为获胜的这个坚决条件。那国家委会说，我们一天到晚我们主要是宣传反战的，你让我消灭对方的身体，那怎么可能呢？
0: 是，所以后来这双方这个条例就是签订的这个12年的长期的协议就结束了，所以然后在。去年的时候25年的时候，沙特自己开始出来说我要搞一个电竞世界杯，那电竞
1: 那他自己做的就比较方便了，
0: 对
1: 吧？那你就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这种射击类的
0: 啊、
1: 格斗类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对吧？而且他有 EA 的很多体育赛事的 IP，他肯定是不会放弃说把电竞想要入奥的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规划。那么现在我没有办法达成，没问题，我们先搞一个电竞世界杯，我自己搞。
1: 国际足联已经说了，就是我们不能消灭对方，但是我可以把比如说国际就是奥运会当中的一些项目把它电子化，足球啊、篮球啊，不是就现成的电子化的版本在那儿吗？
0: 对，
1: 根本就不需要有一个人替他去做这个开发了。
0: 对，然后他等于说本身，沙特也是常年已经为电竞的发展，就他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和国家相联系的，像你前面说的，对于一个经济也好、国家形象也好、文旅也好，各个方面还有就业了，对吧？你一旦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一定是会吸引年轻人去以及年轻人就业的。
1: 对，
0: 那么整体的形象，其实沙特在之前已经把场馆啊、基建啊、各方面其实都已经搭好台了。那么他现在就需要的是，我有一个高水平的赛事。本来25年的时候是要举办这个比赛的，但是现在延期到27年了。那么之后的话，他不放弃，他一定是会希望通过 EA 的这些正规的体育赛事的 IP，
1: 对
0: 吧？因为橄榄球 FE 和像那个足球，
1: 足球
0: 这些赛事，它其实可以吸引到人群，然后吸引到参赛的国家，
2: 甚至你们可以成为制作方，以后我开发其他的。
0: 他有制作方呀，
2: 对，我说 EA 就作为游戏电竞游戏的制作方，我需要其他的项目，你再去帮我做嘛。
0: 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当他把这样的一个等于说电竞平台的基建完全搭建好以后，那么他再去跟国际奥组委说我要谈赛事，那他有其他的项目可以进。其实对于沙特来说，他不一定完全需要现在流行的那些比赛项目完全部进去的，因为现在比赛项目有很多也是有版权的，对吧？也是涉及到很多大厂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说，他其实希望通过电竞这个布局这条路，他一定是会慢慢走下去的。现在有 EA 这么好的一个跟他完全匹配的一个标的在那边，
1: 对，
0: 所以他才会溢价嘛，对吧？
2: 是，我如果从商业的视角，我们从 EA 的视角来看，我作为游戏玩家的视角来看，我会非常觉得非常可惜，就是原来一个优质的游戏厂商现在已经沦为了
0: 赚钱的机器
2: 和别人的工具，
0: 失去了这个理想
2: 灵魂。但是你从沙特作为一个主权基金的角度来说，他的目的是，其实我们从刚才一峰大爷也跟我们聊到当中，你是可见一斑的，他有他对于电竞的诉求，
1: 对，
2: 对于国家软实力对外宣传的诉求，
1: 对，
2: 对吧？他不是单纯的说我是靠这个 EA 我以后为我产生现金流，
1: 靠
2: 你赚钱，我
1: 不
2: 是要你靠你来赚钱的，
1: 就你这仨瓜俩枣，我们多卖几桶油不就可以了吗？
2: 是，那所以 一件事情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大家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角度。

0: 度也是不一样的，诉求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我们俩作为
1: 玩家
0: 来说，
1: 觉得可惜，
0: 这个巨头就结束了
1: 啊。
0: 我们以后也不会玩了啊，我们以后小孩可能也没有机会玩了
1: 啊，也不一定啊
0: 啊。以后再
1: 不是说这个公司消失了吗？对，如果你以后想买他的股票，你是买不到的。
0: 对，但是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啊，它也许未来会变成一种新的一种载体，文化的载体。
1: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承认了电子游戏作为一种软实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0: 嗯，
1: 是吧？就是以前可能他说，哎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哎呀，小朋友在那儿就是浪费时间嘛。但是你看，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传递国家文化、传递生活方式的一个平台了。
0: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我们乖，吹梦想，向上而生长。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相关，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
12: 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

0: 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五十人论坛的大放松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雨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力量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丽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林，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2: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0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023年、20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0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的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2: 对，
1: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Z 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呢？
2: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 我觉得包袱比较轻。
2: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那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 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3: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这个开个玩笑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1: 对，

0: 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啊，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啊，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
1: 嗯，
0: 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那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呢？跟他们来说一说。
0: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去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
1: 对。
0: 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爵是就是国内啊极少数拥有这种触觉全站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
3: 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10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站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站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2: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具身，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边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它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3: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20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 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2: 视觉是第一步，我先得看到，先得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3: 对，
2: 后面一步。
3: 嗯，
2: 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

0: 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就是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别的方面的？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有哪更重要点？
1: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边，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叫 MiniMax， 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面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是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就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2: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0: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2: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0: 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
2: 我觉得您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023年底、2024年初，在那个时候，巨深刚刚开始，
0: 因为咱们公司是2024年才
2: 注册的，对。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但现在我们讲啊，跳舞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的。
0: 对，
2: 它真的是要接触我们
0: 接触的东西，就走进家家户户各种生活里边。
2: 对，它真的是要接触。

0: 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对。
1: 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
0: 嗯，
1: 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的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
2: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1: 技术是伪命题，
2: 尤其是对于技术团队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具身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
1: 对，
2: 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观察。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1: 什么材质，
2: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
1: 对
2: 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0: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2: 啊。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0: 对，
1: 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面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

0: 看他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这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他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然后同时呢，
0: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
1: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

0: 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1: 这个细节其实

0: 对，
1: 它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啊，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0: 对，
1: 是吧？
2: 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的，
0: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1: 是
0: 对。
1: 不还不是他的
2: 对，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
1: 是，
2: 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0: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
2: 嗯，
0: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1: 3-2，
0: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2: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
1: 是
2: 开对局开始的时候，结果就不一样了。
1: 是，
2: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在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团队呢，就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而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0: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2: 排个序呢？责任，
0: 第一是责任感，
2: 还是
0: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拉开了差距。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一个协作的一个关系，
2: 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0: 哎，是的。
2: 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
2: 鲜明，
1: 强烈鲜明，
2: 对，
1: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2: 因为这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1: 对，
0: 是的。
2: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1: 对，
2: 大部分是这样。
1: 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2: 能镇住他们。
1: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2: 就是他能发现出来，
1: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
0: 对，
1: 但是你组织者要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2: 是
1: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2: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1: 对，他要不断的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他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他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匹配过程。
2: 怎么讲这个？
1: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

0: 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通过公司流程，通过董事会、监事会，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方式当中，
1: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
0: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包括验证测试都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它本质上是极大化个人的能力。在个人的能力极大化过程当中，如果你花了大量的力气是用来去处理当中的这个凹凸不平的地方的话，你就把你的竞争优势给消灭掉了。所以这个过程，我认为这随着我们数字化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这个未来创业企业的发展的逻辑和内部组织的逻辑，包括它产业技术和市场的组织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对次世代的这个创业者来讲，他们面临的真正的挑战是谁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用技术手段，用沟通协调，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好，谁能够解决好团队的能力和他的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哪个公司就会脱颖而出。
1: 看来技术只是第一步，但不是最后的一步。
0: 是，
1: 而看来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不了。
0: 所以说我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技术问题都能解决。
1: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何说起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其实是在这儿，就在这里。做个研判吧，就未来咱们不说太久了，可能3年或5年，触觉感知技术可能会迎来哪些突破呢？你是要不马总先说，你在行业里边其实一直
2: 我
1: 朋友观察这么多年，感受应该比较深，对吧？
2: 我觉得从3到5年，其实对于我们创业来讲已经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来看，触觉的应用一定会打开非常大的这个市场。那比如说这个机器人的手上，是当下机器人用触觉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机器人干活的问题，让机器人能够干活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它要能够感受到它要抓取的东西，它去做装配的时候，去产线上，比如说把两个零件装一起的时候，比如说工人闭着眼睛就可以装，那就是靠触觉来纠正微小的误差，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去干活的时候，去切菜啊等等，那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看到，甚至你只需要看到一点，那你的触觉也能够补充到更多的这个信息。我们相信机器人在3到5年里面，触觉和视觉以及其他的这种传感器融合之下形成的更多的多模态模型，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模型叫视觉语言大模型 VLM， 然后再往前像我们正在做的一个模型叫 VTLM， 把 tactile 触觉加到这个下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感知模态里面，然后以及正在做世界模型。那在这种模型的加持之下，
1: 世界模型
2: 对，就相当于机器人通过观察世界，它能够去推演这个物理世界下一步下一步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走向。那这些都是里边的基础技术，并且能够去推进机器人在大模型的在机器人大沟通，目前最大带宽的是视觉，那么人和人之间交互还有触觉的一个高通量的这种带宽。那么我们相信在3到5年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机器人不仅是说我干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而且机器人和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和人进行物理交互的时候，你用胳膊肘捣它一下，或者你轻轻抚摸它一下，这种过程里面传递出来这种微妙的情感的或者是这种物理的互动，一定是机器人在未来3到5年能够着重去做的。而且在放在更远的这个时间里面，

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用以一批上班技术的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这条信息，阿拉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半个行业发展机遇，提高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增强研发实力的资本实力。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年报公布啊全部结束。那么半年报要结束了以后呢，那么市场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高股息的这些绩优股，那么受到了机构的一些追捧。那么搿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讲辣辣涨势过程当中来寻找热门的股票，辣辣跌势过程当中回调过程当中来寻求高分红的，就是高派息类的，那么搿些稳健的股票。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讲有廿四只高股息类的绩优股啊，搿大家网高头一搜就晓得了啊。从伊个走势来讲，伊处于历史底部。那么搿实际高头也是中国股市的一个底气。侬就回调过程当中，有一批股票，伊实际高头伊个一年个派息率、分红率要比省银行要高得多。那么搿实际高头是啥呢？是股市价值投资的一个底气。那么这些股票呢，以一般性具备三个特征。第一个是股市创新低，那么各个行业分布比较集中啊，譬如讲消费类的板块啊，食品饮料、医药生物，那么有十只股票进入这个行列。那么第二个呢，年内股价回调幅度普遍比较大。那么讲到底，一个分红来派息来投资回报率，伊还是跟什么呢？跟性价比有关系，跟啥价钿买进有关系。那么股市因股价的回撤，伊就进入了比较低的一个区间，新的想进入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呢，大部分股股上半年的业绩表现呢比较稳健。那么部分股股因盈利增长导致一个股市的下降，那么还有部分股股呢，因为盈利降幅低于股价的跌幅，以盈利是减少了，但是股价的跌幅要更加大，那么也就导致进入了啊比较合理的一个股市的区间。那么从股市角度来讲，有三只保险龙头股，一个滚动市盈率啊，低到个位数啊，一个滚动市盈率低到个位数，就是讲啥意思？譬如讲新华保险滚动市盈率4.06倍啊，辣辣保险股里向的榜单里向排名最低。那么像搿能介一些股股，大家网高头去搜一搜就晓得了，就是讲辣辣回调过程当中，搿些分红率、派息率啊，市盈率包括市净率比较低的股股受到了啥呢？机构的追捧。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距离产品上报过去已两个月，自动 ETF 的审批节奏持续受业内关注。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自动 ETF 或将辣国庆假期前获批，假期后发售。有基金公司人士猜测，最快的获批辰光或将辣下个礼拜一之前。今年七月中旬，首批18只自动 ETF 上报。该管审批流程推进的过程中，首批试点的基金公司也辣按该管要求，有序做好后续各项准备工作。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蛮有意思的，伊涉及到 ETF 啊一只新的品种，有一种实际当中的新产品叫自动 ETF， 那么现在呢有多少呢？有18只上报，有头部的基金公司报了18只叫自动 ETF 的审批，那么市场判断呢，就是辣辣国庆前后会得陆续的亮相，那么搿里向呢要解释。啥叫自动 ETF？ 那么 ETF 阿拉晓得个 ，ETF 实际高头是一种被动型的投资品种。啥意思呢？譬如讲，我发一只券商 ETF， 发了以后募集了资金50亿，搿50亿呢，伊就对上市的搿点券商，伊进行啊，就是讲资金标准配置，按比例标准配置，因为盘子有大有小，对吧？伊按比例，标准配置。配置了以后呢，搿勿要动脑子个，伊就按计算机处理来告侬，到辰光买进就可以了啊。买进了以后， 就讲侬分享个啥物事，积极。

0: 小泽伊分享的是波动的搿一个产品当中波动的平均利润。对居民来讲，我不晓得阿里个券商好，阿里个勿好。葛末我发搿能介一只 ETF 了以后，我就获得个平均利润。那么搿种叫啥物事？是 ETF 的本质，叫实际高头伊是一种被动型的操作。那么现在呢，有人提出来，就是讲 ETF 也要主动型的。譬如讲我那募集了资金50亿来配券商，券商里向有好坏，那么就取决于基金经理的专业判断，阿里家券商更加好。我辣辣仓位的投的比例过程当中，我是主动型的投资，不是被动型的配置。那么搿一个呢，就是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对基金经理实际高头是一个专业水平啊，是一种考验。那么搿能介呢，拿风险的力度、投资机会的博弈，拿伊放大。那么对居民来讲呢，有一个各种选择，侬可以选择被动型的，侬也可以选择主动型的。那么现在想做了啊，基金公司也想做了，管理人呢，接下来就会得审批啊，18只基金会得放。那么搿呢，对基金爱好者来讲，特别是对 ETF 的爱好者来讲，因为 ETF 比较自由，伊可以辣辣交易所挂牌交易了以后，每天有差价好做，侬既可以博取长期的收益，也可以博取短期的差价收益。那么另外的基金，伊交易成本比较低，因为伊不交印花税，所以从搿角度来讲呢，应该讲搿个一个品种还是蛮值得关注的。
1: 神隐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梅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美联储加息落地，对 A 股有何里些影响？谢谢。
0: 搿礼拜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美联储加息落地，那么对 A 股会得带来啥个影响？搿条新闻呢，是搿个礼拜世界财经新闻当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一条信息。礼拜三夜里向，就是美联储呢宣布加息5个基点，联邦基准的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到4%，就3.75%到4%。那么以符合市场的预期。那么关注搿个世界各国的，就是讲利率的波动，重点是两点，一个是幅度啊，譬如讲加息，一个幅度是否辣辣大家预料的范围里向。那么第二个就是预期是否兑现，因为阿拉晓得国际各路的大的金融机构，那么伊侪会得有个研究分析判断。搿研究分析的判断，葛末跟伊最后实际的推出来的，就是讲政策是否像符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符合市场预期，也就是讲大家侪想到过啊。那么搿对市场的冲击相对来讲就比较小。那么搿是指国际市场高头的影响了。那么对 A 股市场的影响，那么阿拉礼拜四个股市走势高头，阿拉看到了。A 股市场影响不大，或者讲没影响，因为礼拜三夜里向阿拉看美国股市10:30要困觉了，辰光打开美国股市的走势暴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一记头就跌脱700多点。那么搿辰光信息还没传过来，哦，搿像正规有原因的。等到上头一觉困醒，哦，原来是美联储加息了。最后道琼斯工业指数是跌了600多点。那么另外的就是科技股影响比较大，所以对 A 股市场来讲呢，伊核心的影响是短期的。为啥道理讲呢？就是讲伊是虚指实落地啊，大家原来有搿个判断， 那么现在选

是落地了。相对来讲，就是偏利好啊。阿拉市场高头有句话叫“利空出尽是利好”啊。原来有个预期哦，预期兑现了，兑现了以后啊，反而啊，搿一天市场的科技股反而涨了。但是中期的走势，也就是讲 A 股市场的中期接下来的走势，伊还是要由国内的基本面和政策来指导的。加息，伊是一个属于阶段性的。是外部的干扰因素，因为伊对人民币的利率，不会得带来老大的影响。那么另外的交关机构侪认为，市场辣辣搿之前呢，已经充分定价了搿次加息。那么落地以后呢，伊反而带来了风险偏好的修复和利空出尽的反弹。那么历史数据伊也勿支持加息必跌的啊搿能介简单的逻辑，勿是讲加息一定是股市大跌的。那么 A 股中长期的走势，伊最终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的走势跟企业的盈利，还有个就是政策环境。那么从加息伊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伊会得有一个传导，搿传导呢有四个链条，来进行传导。第一个叫估值率，也就是讲美国国债伊个收益率的上升，伊会得带升。全球无风险的利率啊，对高估值成长股啊估值也会得形成压力啊，特别是对半导体行业、计算机行业、AI 的科技搿一系列的板块，那么也会得带来一定的压力，搿是估值率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影响的链条呢是资金链，因为加息了以后美元走强，那么也可能。把人民币呢带来一定的回调的压力啊，因为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嘛。但是中国央行已经明确表态啊，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政策托底的意图啊，下去明晰。那么搿是接下来要关注汇率的影响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政策里，就是美联储搿次加息可能从外部条件高头对阿拉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形成一定的约束，但是中国跟进加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阿拉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低利率的这个阶段，所以人民币是不是跟进来加息，那么从目前来看概率不高。传导力主要是搿能介几个方面，那么阿拉再来看历史高头 A 股的表现。因为加息、减息，这不过是已经是三年美元利率没动了啦。那么，辣辣过去。

两三年，以紧缩压力持续累积，大家国内经济深压的辰光呢 ，A 股往往就开始比较走弱。搿是2022年到2023年的辰光，葛末当然也是阿拉九两。

个几个头部公司，不管是带有的、不带有的，那么才通通拉了一波，拉了一波小牛市的行情。那么另外的呢，把股市也带来了热闹的题材。那么阿拉就看到了

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报告可以是一体拧成一股绳的，所以呢，比美国就是单纯一个线性模型呢是来得更科学。所以他认为传统的科研体系呢，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的科研体系已经陷入了一些僵化，那么必须呢要做范式的重构，要从线性模型呢转向迭代循环。所以呢，这个迭代循环呢刚好遇上了 AI， 那么通过 AI 这种新的定位，就可以呢把它从辅助工具升级成科学，然后呢作为科学的一个操作系统。这个大概就是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所以在这里呢，它又分析的很详细的，就是怎么样重构，包括范式的重构、价值的重构、对象的重构、激励的重构、政府决策的转型、竞争对手的凸显，然后科研工具的一些跃升、制造环节的回流。这里呢，它都分析的非常这个详细。特别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倒数第三行"竞争对手凸显"呢，这里明确在2026年科学一个黄金时代呢，把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就是要直面中国的系统性竞争，那么在1945年的这个无尽前沿的那个时期呢，他并没有列出他战后的明确的对手是谁，其实如果我们跨越时间，因为是1945年，他确实不知道对手是谁，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在历史上，就是近代就现代历史上，他一共有过3个大的国家计划，就是会动员这个。美国举国体制来运行的计划一共有3个，那么现在这个呢，实际上它就非常明确，26年这个报告就是把直面竞争中国的系统竞争，所以从它这个报告来看呢，很明确，就是竞争对手，那么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所以要用美国的通过系统的重组呢，使得美国呢要重新调整到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科研范式。当然呢，就是如果从跨越81年呢，我们就可以说45年的报告更多的呢，它是一个线性模型，是一个流水线的模型。那么今天呢，它要变成一个这种网络模型，实际上就是拧成一股绳的，这样可以呢，就是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模型。以往知识发现呢，美国的整个的科研的资助体系呢，就是为了公平，就是只要这个完全是用比如 NSF 来评，那么大家呢就是尽量呢该回避的回避，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完全都是靠这个专家评出来的项目，这个既公平又安全来分配这个研究资金。但是这种机制呢，其实是被安全绑架的一些科研资助的一些分配体系，这是一个旧的体制，这里问题比较大，所以要打破它。那打破怎么打破呢？就是他们说新机制的变革就是让资金追着创造力跑，比如说可以长期进行个人的资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就像原来的杰青，现在当然叫这个青 A 了，青年 A。青年 A 完了以后呢，紧接着的青年 A 可以，比如说第一轮400万做好了以后，其中25%，再给加倍，给800万。如果再做了一轮做好了以后，第三轮呢还可以在800万的基础上变成1600万。当然，它那个资助的比例，一直控制在1/4左右，就是延伸的，这样可以做长期的个人资助。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快速的一些决策机制啊，另外有一些呢非共识的项目呢，可以允许呢保送啊，就是直接就是即使有风险，但是认为这个可能还是很有价值的，就可以哪怕非共识也可以去支持。另外呢，要做一些比如说跨学科的这些这个交叉实验室啊，另外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甚至可以类似于这种这个做一些组合的这种投资啊，另外可以用这个资助的机构呢，引进资助机构呢来进行这种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啊实验啊，来这个鼓励发现，这样呢其实它就是把科学政策呢通过这个

体制的体系的机构的设计呢，来使得整个动作可以，就是整个科学呢，可以比较这个很好的组合起来，能够闭环。那么共同的就是说，这个新的并不是说把原来的科学体系、资助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呢，它要组织一些重构，在这里呢，包括资产的重构、政府的起的发挥作用的一些考虑。政府当然主要是加大投入的规模了。另外呢，政产学研怎么样深度融合？去把这个组合做好。另外，长期要做长期导向，就不是说短期的一些结果等等吧。这是一些共同的东西。所以 AI 其实只是说美国要做这个科研体系重构的一个抓手，或者他们把它叫做一个美国科学的一个操作系统。那么，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要这个投入50亿美元，做这个创世纪计划的启动。这个启动的经费呢，包括美国能源部下面17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些联动。这里主要是包括这种计算资源、数据资源，那么要打破这些壁垒，实现算力和数据的一些深度融合，这是国家实验室的使命。另外，它要多维布局。那么它落地了有278个重点资助的项目，那么覆盖了这个包括生物医药啊、清洁能源啊、量子计算、微电子4大前沿领域，所以很多大学里面的这个实验室都这个得到了，这就是包被涵盖在278个资助项目里面。另外，它还有设立了单笔最高6000万美元的一些专项拨款。那么定向支持一些 AI 驱动的一些核能技术的研究和突破等等。那么在这里，他特意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同级别的竞争者。在这里呢，他一个是在研发的规模上，他认为中国呢在数量级上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了。那么美国呢现在对中国呢，它的科学的发展呢有三重的核心焦虑，一个是范式的突破。因为中国已经在美国前面，把刚才美国想做的这件事儿呢，已经做到了，那么所以范式上，美国特别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说，制造业，其实，现在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他特别焦虑。第三个呢，就是在举国体制方面呢，中国呢也是他这个反映的，这种动员和反映的这个。灵活性要比美国这面可能更快，所以美国呢，从这三个方面就想呢，要体系重构，使得在这方面三个方面呢都不会输给中国，所以对这个中美在这个科学的竞争方面，就是从单点追赶到系统对垒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创世纪计划呢，是美国举国体制的又一次组织，实际上它是。美国在科学安全平台的四大支柱呢，包括顶层的一些统筹、核心的载体、技术的底座、生态聚合等等呢，都在这个按照机构进行拆解分析，怎么样去做举国体制？特别是在技术基座这方面呢，它是把重点放在要打造超算集群，加上科学数据库。加上 AI 智能体，加上自动化实验室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些闭环，用 AI 来重构科研的范式，那么加速从理论到应用的这些迭代。那么在核心载体方面呢，它是整合17个国家实验室，汇聚40000名顶尖的科学人员、科研人员，那么形成硬核的科研实力，这个叫做国家底座，等等吧。那么。它的整个在举国体制呢，它的组织方式呢，它是不同于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和1960年的阿波罗计划。那时候呢，算是暂时的任务导向。那么创世纪计划，因为现在呢，它是一个基建导向，所以更多的呢是用在这个和平年代组织的一些举国体制。意思呢就是说，那么暂时的举国体制更多的呢可能是。军方啊，做军工任务的一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承担军工任务的一些企业介入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是和平时期，
所以呢，它所有和 AI 有关联的呢，都可以把它纳进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创世纪计划其实它是把这些国家实验室、大学、这种企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不光是美国本国的企业，包括它这个合作伙伴那些企业，它都纳进来，私营资本都放在里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动向吧。所以对我们来说呢，美国的这个创世纪计划也好啊，还是它的这个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这个报告也好呢，把这些闭环真正畅通的给它闭起来。第四个呢，就是要打造科研基础设施，这个是最关键的。美国觉得中国呢，在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呢，组织的比他们好。其实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呢，我们认为美国组织的比我们要好得多。因为它这个大型的这个科学大装置啊、大设备啊，这些东西确实比我们呢，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规模都比我们强。特别是呢，比如说美国17个国家实验室，基本上美国的顶级的这种超算和新的质算都是在这些国家实验室里。而我们国内的国家实验室呢，这方面呢，其实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看看 AI 科研的基础设施到底应该怎么打造，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彭程实验室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儿。那么现在呢，我们按照科技部的要求呢，正在建设16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科研专网，叫 GSNet1。那么这个 GSNet1 呢，就是要用400G。800G或者甚至1.2T 的这样一个网络呢，把16个国家实验室连成网，然后在这上面呢，可以进行包括数据的传输交换，包括这个基础设施的共享，当然主要是国家实验室之间了，那么通过这些呢来做，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只开始了，到现在才开始了9个月，但是稳步推进的速度特别快，应该说可以为各个国家实验室 AI for Science 这块呢，提供一些这种基础平台和加速引擎。那么它的整个呢是这样，就是基本的骨干网的400G 的设备能力呢，现在已经完成。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的接入网。那么这个接入网呢，其实骨干网呢就是我们就是全国所有国家实验室的城市之间，用这个骨干网连接起来。那么从每一个城市呢，它会有一个骨干网的连接出口，这个连接出口到国家实验室之间呢，再通过一个接入网，那么就接入到这个网络了。那么目前16个国家实验室当中呢，有14家已经完成了这个网络线路的一些建设。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在网络流量可能比较大的地方呢，可能会升级到800G 甚至1.2T 这样的一些连接，所以。这里呢，就是这是最左边这个图，就是施工现场的一些情况。中间这是示范网的一些进度，包括各个实验室的，比如说彭程实验室的情况、北京起源的情况、海南亚洲湾的情况、成都太行实验室情况等等。那么整个的这个节点的一些常规的拓扑，就是右边这个图，就是它的一个常规的拓扑了。那么这个网连接起来干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这种基础算力的，给各个国家实验室的供给，目前呢，我们现在可以立刻提供供给呢是3台机器，当然3台机器有2台已经就位，一台叫云脑三，这是彭程国家实验室建的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是2万块卡，16亿算力的这样的一个装置，那么这个装置是在深圳。那么第二个呢是深超二，大家知道这个深超二是深圳市花了80亿建的一个超算，这个超算呢是64位浮点，2亿的算力，就是2000P 的算力，这个呢也是可以挂在这个专网上面，可以供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海洋实验室还有一台这个超算，当然海洋实验室这个超算，我们正在协调沟通，看看怎么样接入整个这个国家实专网，去给大家共享。当然，除了这3台机器以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数据装置和一些实验装置，这个都在逐步按部就班的在开始做接入。那么为了把这些东西都接入起来、连接起来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 GSNet 的国家实验室科学研究云平台。这个云平台呢，就是可以把刚才说的这些算力平台啊，甚至国产芯片的这些适配用的一些工具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云上面去做很好的这个开发支撑。随着时间推移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大概在今年年底之前，凡是能接入的呢都把它接入了。那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就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服务呢不仅包括计算资源的这个使用，也包括呢这些云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说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各种各样的智能体这个云服务。那么当然我们自己不会去做这个模型了，模型都可以是用其他国家实验室啊，甚至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做的这些模型，那我们通过云服务的形式呢提供给各个国家实验室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自己云里面可以接入包括腾讯的、包括阿里的等等几个比较好的这个智能体服务的这个云，这样呢就可以使得国家实验室在这个网上可以很方便的去做科研，甚至做实验室里面的一些管理。另外呢，我们也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实验室直接呢用刚才说的这些算力资源在做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说太行实验室呢，他在做这个航空发动机的一些高效仿真和智能设计，那么现在已经用我们的云脑3在顶上做研发，这个进展也还是挺不错的。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

0: 来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7: 报时新经济，
8: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7: 点击新未来，
8: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9: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0: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1: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声，共话同行。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13: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12: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4: 我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浦江书院的陈丽，接下来的一程，很荣幸由我陪同大家共同完成。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篇章，面向真实科学场景的范式变革与实践。我们要解决哪些真正重大的科学问题，又需要怎样的体系来支撑？接下来的发布正是对这一命题的回答。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助理石伯明，为我们带来实验室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启动暨战略场景重大科学问题发布。有请石伯明老师。
15: 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建设国家实验室体系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名决策，也是我们实验室必须扛起的使命担当。为落实中央科技委科技办的工作要求，今天我们在这里启动浦江实验室体系建设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由四个部分构成：行动纲要、建设目标、行动方向，还有我们的加入流程。行动纲要遵循5条行动，一是战略需求牵引，始终对准国家最紧迫的需求，战略对齐，目标一致；二是体系协同共建，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分工一体，协作高效；三是平台开放共享，共建重大科技科研基础设施平台，节约建设，共享互联；四是成果共创共享，从机理学理到成果形态与应用，再到社会经济效益，双链融合，也就是产业链跟创新链融合发展，多方共赢。五是人才联合培养，立足基础研究，促进 AI 原生创新，培养学科交叉、跨领域交叉的复型人才，优势互补，融资育才。到2027年，体系成员单位争取达到10家。围绕上述行动纲要和目标，我们倡议实施4个联合行动，以领航定向，以攀峰建效，以聚力成市，以开源赋能。一是实施领航行动，坚持目标导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纲，面向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和人工智能安全两大主攻领域，把各成员单位共同来与各成员单位一起来共同凝练国家任务与科学问题，把自主关键的核心技术和解决行业共性科学问题作为我们的第一使命。 二是

0: 实施判奉行动，坚持绩效管理，以标志性成果作为检验标准。根据中央科技办关于 IF3S1+9 的行动方案，实验室提出了珠峰攀登计划，希望既争取产出原创型的引领型的高峰级的成果，又支持破解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三是实施聚力行动，坚持协同攻关，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实验室希望联合国内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体系协同高效机制，在任务、人才、资源、生态等方面深度合作。实验室的三 T 合一的创举，就是贯通了人才培养、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的发展路径，让人才在正式场景中成长成才，实现多维的价值。四是实施开源行动，坚持开放共享，以开放促共赢，依托书生端砚平台，向成员单位开放算力、数据、工具链、智能体等，合作推出 Token Plan， 支持行业领域深度的科学研究，同步依托实验室牵头的科学智能标准技术委员会和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工作组，让开放共享从资源层延伸到标准层、规则层。依据中央科技办相关工作指引，实验室拟定了相关管理办法和细则，加入我们的体系可以分布为申请、论证、审批和报备、挂牌以及实施。申请单位提交相关的申请方案，明确战略意义、科学问题、优势资源、科研队伍和管理机制等。实验室受理后组织内外部的论证，包括战略匹配度、方案可行性、发展的可持续等等。论证与完善后，按照中央科技办有关规定进行报批和报备。审批报备完成以后，双方签订共建协议，挂牌运行。在实施阶段，按照年度任务数来进行推进，季度调整、年度评估。今天首批14家单位将共同见证行动计划的启动以及科学问题的提出。接下来有请实验室副主任领军科学家谢信为大家解读这批科学问题的来源和遴选原则。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各位嘉宾。大家听完前面这个实验室体系建设蓝图，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关心我们具体到底要做哪些问题。作为本次体系建设的一个核心支撑，我们联合各方共同凝练了并发布首批20条重大科学问题，就在这屏幕上面展示的这20个问题。我们紧扣场景战略意义重大、基础研究条件具备、成果价值可验证这3大原则。这些课题呢，横跨能源电力、大飞机、核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化学材料等多个关键领域。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详细介绍这20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气象与地球科学领域，我们部署了一个如何构建 AI 科学发现系统，实现极端天气关键致灾因子挖掘与科学规律发现这个课题，希望能借助人工智能突破极端天气机理盲区，为防灾减灾提供硬核支撑。此外，我们还有一系列课题，比如说大飞机复杂场景验证、新能源材料逆向设计以及算电协同调度这一系列关键的攻关方向。这20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清单，它会随着我们的体系这个建设动态的演进。在此，我们向所有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发出邀请，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这20道时代考题期待我们共同携手作答。谢谢大家。
0: 星图已经点亮，问题已经提出，但科学的高峰从来不是靠1家单位来登顶的。在这里，我代表实验室向科技界、产业界的伙伴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国家实验室体系，与我们共同研究、共攀高峰，让体系因科技强国目标而居，让合作因科学问题解决而成。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各位代表的参加，谢谢。
2: 感谢石老师的发布。那行动计划已经启动，我们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已经锚定。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层面来看科学智能的能力底座、平台、模型以及与真实世界的交互。首先是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自今年7月亮相。

0: 来呢，他已在众多的科研团队中完成了内测。今天他将迎来又一个重要时刻，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产品平台部负责人傅徐军，为我们带来书生端砚的重大升级，有请傅老师。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很荣幸，下面由我来汇报书生端砚本次的产品升级和发布。那么在我开始之前呢，先说一个现象，最近的 AI 解数学难题很受关注。那数学有个特点，对错呢能够在逻辑里闭环，但是呢在材料、生命、化学这些领域， AI 给出了一个答案，其实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设，真正的成本在后面，进实验室一轮轮的验证，时间和经费都消耗在里面。所以端砚的目标和使命呢，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打造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优化从问题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全链路，让 AI 真正能够赋能科学发现。现在的大模型已经非常强大，它可以读文献、做推理、提假设、做模拟、深度赋能科研。那我们认为科研的瓶颈正在从提出假设转向完成验证，但是要跨过这一步，我们认为有三个关键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第一，科研里面最难的其实不是做某一道题，而是一个课题做三年，中间试错几十轮，而每一轮的结果呢都在改写下轮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今天 AI 还做不了啊，它可以把一道题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漂亮，但是如果你让它去跟一个课题三年，它记不住、接不下、也协调不动。所以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科研，在持续探索中积累认知、迭代进化。第二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的推理链条环环相扣，但是逻辑自洽不等于科学成立，要让 AI 主动寻找反证、辩证、辨别证据强弱，在矛盾中修正假设，这是从生成可信的叙述走向形成可靠的发现的关键。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超越逻辑自洽，以真正的证据检验并修正科学假设。第三点呢，就是假设可以批量生成，但是呢实验只能一个一个去做，仪器排队、样品等待、试剂有限，假设越多验证越堵。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高效地组织物理世界的实验，突破海量假设的验证瓶颈。所以端砚呢，就在解决三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的积累能力，研发出来的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下面呢，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背后的三个核心能力。所以第一个问题，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一个复杂科研。我们的答案是呢，不能只是把模型做得更强，要两条腿一起走。一条是模型，还有一条是科研 harness， 两者做一个协同的进化。这是一个三角的循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上面是真实的科研环境，它既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的经验来源。每一轮的推理计算、专家的输入，包括实验的成功和失败，都回流成变成系统变强的养料，也就是环境即数据。左边呢是 harness， 它负责组织跨轮次的上下文研究状态的保持、异构资源的编排、多角色的协同，这些呢都是长城科研真正卡住的地方。右边呢是模型，负责认知、科学推理、假设生成和策略判断，两边通过科研反馈连接起来，在反馈中重规划，在经验中自进化。端砚的第二项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可信科研证据链。今天的科学家用 AI 得到的大多数一个回答，一张图或者一段结论，问题是你说不清楚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这个答案对不对，我第二次执行是不是可以拿到同样的结果，三个月之后我想复现，代码找不到，环境对不上，分析过程早丢了，怎么解决？分三步走啊。第一步，收集证据、文献、数据、代码、工具调用、计算结果和实验记录，原本分散在各个环节，端砚呢可以把它组织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让每一个结论都可以反向定位。第二步，独立核验，基于端砚的多智能体架构，评审智能体可以做独立的判定、相互的验证。目前呢，已经全面的覆盖了从需求完成度、正确性、证据和来源可复现性、产物质量等等七大维度。第三步是什么呢？可复现，关键的参数、工具的版本、实验的条件、执行的日志全部留存。同样的条件，别人重做一遍可以拿到一样的结果。这样的话，结论才真正的可以立得住。所以简单来说呢，可信科研证据链想让科学结论可检查、可复核、可交付。目前端砚是国内首个实现这项技术的科研平台。所以端砚交付的不再是 AI 的回答，而是可复现、可审计、可验证的科研产物。端砚中产出的每张图表、每份报告都自带四样东西：代码、运行环境、上下文对话以及工具的调用记录。每个结果从出生开始，我就有一张出生证明，谁都能够追溯、复核、原样复现。交付前还会独立核查引用和计算。最后一个核心能力呢，就是打通物理世界的验证让科学发现走出数字演算，真正的进入实验室。端砚呢，用统一物理层协议。

0: 标准化设备的能力和状态的反馈，跨实验室来编排机器人仪器、实验岛，组成可调用的实验能力，而且全程会有安全控制和异常恢复的机制护航。这样呢 ，AI 就会从会想会算走向能实验能验证，形成科研意图到真实行动到下一步判断的一个闭环。目前端云的自主实验室呢已经连接了多地，同时目前也是国内首个拓展到大科学装置和中式验证场景的。那么这三项能力具体怎么来协同工作，我们来看一个蛋白质定向进化的案例。清华大学张树毅老师的课题组花了4年时间尝试改造一个用于基因调控的蛋白质。那么课题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核心的功能区域，引入端验之后呢，仅过了2轮迭代就发现了一组新的突破组合，实验验证结果显示其功能较此前 Nature 报道的最佳的结果提升77%，较野生型提升50倍。本次呢会新发布本地的桌面工作台，它可以更好的满足数据不出域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这次也推出了科研的 Token Plan， 你不去装客户端也能够直接使用端验的能力。那么中间是学科领域啊，生命科学、物质和地球科学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三个领域方向，汇聚了相关领域的数据工具啊、智能体以及研究方法论。第三层呢是引擎层，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三大核心能力啊。第四层是我们的模型基座，科学模型呢面向长程复杂任务做推理决策，世界模型呢面向物理环境实验做具身操作。这两部分呢，后续我的同事会详细的展开。这四层呢不是四个孤立的模块，而是端验从假设提出到结果验证的完整闭环。所以今天呢我们正式发布书生端验1.0，我们也希望端验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持续陪伴科学家做研究的科研伙伴。欢迎大家扫码申请体验，当然产品一定会有很多的瑕疵和不足，任何建议想法吐槽都欢迎给到我们，我们会全力以赴加速迭代和优化。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我的同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大模型中心的负责人、复旦大学的教授张琦，为我们带来实验室探索通专融合 AI 之路的最新进展。有请张琦教授。
1: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今天代表书生大模型的团队来发布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那 AI 呢，自从问题回答走向了问题的解决，走进了实验室。那我们书生大模型呢，就需要去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才可以支持这样的科学智能体，支持端验的平台。那我们来看整个科学大模型呢，除了通用的能力之外呢，我们觉得它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和普通的通用模型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知识的密集度，第二个呢就是零的容错的程度。那它要在科研事实当中一个简单的幻觉，可能就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推理过程全部出错。第二个呢就是推理路径会变得非常长，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几十步的这样一个推理过程，我们可能需要面向周级别数千步的这样一个推理的链条，所以一定要求这个模型具备一个稳定的超长程的这样一个推理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跨学科跨模态，那学科呢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任务，而是各个学科之间的融杂，并且呢模态呢也不简简单单的是文本和图像，还包含了大量的晶体结构、序列结构等等。所以要求我们的模型呢要具备这样三项的一个能力，合在一起是我们的一个能力的三角。但是这样的模型相对还是非常困难进行实现的，所以周伯文主任呢在202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可以落地的 SAGE 的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把它分解为了三层。那第一层呢就是一个基础模型层，在这个基础模型层呢，我们需要去探索知识和计算在某种程度上如何进行分离，使得这个模型能够记得准。在第二层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考虑如何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多学科之间进行融会贯通，可以把这个知识用得好。在第三层呢，我们要去探索进化，使得这个模型利用一个可泛化的奖励机制，使得模型之间能够进行学习，进行能够自我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工作。我们今年推出的书生 S2 模型呢就具备了知识和推理的逻辑分离。之前的统一的传统的语言模型呢，它是在模型层面直接在预训练的时候把知识进行了注入。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万亿的模型、大几千亿的模型，我们不可能无时无刻的进行训练，成本非常高。所以在 S2 的这样一个基础模型上，我们提出了 memory 的这样一个 block，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可以分解为多个

0: 个不同的学科，而且可以进行单独的预训练。在我们进行推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使得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知识和通用的知识进行融合，所以可以快速地完成这种动态的调度。那为了解决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融合，我们需要使用长程的强化学习技术进行训练。但是传统的强化学习技术会使得我们的 GPU 在解决长程问题的时候会大幅度浪费。但如果我们使用异步的强化学习，那这种面向超长程的任务又会使得我们模型多次更新，然后模型的迭代以及它的训练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基本上可能完全无法进行完成。所以我们在今年也推出了新的 BAPU 算法，可以使得我们解决超长程的地方在进行自适应的剪裁，可以使我们的稳定的轨迹从小时级提升到周级别的轨迹，并且 GPU 的使用率呢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效率。在第三层，我们要使得这个模型真正的在环境当中进行交互，而不是简单的记忆这样的一个轨迹的结果。所以我们推出了 SCI Agent Gym，它有包含了1800多个在这个物理、化学、生物和材料领域的工具，并且我们建立了依赖图，构建了模拟环境，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真正的环境当中进行学习，可以从成功的轨迹甚至失败的轨迹当中进行完成。所以把这三个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使得我们非常好的训练了书生 S2 面向科学智能体的科学多模态大模型。它不仅仅在通用性能上面可以媲美我们现在的开源以及闭源的大模型，在科学任务上面我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包括这个多组学、包括材料等等，都是远远超于现在的通用模型的能力。当然了，各种 benchmark 上的效果远远不如我们真正去实现一些工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两个事例。第一个呢，就是让这个模型自主的来去完成天气预报的一个预测，我们告诉他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希望他对69个大气变量进行自主的研究，那他可以自己去来阅读论文，在此基础之上，他自己独立构建了一个4亿参数量的 VIT 的模型结构，然后自己决定要训练多少轮次，最后可以完成分钟级在对7天的全球天气预报的这样一个预测，效果呢是可以好于之前传统的 ForecastNet 的一些结果。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驱动让它去设计一些 CAD 的复杂的结构，比如我们可以让它去完成一些发动机以及人形机器人，当然这还是一种 demo 型的一个结果，但这进一步可以使得我们去探索在真实工业级环境下面它是可以去完成的一种可能性。那未来呢，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只关注我们想要什么，而把这些复杂的任务呢交给科学智能体去完成。那最后呢，我想说通专融合呢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通往科学智能当中一条最务实最可行的一条路线。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希望每一位科学家身边都有一个可以去可靠并且能干而且不断进化的 AI 的模型伙伴。那书生大模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有了平台，有了模型，其实我们还差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我们希望这个 AI 呢走出屏幕去真正触碰这个物理世界。因为科研不仅仅在纸张上，而是更多的在科研的环境当中，在物理的世界当中。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

0: 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史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ETF 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科创50 ETF 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是这个国家队入场护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第一财经广
3: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
6: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位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5: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5: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

0: 吧，股市大家谈。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啊，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啊，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三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 甚至是退市，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啊，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哦，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300 ETF、 投科创50 ETF、 投创业板 ETF 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啊？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 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新闻，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 像 ETF 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 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

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这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就5000多只财报啊，像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得名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他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一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它发布完业绩冲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啊，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O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应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

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它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买这个科创50 ETF，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2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现在我的价格拉到1.2啊，拉到1.2，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它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它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又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

0: 上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稿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9: 然后像大家如果没有做过 ETF 啊，只做过股票，这种交易起来会有难度吗？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像买卖 ETF 的话，无需单独开立这种基金账户，股证券账户它怎么去交易，输入6位数代码ETF 呢它就可以然后它没有印花税，然后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机制呢除了股票型 ETF， 其他 ETF 呢都是可以支持 T+0 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展开，就究竟市场上有哪些 ETF。首先我们就来说宽基型的 ETF， 像大家熟知的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这些 ETF 呢都是这些指数呢都有对应的 ETF。 就拿沪深300、中证100、1000来说，这个呢可能比较偏向于市场策略，就有的时候大盘风格会比较占优，有的时候小盘风格会涨得更好。那如果两个一起在往上涨的时候，就比如说基于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大盘风格还是小盘风格，大盘风格。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

要去投，应该第一时间反应的呢，可能会去投像沪深300，而不是像中证1000。那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是价值风格占优还是成长风格占优？成长，对吧？哪怕经历昨天的大跌，也会觉得要去投就去投成长。那投成长投什么？创业板、科创50，而不会去投上证50，而不会去投沪深300。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就等一个相对低的买点买进去，慢慢的持有。这就是投资方式，投 ETF 这种方式很简单方式，不需要每天盯着它这种追涨杀跌。大家现在也不会再相信，现在已经4200的位置会跌到3000点以下，这个大家的共识其实就已经在这边了。那像具体的有一些代表性的宽基型的 ETF 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放在这儿啊，大家可以去拍个照啊，拍个照。然后接下来呢是红利类的 ETF，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风格。这个红利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提了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这种红利方面的投资。但是在2024年9月30号前，这个呢策略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的。然后为什么这个逻辑呢？再跟大家盘一下，这个还是截止到2024年2月底的图。第一个，就大家知道现在10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到多少了吗？已经跌到1.76了，已经跌到1.76了，是非常低了。然后结合银行的定存，3年定存1.5%，拿招商银行这个来举例，很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啊，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股息率，啊，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啊，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啊？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啊，有一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啊，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啊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

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在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 7.2 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 7.2 一直掉到 6.8。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十年期国债啊 1.74，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啊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个地方。

0: 这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 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一盛啊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一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啊，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宁德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000、3-4000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也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但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隆基绿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啊。
1: 好的，谢谢吴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 DA 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 DA 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代，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巡回之旅，我们下一场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
13: 约见面，
12: 约参观，
13: 约喝茶，
1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欢迎收听。
15: 各位好，这里是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人50人论坛的大放送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雨潇。那上海呢，是国家定位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从政策、产业链、场景到资本，再到青年科创的生态布局，可以说是全面的领跑国内。那这股领跑力量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 Z 时代青年人啊。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边敢闯敢试、坚守技术初心的青年创业者，还有精准研判、赋能这些成长的专业投资人，共同聚焦硬科技赛道。今天现场呢，我们邀请到了科学家、创业者马道林博士，你好；还有资深产业投资人士陈斐丽博士，陈博士你好。那共同来探讨一下 Z 时代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如何同频共振，共同双向奔赴。首先第一个问题想抛给道林，其实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科技型的创业者，那在作为青年交大学者，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创业？而且这种做具身智能其实一条比较硬的科技赛道，也比较难，为什么呢？
16: 我觉得首先上海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这个城市，但实际上
13: 我觉得更具体的来讲，我在上海创业更重要的窗口还是交大。那么从2021年我回国的那个时候，首先是选择了交大。那么交大是我们国内顶尖的工科院校，而且交大在硬科技的这种研发和创业中一直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最前列。然后正是在交大，我创立了自己的实验室，组建了自己的研究团队。然后在2023年、2024年，我们组建创业团队的时候，也是带着我的学生一起选择在上海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扎根，然后让我们的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实际上，做具身的触觉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因为具身这样一个风口而才开始做这个事情。比如说触觉的研究，我们是2017年就开始做。我在美国在 MIT 做博士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机器人的操作研究。所谓机器人操作，就是让机器人控制自己的夹爪和双手去做事情。当时我们做的任务是电子商务里面让机器人去做这种货物的分拣，从一个筐里分出来放到一个箱子里面去打包投送。那在这种任务里面，当时只有视觉的传感器在里面。我们当时在亚马逊机器人挑战赛里面，我们获得了全世界的这个冠军，但是我们深刻的能感受到它的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机器人必须要有触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给机器人做上触觉，让机器人能够感受到它的物理接触，然后能够跟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时候，它能够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到它摸的是什么东西，摸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投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领域。而到了2023年、2024年，具身智能这个行业真的从实验室往这个产业化去走的时候，我们因为过去有了多年的这种深刻的积累，以及有了自己培养的这个实验室的这种团队，所以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把我们的长期的技术积淀然后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来。也是在上海这个城市这么好的这个金融环境以及产业的支持之下，我们从实验室从0到1，然后从1到10，随着我们的技术的演进，产品的迭代，然后也是随着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具身智能的公司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全球全国范围内都有许多的数百家客户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15: 刚才说了，先是当学生，然后后边老师带学生。
13: 对，
15: 那其实你的团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Z时代的这些创业者们，可以说跟你团队一起成长的人，在你看来有什么最大的特点的？
13: 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然后学生和年轻的就是工程师的这个群体，大家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敢闯敢做，而且没那么多的思想负担。
15: 我觉得包袱比较轻。
13: 包袱比较轻，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后其实他们从我们的社会来讲，已经能够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一个很好的底，然后家庭里面也能够给每个人年轻人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所以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的真正的思想包袱会轻很多。然后而且每个人受到的教育，尤其是在头部的高校里面受到的这个教育其实是非常充分的，然后大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所接触的信息也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每个人的那种成长，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的年轻人，每个人的这个也是比较多样化，也是比较全面的。
15: 孙总，你投资过很多很多这样企业，然后也见证过很多一代一代的这些创业者的更迭，到现在 Z 时代的这些科创者在你看来有什么样的特质？
16: 我想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这个开个玩笑。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一代的年轻创业者，他们是武装到牙齿的创业者。我们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很多代的创业者，尤其是早期的创业团队，他们往往就是技术驱动型的，
15: 对
16: 啊，他们更像工程师啊，更像科学家。但是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的素养是比较全面的，啊，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产业、对市场的认知啊，要比前一代的创业者要更加敏感啊，他们的创新精神也更加强烈啊。当然，反过来讲，他们遇到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非常多啊。我们往往看到一个方向上会有很多的团队冒出来，而且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包括他们在创业的想法、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推进上面啊，包括他们在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上面，他们都有非常多的创造力。而且呢，这一代的年轻团队啊，他们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应用上面， 他们也是具备了很强的素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不同团队之间在技术路径的 PK 上面呈现多样化啊，多种性质，而且呢，往往他们有更多的非常激进的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琢磨到这里面的很多的关键点，我们需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和提高。所以这一代的这一代的创业者，对我们投资人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5: 那作为投资人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他们有激进想法的时候，会不会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啊，或者是这种想法的一些转化呢？跟他们说一说。
16: 我觉得这里的关键问题啊，就是投资者和创业团队啊，要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嗯，就是如果我们本着一个我们传统的经验，或者我们曾经对某一个行业有过的研究去看待一个新的方向啊，我们往往会就落入到一些俗套里面去。
15: 对。
16: 那么当创业团队有新的想法的时候，这些创新的想法往往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把这个价值挖掘出来，我们就要跟团队一起去学习，一起去分析和一起研究。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指导，而是我们跟他们一起学习成长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5: 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马总，其实我们知道千爵是就是国内啊极少数拥有这种触觉全站的自研能力的这么一个企业，而且它的底层基础设施也非常做得非常好。但是想听听，就是它在你心里边最不可这种被替代的或者最核心的这个点是哪里？
13: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描述里面有个词非常精准，就是全站的能力。实际上我们做触觉，和以往，因为触觉传感器、触觉感知这个概念，其实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人在研究触觉传感器。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些年触觉传感器、触觉的感知，我们现在从我们公司的视角去讲，我们做的是触觉智能，为什么到现在才成为一个相对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形成一个产业去做？其实这里面有很底层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在学术界去研究触觉，其实很多时候

0: 很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是从材料的角度，从触觉器件的角度去研究一点点性能的这种提升。而我们做触觉研究，到后面我们做触觉产业化，其实非常核心的点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触觉。我们知道从做触觉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为机器人做触觉，为机器人的灵巧操作，为机器人的实现这种物理智能去做触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做的不是单纯的触觉传感器这件事情，我们是为机器人去打造它感知是物理世界的能力，并且让机器人在感知到这些物理信息的基础之上，它要让机器人又能够去认知到它抓到的东西，它碰到的东西，更进一步的去促进机器人做出正确的决策，让它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再去改变周围物理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要打造的是这样一个物理智能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从近十年前开始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行业的认知，在对触觉这个感知和触觉智能的技术的迭代上，我们一直是站位更面向未来。然后所以说我们组建的团队和组建的这个打下的基础一直是非常全站的这个能力。而这种全站的能力目前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这个领域的其他团队其实是非常稀有的。
1: 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但是好像就是大家对机器人要不要具身，然后要不要做的这么完整的像人一样，就是可能企业里边包括大家的感受里边都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吧。但是好像里边有一点最难攻克的就是这个视觉，包括它对环境的感知，这好像是特别难的一个点，对不对？
0: 对，视觉是很难的一个点，而且是过去近20年来整个 AI 领域研究的一个前沿的领域。然后也是正是因为视觉的智能就是极大的促进了AI 的发展，当年的这个 ImageNet 到后面其实促进了我们上一代的这个 AI 四小龙，形成了这种安防领域啊，在一些很多领域的这种 AI 的应用，也促进了相关的基础设施，然后形成了后面的这个大模型的一系列的这个迭代。
1: 视觉是第一步，我先得看到，先得感知它，然后后面我再去给我的大脑去处理它，
0: 对，
1: 后面一步。陈总，我们知道就是上海这个联合投资一直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比较重点的，那尤其是智能制造，包括一些这种新兴赛道关注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从这个 CTO 的这种角度去看去聚焦的话，就是您评论这个硬科技初创企业，它首先的一个标准是技术还是其他的团队或者其他的别的方面的，大家的想法更多一点，有哪更重要点？
2: 我觉得啊，在投资界，您说的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
1: 啊。
2: 这个标准答案就是
1: 它是什么？
2: 团队。
1: 团队。
2: 对我们来讲，任何项目都是以团队为核心的。
1: 嗯
2: 啊，所以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或者从创业投资的角度来讲，团队都是第一位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可以去评判一个公司的技术好不好，这个相对讲比较容易啊，大家可以拿一堆的专利，请技术专家做评估。
1: 可量化的这个比较容易看到。
2: 量化，商业模式上我们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啊。但是团队我们很难来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尤其是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技术和商业能力，它其实是附着于团队上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一个项目可以说你如果把人去掉，说这个公司就剩一个很好的技术，它不会发生。所以它技术一定是跟着人走。
1: 对
2: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团队不会是一个人具备所有的能力，所以团队往往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有具体的方向，他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但这个单个的强者组在一起的一个团队，是不是它是一个好的团队，它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联合历史上也有过我们认为是这个黄金组合啊，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团队太棒了啊，结果呢恰恰是这个我们认为最好的团队的组合啊，最后这个项目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
1: 就单拿出来每一个都是
2: 每个都是
1: 独当一面的，
2: 都是大拿啊，觉得每个环节都解决了啊，从制造到设计啊，到商业模式到等等等等这个，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团队需要去磨合的，需要去考虑各种方面能力的整合的这个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创业团队的角度来讲，如果尤其是从硬科技赛道角度来讲，技术当然是整个团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但是一个技术它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好和不好的这个区别，而是在于它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啊，符合产业生态环境啊，能不能把产业链上下游带动起来。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团队能不能把自己的技术变成整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

0: 这就变成团队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硬科技的公司里面，我们往往会需要去找到有好的团队的 leader 啊，能够把这个技术最后转化成产业的需求，转化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啊，这个过程其实是团队的能力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就是创业团队啊，其中有一个咱们国内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叫 MiniMax， 他其实就讲大家去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聚焦于就是团队大家怎么去把技术攻破，但是而且这个确实耗时很多，而且要看很多这种最新的论文，然后里边的看看我能得到我所用的。但是像你讲的，其实有的时候投一个团队也是投就是投人嘛，投整个这个大概的理念或者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能够真正契合现在当下这个赛道。问题又到陈总这马总这里，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你肯定会遇到技术难关，然后也会遇到这种经营的困境，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最难，如何调整的？
2: 因为我本身是技术出身的，从我们做，
1: 所以技术没有难关。
2: 技术会有难点，但基本没有那种你很久很久就攻不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困境，或者是大的难关。反而是在经营的层面，随着团队的成长，随着市场的变化，随着客户的这个一些变化的需求，所以在经营的层面，其实团队的能力其实一直要迭代和进化的。当我们公司最开始只有三五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到公司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其实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其实与我们的团队在互动的时候，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人都每个位置的人要怎么成长，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是做这个拼图还要进一步的去补全和增强。比如说最开始我们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到有了产品之后，然后也有了客户，你的销售，然后你的生产，然后你的这个市场的营销，包括到后面一系列的法务等等，其实从公司经营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板块，其实在经营的层面，对我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为你跟第一个客户、第二个客户去沟通的时候，他们其实包容性还是比较强，但你面向的客户更多的时候，你越来越多的你就要尽可能少的去犯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其实团队的能力以及服务的能力都要多方面的去成长出来。
1: 国内好像一直觉得就是机器人行业一直过于重视视觉，然后轻视点这个触觉啊，相对来说不是很绝对的，就是好像这种触觉的空间构置感觉呢，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出现差异化了，大家的这种看法不太一样。那你创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面临到这种，我这个想法被否定了，比如说投资公司觉得我这个想法需要进行调整，然后你们团队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现在来看呢，我们从结果去推是成功了，但是当时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我觉得你这个不好要改，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2: 我觉得你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真切的一个问题。从我们创业，从拿第一笔融资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去面向投资人去讲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它的必要性的时候，比如说2023年底、2024年初，在那个时候，巨深刚刚开始，
1: 因为咱们公司是2024年才
2: 注册的，对。那在那个时间点上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甚至连跳舞，但现在我们讲啊，跳舞这个事情已经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事情，或者相对已经落地的这个事情，但当时连这些还没有做到，对吧？所以说你当时为机器人做触觉，让它去干活，因为我们做为机器人去配触觉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机器人真正就走上工业，走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它是要服务于我们的目的的，它真的是要接触我们
1: 走进千家万户各种生活里边，
2: 对，它真的是要接触了才能够去改变这个状态。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投资人他看不到一些具体的证明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信念。有的投资人就认为，从所谓第一性原理去推理，我们人要有这个事情，将来的机器人一定会需要。那你现在没有拿出摆在纸面上或者摆在这个实物上的证明的时候，他也愿意去投资，但有的投资人就没有。而且这种差异化的这种判断，不只是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会有，哪怕到今天，其实仍然会有投资人在不同程度上去需要去判断触觉这件事情，对机器人的这个价值量有多大，然后机器人去安装触觉，机器人去使用触觉这件事情

0: 它的时间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投资人可能从投资决策判断的时候，从也是很切实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对。
1: 沈总，刚才马总说了，他是技术型的这种创业者，所以技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攻破的是时间的早晚的问题。
0: 嗯，
1: 觉得这是应该是算他们的优势。那咱们说说你在你眼中，可能他们这种技术型的创业者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短板。
2: 我觉得啊，技术是一个伪命题啊，
1: 技术是伪命题，
2: 尤其是对于技术团队来讲啊，任何一个技术类的投资项目，它本身技术上的长处和优点，
1: 嗯，
2: 它一定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2: 但是呢，我是觉得啊，尤其像具身智能这样的领域里面，因为技术是为了你的产品和你的市场需求服务啊，就比如说触觉啊，站在我们联合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讲第一代的触觉基本上都是跟运动传感器有关，
1: 嗯，
2: 啊，就像你现在手机里的陀螺仪，
1: 嗯，
2: 加速度计啊，压力传感器啊，我们叫力学为核心的传感器技术。但是呢，您刚才讲到视觉啊，视觉里面我们有传统的摄像头，
1: 对，
2: 摄像头阵列啊，我们用光场形成的所谓的空间的解析啊，对于我们叫空间环境感知智能啊，这是一套完整的关于如何去理解一个机器人所在的空间环境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现代的技术体系上面，比如说我们衍生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所谓基于的光谱的感知智能，基于光谱的感知智能里面呢，我们有吸收谱，有发散谱啊，有这个散射谱，不同的谱带来了我们对物质这个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看视觉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前面有根柱子，它是黑色的，但是这根柱子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不知道。
1: 什么材质？
2: 它是棉花的，是木头的，金属的，铁的，对吧？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用光谱来解决。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传感器技术里面，基于光子的技术来构成的我们所谓对环境里面的材质的感知体系。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电化学、电解质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气体传感器啊，这个气体传感器有基于传统的 MEMS 的传感器啊，也有基于我们电化学反应的所谓的这个电子探测啊，叫电子狗啊、电子鼻啊这样的传感器技术。这些传感技术就会对环境里面啊，比如说空气的分布啊、质量啊，包括你在水情、温度啊这些环境构成感知。所以这些感知技术其实是非常庞大的啊。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您机械手里面，我们有超声波啊，可以对进场的表面的物质状况啊，包括的粗糙度啊，这个我们叫这个 texture 这样的东西，
0: 这些我们触觉现在都能够判别
2: 啊。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当我把一堆的感知的这个设备放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最后是要满足这个机器人本身的功能需要来的，不是我把所有的触觉都累积上去就有价值，对吧？它本身是跟你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跟你在具体的工作环境有关的。啊，我们现在把感知智能也，我们把具身智能也可以分成一些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传统的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
1: 嗯，
2: 啊，它视觉上确实视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在封闭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去判断当周围有什么样的物质，因为它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在开放环境之下，比如说跟人有关的半身的机器人啊，压力啊、环境啊这些东西要求就很高。我们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是无人工作的机器人环境啊，我们传统的在开放环境之下，在山林、野地、沙漠这里工作的，它对于环境的要求又会不一样。所以感知智能本身是跟你的工作场景、跟你的应用场景落地有关。所以这个里面，从技术公司的角度，它需要判断自己的未来的目标市场和应用前景，才能找到自己从触觉或者从视觉的角度，它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这个里面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多重的叠加，才能构成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
0: 对，
1: 嗯。陈总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提到了最后实不实用、能不能落地，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可能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里面也有这一点，就是究竟哪个先行，就是触觉、视觉，但是实际上看得在这个环境里边究竟能不能落地，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知道咱们的先觉已经完成了三轮的融资，然后你最基础也接触过很多这种投资企业，你比较看重的是企业的哪一方面呢？他比较看好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是他的资金实力足够雄厚？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非常标准的一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去跟投资人去交互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投进来的钱金额一样，钱都是一样花的，但是这一笔投资背后的投资人不一样。投资人他背后他能够给公司带来的支持，给公司带来的 比如说协调的资源，或者它能给公司注入的一些认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这个投资人，或者说我们过去在和多个这种投资团队去交互，最后我们选择的投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看重投资人他是看得懂这个赛道，看得懂我们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场景，然后同时呢，
1: 我得找到一个知己。
0: 对，就是他要能够理解这个技术，尤其是理解这个团队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往哪走，还要能够就是叫做耐得住。其实这是一个和企业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投资人把钱放进来，把自己的其他的方面的资源和这个力量放进来，那么最终是陪着企业一起去成长。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遇到波折，那么这方面就考验人的心性，也不考验我们创业团队的心性，也考验双方的这个互动。然后最后我觉得最终落脚是落脚在和我们直接联系的这个投资的团队，哪怕是同一块投资机构的牌子下面，它也有不同的投资团队，甚至有不同地方的这个团队。那在这个里边到底是哪个团队在跟我们进行交流，是哪些人跟我们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
1: 这个细节其实对其颗粒度还是过程很漫长的，我先听起来，而且大家都得要有耐心。
0: 所以他们比喻成结婚，
1: 是，
0: 但实际上不是我们这种叫做一夫一妻
1: 会有吗这种。
2: 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联合，但我觉得每一家投资公司都不一样，
1: 对，
2: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投资风格和投资策略。站在联合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直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0: 足够多的耐心和团队一起去等待这个方向把它成长起来。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本质上它并不是说我们要长期去考虑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方向上我们有多大的期待。啊，我们联合大概三十年前成立啊，从开始的时候一个公司都没有，一个投下去啊，那么到今天我们投资的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第三家企业还在，我们还是股东，而且还是很重要的股东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家企业，我们的期待是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战略部署的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我们对产业对生态的一个预期来做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它发展的快慢和实际上跟它的自己的产业迭代、技术演进和它团队的成长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投的长期，但是它的公司的发展要快速，技术的演进迭代要快速，所以快速和慢速之间它实际上是有个匹配关系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约克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与肖对话千珏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丽。不要走开，稍后请继续收听。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7: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6: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8: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9: 约邮件，
10: 约见面，
9: 约相关，
10: 约喝茶，
9: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

0: 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严丹。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雨潇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千爵机器人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马道林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斐利。欢迎收听。
1: 未来这个行业，这个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究竟能持续多久，其实大家心里边还是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方向是现在是没错，就往这个机器人、具身智能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对吧？那对于当下很多就是比较有种高学历的青年人才，他们想创业，或者他们在自主创业或入职这种创业企业的时候，就根据你个人感受或者创业经历的时候，你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实操建议呢？
2: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正好昨天在武汉的一个这个学术会议上，当时是台下有几百位这个主要是 AI 领域的年轻人学生为主。那
1: 学生就是在校学生，
2: 在校学生、研究生
1: 还没创业的，对吧？
2: 也许其中已经有人创业了
1: 有这个想法的。
2: 我猜测下面有不少人已经在创业公司实习，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加入了创业公司。那从我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它是一个非常有确定性的方向，然后它也是一个从技术的角度也好，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也好，它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机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在这的巨大的机会面前，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一个浪潮里面，我觉得年轻人不要患得患失啊，就是你不管是选择高校也好，还是选择这个科研机构，还是说去选择到创业公司，甚至进到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公司里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选择，而这里面没有错误的选择，也不要期待着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选这个答案是最优的。那么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也在向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团队里，我都传递过类似的观念，就是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特质，然后自己的成长经历走到今天自己的这个状态，其实你适合做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最大发挥自己的价值的事情，有个自己的这个判断，然后你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之下，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相信自己的选择，去坚定的在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方向上去做，然后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啊，我觉得未来结果一定是可能是所有结果中最好的。
1: 相信自己，投资人怎么相信他们相信自己的年轻人就是你感觉他们肯定会踩一些坑，
3: 是，
1: 就是你见过的这么多，肯定特别容易踩的坑是哪种或者哪几个
3: 这样
1: 记忆当中有吗？
3: 这样
1: 或者
3: 说吧，我觉得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找错投资人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结婚他是一个结婚嘛，对吧？这个结婚的时候，男的要吸引女方，女方也要吸引男方。你的项目特别好，投资人也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对你特别有 value 的，对吧？你会觉得这个投资人跟你特别贴心。投完以后呢
1: 蜜月期过后呢
3: 所以我觉得啊，就这个当然是一个笼统的讲法，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的精神啊。所以创业精神就是说，你不是为了目标而导向的，你不是想，哎，我今天如果创业成功了，我将来就成为亿万富翁，我在社会上有特别有地位，我们马博士说不定将来想着还能评个院士之类的啊。我觉得创业者如果想的是结果，这件事就很麻烦啊。创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很漫长啊。大部分的创业者不会在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成功，
1: 对，
3: 我们看到有很多连续创业者，我们经常也会说你以前犯过什么样的错，你的犯错的经验往往对你下一次创业会特别有价值啊。而且还有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一开始在一个创业团队里面，你可能是一个辅助者啊，就像打什么打游戏的时候，你是一个上路、中路、下路之类的，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变成 leader， 有可能你原来在一个团队里是 leader， 你到了另外一个公司里你可能是二把手、三把手，
1: 角色发生变化。
3: 所以创业者往往需要有一个创业的坚定的一个理念和信念在那里，就是有些人适合创业，有些人就喜欢创业，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当你把你的精力时间投入下去， 你如果期待的是一个结果，那这事儿就麻烦了。
2: 对，
3: 因为结果往往跟你的预期是有出入的，而且出入会非常大，
1: 有的时候甚至事与愿违，不太一样，方向完全不同。
3: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者本质就是说，我喜欢这件事儿，我想把这件事做好，我愿意为此投入我足够多的精力时间，甚至要牺牲一些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2: 因为创业这个事太难了，
3: 太难，
2: 充满挑战太多。
3: 对对。然后最最重要的是说，你在这里你全力以赴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接受这个结果。我这么多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做投资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就当我对一个项投资的项目，我觉得我已经尽到我的全力了，我就等待着这个结果的发生。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是赚了是亏了，是赚十倍还是赚一百倍，对我来讲已经无所谓了。那是我努力的结果，我接受这个结果。就像我们结婚了以后生了一个小孩，不管这个小孩怎么样，我都会爱他。
2: 对，
3: 我觉得这是我们创业者，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最基本的需要保持在心里的这样一个态度。
2: 嗯，
3: 大多数团队之间的矛盾都来自于大家对结果期待的不一样。
2: 嗯，
3: 但实际上结果是一个自然发生的。
2: 对，
3: 这个社会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也很复杂，我们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结果。
2: 对，
3: 所以我们不能奔着一个确定好的结果的目标去做，往往那个结果的目标是跟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出发点是不一样。最后那个结果你得到的时候，哪怕这个结果是你原来想要的，你也会觉得啊，这个结果跟我刚过去的这些时间的这些精力和付出，
2: 嗯，
3: 其实他最后对这个他想要的结果，往往不是他真正想要。
2: 对，创业的过程里面就是
1: 马总频频在产生感触。
2: 对啊，因为我们创业的过程中，已经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患得患失的人是不适合进创业团队的。
3: 是，
2: 对。
1: 看来你还遇到很多。
2: 没有遇到很多，但是会有典型的这种经历。对。
1: 但是，往往这种人如果本身的能力很强，怎么办？在团队里，
2: 那也不行。我们在这上面吃过一点点亏，然后我们的后面总结的教训就是，尽管他能力强，但如果这个人是个这样子患得患失的人，其实
1: 不适合整个团队的前景。
2: 迟早你之前在他强项上得到的收获会加倍的这个付出出去。
3: 我们叫创业团队中的破坏者，他会让这个团队四分五裂。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破坏的因素在那里，
2: 对，
3: 是吧？
1: 啊，没想到还有这种角色在那里面。
2: 其实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3: 是，
2: 对，
3: 破坏不是他的本意。
1: 对，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来创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把这事干成，然后呢，我能做什么，我能说什么，或者他慢慢会像您讲的，就是结果，大家对于结果的期盼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这一阶段我要的结果我没达到，然后慢慢这个心态就发生变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创业这个事情还不是说这个足够有耐心就一定能得到一个想要的那个结果，对吧？
2: 对，它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模型。
1: 嗯，
2: 就像一个游戏一样，你有这种套路，然后就像踢球你有什么4-4-2-1之类的
3: 3-2，
2: 然后创业里边其实每哪怕是做同一个行业同一个细分的领域，那不同的团队秉性可能在往前前进的时候，其实做法也会蛮不一样的。
1: 就技战术我已经设计好了，但实际上开踢的时候，或者是开对局开始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了。
3: 是，
1: 有很多这种微妙变化。我们常说那个一个理论说了好久了，就是蝴蝶效应。可能最初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偏，后边就发生很多偏了。我们现在在想说，还是回到团队上，就是这个 Z 时代的团队呢，就你接触到的年轻人，他们肯定有很多有个性的。然后管理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问题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去管理这个团队吗？
2: 确实是，我们现在团队中年轻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在这些年轻人中，有我们的骨干的年轻人，他之所以能成为骨干，就在于他们不仅是在自己技术或者是专业的领域很强，而且是个人的这种成长能力、韧性，以及责任感，是非常强的。
1: 排个序呢？
2: 第一是责任感，
1: 还是
2: 第一是责任感？在创业团队里面，我们创业公司资源是不足的，然后整个团队的这种架构也是，不像一个成熟的公司那么完备的。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大家随着公司的规模，随着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其实每个人要承担的角色是要迅速的发生变化，迅速的去补位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个年轻人能成长出来，哪个年轻人成长不出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就 拉开了差距。那在这过程里面，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

0: 去判断、去观察谁在什么方面把自己的长处给发挥出来了。最终，这个团队的成长是需要，整个这个创业的团队是需要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去呈现自己的价值，形成一个组织的战斗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他们之间互相竞争，你选了谁，而是更多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出一个协作的一个
1: 就大
0: 关
1: 家都
0: 系。
1: 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共赢，
0: 哎，
1: 是
0: 是的。
1: 吧？陈总呢？你观察的这种Z 时代的或者年轻的创业团队，他们最大的这种管理起来的难点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的，有的时候你会说你们也会去参与到这种一些项目去，那有的时候就真的落实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大家有分歧，这团队肯定是有时候管理时候会有难点。你感受的或者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啊，就次世代的团队，当然刚才讲的个性上是比较
1: 鲜明
2: 强烈鲜明的，
1: 对，
2: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团队往往是发散的。我们从数学上讲，它不是收敛，它是发散的啊。发散有发散的好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你要让这些人的能力要充分的发挥出来啊，他其实
1: 因为这个团队往往都会吸收一些比较顶尖的人才，
2: 对，
1: 啊，顶尖人才一般心里边都有一个劲儿，不服输。
2: 对，
0: 是的。
1: 第二呢，我还很有个性，
2: 对，
1: 大部分是这样，
2: 哎。所以一个就是他的能力和他的，就他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和他所要做的事儿，他的岗位，你要让他想办法匹配起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出色的 leader 啊，这个 leader 并不是说管理强或怎么样，这个 leader 能够组织和协调起来，
1: 能镇住他们。
2: 我觉得不是镇住啊，而是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特长啊，能够向一个方向上去汇聚，
1: 就说他能发现出来，
2: 就是团队是发散的，
0: 对，
2: 但是你组织者要让他收敛。这个过程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1: 是
2: 啊，所以一方面他的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要很强，第二个他本身的自己的能力的演进迭代也很重要，
1: 自己的学习能力要很强，
2: 对，他要不断的去针对组织的变化，去适应市场的需求，它当中是一个匹配过程，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次世代里面，它将来会面临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是一个匹配过程。
1: 怎么讲这个？
2: 哎，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建立了起来一个通用的模型啊，或者一种方法啊，让团队的发展的需求和团队的能力之间啊，它实际上是需要匹配的，而这个匹配将来会大量的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把输出和输入之间匹配起来。啊，这个匹配里面，输入很可能是团队的能力，而输出是你希望公司发展的这个目标。而这个过程当中，传统我们的方法是通过组织架构，通过公司流程，啊，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啊，通过董事会，通过商业模式，啊，通过投资人不断的输入进来来组织的。那么将来这套组织的方式，将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啊，这个方式当中，
1: 现在已经你也观察到，
2: 我们看到已经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有些项目已经开始把中台取消，它的会议制度、例会制度开始改变，它的会议记录系统发生改变。啊，它的技术体系的设计研判发生在变化，

0: 我们这个将来的可能是甚至是桌子，
1: 嗯。
0: 将来都具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将来都具有这种物理感知的能力，它能够感受到你的坐姿，能
2: 需要非常强，
1: 嗯，
2: 啊，尤其从我们角度来讲，我们比较看重几个要素，第一个团队的科学素养，啊，所谓科学素养就是客观的能够研判分析，不管是技术还是产业的战略态势，啊，能够快速的把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技术的更新的东西吸收进来。我们经常碰到，就是核心技术团队能力在某一个方向特别强，它就抵触于它在它方向上的技术的更新和迭代。
1: 其实就是说，我在其他技术可能会对我这个技术产生影响，或者是威胁到它的
2: 威胁
1: 时候，
2: 的时候，我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
1: 嗯，更开放的态度。
2: 对，
1: 如果说我其实可能，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很长时间或很多年，我在这上去研发，然后我投入很多精力，
2: 对，
1: 突然可能像您说的，一年两年甚至比这还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技术像我这个替代，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像您说的，可能理性上来说，我必须得作为一个科学素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看起来就是我能接受新的事物，然后新的技术将我这个替代，
2: 对，真正的
1: 可能很残酷，
2: 对，我认为真正的这个科学家，这个技术专家，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技术的能力，就在于他能不能把新的东西跟自己的技术储备能够结合起来。我还是刚才讲，技术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叫伪命题？就是说，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哪怕这个新的技术路径跟你的原来的技术上是有差别的，你能不能把它吸收进来，把它包纳进来，或者在你的技术的发展当中，在你的技术路径上进行路径的改变和导入新的技术点，然后组合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技术产品来，这种可以这样讲，确实有5%到10%的情况之下，它原来的技术确实是没有用了，这确实有，我们必须说明一下，
1: 比例会这么大，
2: 确实是被淘汰了，
1: 比例会这么大。
2: 但是我认为就是在10%，那剩下的90%是因为你自己保守了，没有勇敢地踏出去改变的那条路径，而导致了你的技术的消亡。实际上我们认为所有的技术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让它更新迭代，发挥出来它技术上的优点，能够跟新的技术的路径形式跟新的产业需求结合起来。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就是说公司的高度的科学素养才能够完成这件事。
1: 陈总其实跟我平时接触的这些投资人不太一样，我发现他属于技术型的投资者，其实我们知道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看到了 Z 时代青年的力量的崛起，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坚守初心，对于技术的开放还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共同包容，双向成长，无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来说，然后希望双向赋能，也助力我国的硬科技赛道突破发展。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和分享。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声音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7: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6: 理财殷继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9: 我是倪萍。
10: 我是殷继忠。
11: 在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只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来讲讲深圳股市著名的盛康家从1992年上市到今年自动退市的老故事。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美联储加息落地对 A 股有何里些影响。最后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大盘小阴小阳整理等待突破。科技股小幅反弹，走势活跃。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7: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6: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1: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电子信息产业迎来利好政策。9月1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其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元。来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上百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9月15号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发改委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发展15规划。那么电子信息产业呢，迎来了重大的利好政策。搿一个发展规划当中，辰光高头明确2030年，阿拉国家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辣辣全球产业格局当中呢，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万亿。所以搿条信息跟阿拉搿个礼拜的电子信息板块的股票的上扬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从搿个规划当中来看呢，接下来就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产业的硬件、软件、标准、专利，侪要协同来取得新的进展。那么智能化、落实化、融合化发展水平要达到提高。搿一个规划当中提出了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的攻关。集成电路主要就是芯片，但是伊个生产制造当中，伊

0: 是个权力调的公关发展，因为伊里向涉及到高性能处理器、高密度存储器、高可靠性的模拟跟数码混合芯片啊等等。那么就要辣辣搿一些领域当中实行权力调的产业发展的升级。那么另外提出呢，促进电子的元器件跟电子材料高端化的发展啊，推动电子元器件跟电子材料产业协同发展啊，面向人工智能、新一代的信息通讯、航空航天、新一代的智能终端啊等一系列的领域的发展。规划当中呢，还提出加快智能传感器的创新跟应用，提升微电机系统等智能传感器的工艺的能力啊，支持传感器可靠性技术的开发。那么从搿一个规划当中来看，那么还提出加快智能体与终端产品的深度融合，元器件、电子的产品，讲到底最后要反映到终端的产品。那么搿个终端的产品呢，接下来就是包括全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还有个就自动驾驶等领域当中的发展。那么另外呢，强化人工智能的芯片，搞大模型、数据库等一系列的适配。那么建设有关的公共服务平台，解决人工智能芯片的标准体系。那么综合来讲呢，就是搿一个规划啊，跟搿个规划涉及的谷歌搞板块，那么实际高头辣辣估值高头是相当庞大啊，所以讲呢，搿一个领域值得关注。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今年以来，定增市场活跃，数据显示，以访客日结计算，今年1月1号到9月14号，已有135家 A 股上市公司完成定增，较去年同期的97家增长 39.18%。 科创板金字塔公司披露，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时，该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761.7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200.57亿元，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200.46亿元。这次定增有利于公司把握行业发展机遇，提高高端半导体测试设备产业化能力，增强研发实力和资本实力。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这条信息呢，涉及到再融资的一个领域，就是定增市场，就是讲定向增发市场。那么有一只数据，从今年一直到搿个礼拜，九个半号头，已经有135家 A 股的上市公司呢完成了定向增发。那么去年同期是多少？是97家啊，所以同比增长39.18%啊，应该讲增长了将近40%，蛮结棍啊。搿个礼拜呢，就是讲科创板有一家公司叫金字塔，那么伊披露2026年向特定的对象来发行股票，出了搿能介个报告，募集资金多少是957亿元。那么搿一个发生了啥地方？发生了科创板，所以讲对纸板来讲，定向增发是老普遍的，而对科创板来讲，那么科创板搞了几年以来啊，特别是科技创新以大量的需要资金，那么定向增发搿扇门辣辣科创板高头就是一点点来打开。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的方案以一个一个持续的落地，那么跟政策支持、产业需求跟市场的情绪侪有一定的关系。政策面高头就是讲融资制度持续优化，向科技领域来进行倾压。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了半导体、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医药生物啊等一系列的领域。 那么从

0: 目前来看，就是讲像，科技领域的定向增发的力度，辣辣加强。另外个呢，有一组数据，从今年以来啊，就是已经有45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定向增发的预案啊，所以后头还会得更加多。因为阿拉前头讲了，就是讲是已经完成的是130几家。那么接下来就是有400多家啊，已发布了预案啊。从发布预案来看呢，就是讲要比去年同期的180家来增长136%。所以从搿个角度来讲呢，在融资当中啊，就是定向增发的搿个门，辣辣不断的打开。那么阿拉晓得 IPO 实施之后，接下来的再融资，伊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面向公众的放可转让债券，债券持续了几年以后，譬如讲3年以后，那伊转成股票，那么搿是面向公众和面向老股东。那么定向增发是要侬上市公司自家去寻投资商，是定向的，伊勿公开的，有企业愿意来进行定向增发掏钞票。毫无疑问，伊是对企业的发展看好，所以搿一个领域呢，就是讲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
0: 一个估值的下降，那么还有部分股票呢，因为盈利降幅低于股价的跌幅，伊盈利是减少了，但是股价的跌幅要更加大，那么伊就导致进入了啊比较合理的一个估值的区间。那么从估值角度来讲，有3只保险龙头股，一个广东市盈率低到个位数一个广东市盈率低到个位数，就是讲啥意思？譬如讲新华保险广东市盈率4.06倍辣辣保险股里向的榜单里向排名最低。那么像搿能介一些股票，大家网高头去搜一搜就晓得了。就是讲辣辣回调过程当中，搿些分红率、派息率市盈率，包括市净率比较低的股票，受到了啥呢？机构的追捧。
2: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距离产品上报过去已2个月，主动 ETF 的审批节奏持续受业内关注。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主动 ETF 或将辣国庆假期前获批，假期后发售。有基金公司人士猜测，最快的获批辰光或将辣下个礼拜一之前。今年7月中旬，首批18只主动 ETF 上报。该管审批流程推进的过程中，首批试点的基金公司也辣按该管要求，有序做好后续各项准备工作。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搿条信息蛮有意思的，伊涉及到 ETF 的一只新的品种，有一种实际当中的新产品叫主动 ETF。那么现在呢，有多少呢？有18只上报，有头部的基金公司报了18只叫主动 ETF 的审批。那么市场判断呢，就是辣辣国庆前后会得陆续的亮相。那么搿里向呢，要解释啥叫主动 ETF。那么 ETF 阿拉晓得个 ，ETF 实际高头是一种被动型的投资品种。啥意思呢？譬如讲，我发一只券商 ETF， 发了以后募集了资金50亿，搿50亿呢，伊就对上市的搿点券商，伊进行。就是讲资金标准配置，按比例标准配置，因为盘子有大有小，对吧？以按比例，标准配置，配置了以后呢，搿勿要动脑子个，伊就按计算机处理来告侬，到辰光买进就可以了。买进了以后，也就讲侬分享个啥物事，基金个持有者，伊分享个是波动个搿一个产品当中波动个平均利润。对基民来讲，我勿晓得阿里个券商好，阿里个勿好。那么我发搿能介一只 ETF 了以后，我就获得个平均利润。那么搿种叫啥物事？是 ETF 的本质，叫实际高头伊是一种被动型的操作。

0: 那么现在呢，有人提出来，就是讲 ETF 也要主动银行。譬如讲我那募集了资金50亿来配券商，券商里向有好坏，那么就取决于基金经理的专业判断，阿里家券商更加好。我辣辣仓位的投的比例过程当中，我是主动型的投资，不是被动型的配置。那么搿一个呢，就对基金管理公司的对基金经理实际高头是一个专业水平啊，是一种考验。那么搿能介呢，拿风险的力度、投资机会的博弈拿伊放大。那么对基民来讲呢，有一个各种选择，侬可以选择被动型的，侬也可以选择主动型的。那么现在在想做了啊，基金公司也想做了，管理层呢，接下来就会得审批啊，18只基金会得放。那么搿呢，对基金爱好者来讲，特别是对 ETF 的爱好者来讲，因为 ETF 比较自由，伊可以辣辣交易所挂牌交易了以后，每天有差价好做，侬既可以博取长期的收益，也可以博取短期的差价收益。那么另外个基金，伊交易成本比较低，因为伊不高印花税，所以从搿角度来讲呢，应该讲搿个一个品种还是蛮值得关注的。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得了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梅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美联储加息落地，对 A 股有何里些影响？谢谢。
0: 搿礼拜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美联储加息落地，那么对 A 股会得带来啥个影响？搿条新闻呢，是搿个礼拜世界财经新闻当中，比较引人关注的一条信息。礼拜三夜里向，啊，就是美联储呢宣布加息0.5个基点，联邦基准的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75%啊到4%，就3.75%到4%。那么以符合市场的预期。那么关注各个世界各国的，就是讲利率的波动，重点是两点，一个是幅度啊，譬如讲加息，一个幅度是否辣辣大家预料的范围里向。那么第二个就是预期是否兑现，因为阿拉晓得国际各路的大的金融机构，那么伊侪会得有个逆周分析判断。搿逆周分析的判断，葛末跟伊最后实际的推出来的，就是讲政策是否像符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符合市场预期，也就是讲大家侪想到过吧。那么搿对市场的冲击相对来讲就比较小。那么搿是指国际市场高头的影响了。那么对 A 股市场的影响，那么阿拉礼拜四个股市走势高头，阿拉看到了 A 股市场影响不大，或者讲没影响。因为礼拜三夜里向阿拉看美国股市10:30啊要困觉了，辰光打开美国股市的走势暴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一记头就跌脱700多点。那么搿辰光信息还没传过来，哦，搿像正规有原因的。等到上头一觉困醒，哦，原来是美联储加息了。最后道琼斯工业指数是跌了600多点。那么另外的就是科技股影响比较大。所以对 A 股上来讲呢，伊核心的影响是短期的。为啥道理讲呢，就是讲伊是虚指实落地。啊，大家原来有搿个判断，那么现在虚指落地了。相对来讲就是偏利好。啊，阿拉市场高头有句话叫利空出尽是利好。啊，原来有个预期，哦，预期兑现了，兑现了以后啊，反而啊，搿一天市场的科技股反而涨了。但是中期的走势，也就是讲 A 股市场的中期接下来的走势，伊还是要有。

国内的基本面和政策来指导的。加息伊是一个属于阶段性的，是外部的干扰因素，因为伊对人民币的利率不会得带来老大的影响。那么另外的交关机构侪认为，市场辣辣搿之前呢已经充分定价了搿次加息。那么落地以后呢，伊反而带来了风险偏好的修复和利空出尽的反弹。那么历史数据也不支持加息必跌的搿能介简单的逻辑，勿是讲加息一定是股市大跌的。那么 A 股中长期的走势，伊最终还是取决于国内经济的走势跟企业的盈利，还有个就是政策环境。那么从加息伊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伊会得有一个传导，搿传导呢有四个链条来进行传导。第一个叫估值率，也就是讲美国国债伊个收益率个上升，伊会得带升全球无风险的利率啊，对高估值成长股啊估值伊会得形成压力啊，特别是对半导体行业、计算机行业、AI 的科技搿一系列的板块，那么伊会得带来一定的压力，搿是估值率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影响的链条呢是资金链。因为加息了以后，美元走强，那么也可能把人民币呢带来一定的回调的压力啊，因为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嘛。但是中国央行已经明确表态啊，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政策托底的意图啊，下去明晰。那么，搿是接下来要关注汇率的影响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政策力。就是美联储搿次加息，可能从外部条件高头对阿拉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形成一定的约束，但是中国跟进加息的可能性勿大，因为阿拉现在是个人民币是低利率的搿个阶段，所以人民币是不是跟进来加息，那么从目前来看概率勿高，传导利主要是搿能介几个方面。那么阿拉再来看历史高头 A 股的表现，因为加息减息只不过是已经是三年美元利率没动了啦。那么辣辣过去加息减息的搿个过程当中，葛末 A 股是哪能表现的？就是讲差异下去大。譬如讲辣辣2004到2006年的辰光，预防性的加息。国内的基本面没受到冲击，A 股反而有韧性啊，而且 A 股曾经还涨了5%啊，搿是2004年到2006年的辰光。那么第二个是叫抗通胀的加息，是2022年到2023年，以紧缩压力持续累积，大家国内经济承压的辰光呢 ，A 股往往就开始比较走弱，搿是2022年到2023年的辰光，葛末当然也是阿拉九两上行之前了。从历史的案例高头来讲，1999年的加息周期当中，那么当辰光呢，受益是互联网搿个浪潮，那么大家国内的经济上行，就是上证指数上涨了48%。那么辣辣2015年到2018年的加息的阶段，那么 A 股呢受国内的去杠杆影响反而下跌了17%啊，所以讲到底 A 股市场的影响还是取决于国内的因素和上市公司的质地。接下来阿拉要关注的是啥么子？关注的是搿能介几点啊，辣辣配置的方向，就是加息的环境下头啊，高股息的红利、金融、资源品，那么相对以占比较大的优势，而高估值的成长股的板块，那么短期内呢，又会得承受一定的压力啊。接下来大家还要关注人民币汇率啊，国内货币政策的是否有啥个调整？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还要关注油价上涨，伊是否会带来实质性的通胀压力啊？那么美股伊如果讲走弱，那么是否会带动 A 股跟风啊？等等啊，搿一些因素还是值得关注的。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

0: 种财经老故事。
1: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事，阿拉讲一只上市34年的老股票，深圳的深康佳00016。那么另外还有个 B 股叫200016。那么阿拉看看搿家公司从1992年上市到上个礼拜开始退市的啊整个的过程。那么深康佳呢，阿拉老股民对伊影响比较深的，伊还不是属于老五股，因为最早深交所成立的辰光是挂牌5只股票，那么上海交易所成立的辰光挂牌8只股票叫老八股。那么深康佳呢，以代码叫000016，也就是讲是深圳股市当中的第16只股票。因为搿个编号蛮有意思的，深交所的编号跟上交所不一样，上交所的编号是600，当辰光是601602啊，是搿能介编的。那么而且上交所的股票上市的代码是可以跳榜的，就是。伊不是连续的，深交所不是的，深交所就000001000002，就是讲一路就是那个爬过来的啊，爬过来的，就是当中没插队啊，没啥个自家需要是熬头的，所以就是深康佳000016啊，印象就比较深刻。伊是1992年3月份上市的，那么通过啥个方式发行新股？认购证。那么阿拉晓得，搿是又是一只老故事。深圳当时辰光92年发认购证，上海是发认购证30块一张认购证，深圳是叫认购表啊。结果啊，就是讲辣辣发行过程当中，闹出蛮扎劲啊、蛮有趣的一个事体。那么叫深康佳呢，就是搿一批发行的股票啊，就比认购证要中期，中期了以后来上市。那么我记得当时光发行价是几钿啊？是3.99啊，3.99，发行股数不多啊，3000多万股，4000万不到的。主营销的搿家公司蛮有意思的，阿拉老股民大概侪忘记脱了，叫巨地证券公司，深圳的巨，巨大的巨，地种地的地，地田巨田证券啊，现在听不听到了，对吧？老早就重组出来，当辰光巨地证券成为深康佳的主营销商。那么搿公司伊做啥物呢？彩电。所以上市了以后，伊是一路风光啊，一路风光，伊个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实际高头就是啥物事？深圳的深康佳、创维啊，就搿几家公司，实际高头拿当辰光的上虹彩电拿伊割出了市场。深康佳的彩电，伊市场规模做到哪能程度？伊就是讲可以占到整个中国的电视机销售的9%。那么伊最有影响的一趟是啥么子？超大型的电视机，就是讲伊开始亮相，把它试乘啊，装了啥地方？辣辣一个国庆阅兵的辰光，装了天安门城楼高头。啊，所以搿实际高头是对康佳的搿个市场影响，那么是一个啥呢？是一个老好的一个亮相。那么92年上市了以后呢，伊是经过了一个相当辉煌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业务量越做越大，一直到2022年开始，那么就开始呢，就进入了滑坡，连牢亏损。深康佳以生命周期只有34年，一家企业从亮相做大一直到衰退，最后退出市场，只经过了34年。那么以成长期、成熟期，就是讲还没立稳，就开始进入了衰退期。那么搿衰退主要是啥个原因？就是还是一点离不开多元经营，就是样样侪高。也搞过就是芯片，城市芯片，也搞过手机。那么另外呢，海外办厂搬到埃及，搬到墨西哥，大量的扩张。扩张了以后呢，就是讲从2010年开始，就是康佳大举进入半导体，

0: 城市村片、产业园区啊等等。那么当辰光跟啥个呢？跟一个就是讲掌门人是有关系的，康家的董事长叫周炳。那么搿个人是指导了多元化，并且被普遍认为亏损的主要原因。就是有啥生意好处，有拼命做。那么再加上啥呢？管理层动荡，管理层的腐败问题。从康家的原来的党委书记、原来的副总裁啊、总裁助理啊，那么有九名高官，那么相继被调查啊，涉及到严重的违纪违法，就是刚反映了内部管理混乱啊，内部管理混乱。那么搿能介呢，就削弱了公司经营和投资者的信心。另外一个原因，当然也是跟行业的大背景跟搿个有关系。因为阿拉晓得，整个的产地市场，就从增量到存量，就是讲辣辣增量的过程当中，价格战是打了下起激烈。那么利润空间呢，不断的被压缩。那么再加上呢，康佳以做传统产品，伊没建立高档的优势，高档产品的优势，没抓牢互联网电视啊等一系列的新的利润的增长点。那看起来态势破了老大，但是侪是不赚钞票的项目。那么再加上呢，整个的电视行业，那么阿拉晓得，手机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发展，小视频，对电视的冲击，包括对电视机的冲击，那么就影响就下去多。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大家不看电视了，大家侪辣看手机了。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那么对电视机，生产厂家来讲，那么实际高头伊个自营业务空间就越来越受到压缩。那么再加上侬新的产品又推不出来，再加上理想管理混乱，再加上高层贪污腐败啊等等，搿能介来了以后呢，康佳经营亏损，亏损到哪能程度啊？亏损200多亿，净资产不够60亿啊！拿去看税后利润，2005年的税后利润每一股亏5块多，每股净资产不够6块多。那么伊挂牌的就变成公司一个债务了，不是资产了。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搿次康佳选择的是自动退市。如果讲伊勿主动退市的闲话，伊勿能够辣2026年扭亏为盈，那么伊就必然就强制退市。那么强制退市相对就比较难看了。那么搿次康佳宣布自动退市，勿是强制性的执牌，自动退市伊采取个方法，股东有已经选择权。每一股 A 股大概是2.68块，那股票就是赎回来，股票卖拨公司。那么搿能介呢，就拨康佳留了一个体面。所以讲呢，搿个蛮可惜的，就是一家公司寿命周期只有34年。
1: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虎儿夹苗头，动地眼里窜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大盘小阴小阳整理，等待突破。科技股小幅反弹，走势活跃。
0: 好，搿礼拜股票走势呢，总的来讲是小阴小阳整理。那么到了礼拜五辰光，一根上阳线，那么上证指数呢又来到了3900点高头去了。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看，礼拜三实际高头是创出了就是近段辰光当中的一个新低，搿新低就是3842点。那么3842点搿个一个低位，大家拿上证指数的 K 线图拉开来看的话，实际高头是比前头一个低点还要低啊，前头个低点是3850点左右。那么创下了新低了以后，就开始了拉升啊。到了礼拜四，就是科技股大头上涨。那么到了。

礼拜的辰光，就是整个大盘强劲的反弹，来到3900点高头去。那么总的来讲呢，礼拜一到礼拜四，搿四个交易日，相对来讲，实际高头是比较克制，所谓克制就是反弹到3900点勿到一点，那么就开始又开始回落了。到了礼拜五再开始发力。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讲有一个看点。搿一个看点呢，搿只数字我觉得大家要记牢的，就是搿个礼拜创下了一个新的底量啊，就是上海、深圳，阿拉北交所好来勿记，就是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日成交量最低是礼拜三，叫1.61万亿啊，所以讲搿只数字呢是需要记牢的。为啥道理呢？因为阿拉前头啊。谈到过啊，底量有底价，那么底量有关键是看是不是产生新的底量，对吧？那么原来的底量，阿拉看到过1.9万亿，因为跌破20000亿的辰光，1.9万亿、1.8万亿，对吧？那么搿个礼拜是最低的量是1.61万亿。从大盘走势来讲，阿拉还是先拿上证指数来评论。实际高头走到搿个礼拜，大家看。其他走势看上证指数的 K 线图，看均线，蛮明显的。就是从九两上行情走到现在，上证指数的半年线跟年线现在开始碰头了。以相交的点在了啥地方？就是搿个礼拜收盘拿去看，在了3991点左右。那么搿地方就碰头了。在了前两个礼拜的辰光。在阿拉节目当中就提醒过大家注意啊，半年线跟年线要碰头了。原来上下落差有得100多点啊，现在1点点点点开始收敛。年线每一天现在上升的幅度开始减少了，一点不到点啊，0.5、0.6搿能介上升。而半年线呢，每天2点啊开始回落。那么也就是讲，半年线要走到年线下头去了。那么阿拉晓得，半年线辣年线高头。阿拉叫多头排列，对吧？半年线走到年线下头去了，叫空头排列。所以从技术指标高头来看呢，均线蛮说明问题的，就是搿两个线开始交叉了。交叉了以后呢，以相约个距离辣辣3900点到4000点搿能介一只位置。那么再接下来，我礼拜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几刀叉，年线一点点上去，半年线一点点下来，呀，半年线走到年线的下头。那么关于搿个几刀叉形成啊，需要多少辰光？那么是不是还会得有新的走势啊？譬如讲新一轮的攻势又开始了，拿搿个均线打破它。那么搿只好讲边走边看啊，就是拭目以待。那么从均线走势来讲呢，实际高头就带来了一个压力线，因为阿拉现在搿礼拜收市。尽管走到了3900点高头，但是离年线半年线还是有段距离。那么现在的距离大概有70-80点。那么搿70-80点原来侪是底板，阿拉称为叫支撑线。那么现在就变成了天花板，变成讲上头的阻力线。那么要冲破搿个阻力线，才会得拿搿个形态慢慢的来改变。所以。搿个是搿个礼拜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讲改变搿个均线的走势。那么讲到底还是啥物事？还需要量能的配合啊，需要成交量的配合，就是讲需要市场啊引入新的支点、新的热点。那么大盘辣辣小幅的拉锯，但是呢，股价跟板块实际高头还是老闹忙。因为搿个礼拜，阿拉辣上个礼拜节目当中也谈到过，搿个礼拜要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一只股票叫科创板里向的叫墨西股份，墨西股份还是带油的啊，就是属于微盈利企业。那么墨西股份呢，伊搿个礼拜有1300多万股票就是解禁。那么为啥道理要关注搿个一个点？因为阿拉晓得，了两个礼拜前头，某县城啊，有一批解禁股上市，
但是毛希任的家境股上市要比当时

光流通过要多两倍了。当辰光摩尔系统的上市，那么就那啥呢？摩尔系统的走势就是形成了一个空中楼阁，就一记头就靠下去了。因为侬想想看，有300%的利润啊，就是搿些网下头申购的搿些机构投资者，好像也没理由勿跑，因为毕竟辰光只有半年多。因为现在搿世界当中，能够半年里向要寻找到300%的盈利的品种，好像还是蛮难的啦。摩尔系统呢，也带来了搿能介的走势，所以大家呢就开始关注搿个礼拜的墨西哥分的上市，因为伊跟摩尔系统一样的，侪是微盈利企业。但是呢，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就是主力也抓牢了搿个机会，到最后摩尔系统的走势有惊无险，另外拉动反而拉动了科创板的搿批头部公司的股票反弹。那么搿反弹呢？伊也加入了一个阿拉前头在《军新闻》点评里向也谈到过啊，就是搿个礼拜工信部国家发改委，那么伊推出了一个叫计算机新兴行业的一个155的规划。那么搿个规划当中老明确的就是要确定了，就是搿批计算机类别的啊。就搿一些行业的一个发展的前景，所以伊也正好驾驭了搿个东风。摩尔系统辣辣上市，就是解禁股上市的辰光，勿跌反涨，而且伊涨勿仅仅是礼拜四之内出击，就是讲勿跌反涨，礼拜五的辰光涨幅更结棍啊！所以讲搿一个题材实际高头处理了比较好。那么另外一点呢，阿拉看到了，就是摩尔系统，伊跟前头一只股票的上市呢，伊还是有点差别。墨西哥分呢，伊相对来讲价金的盘子比较小，伊只占到40%几，1300多万啊，只占到流通股的40%几。摩尔系统当辰光上市的辰光呢，是有3倍的价金股要上市。

0: 阿拉从股票的 F 十当中有搿个信息披露老清晰的，就是每一只股票伊接下来个价金的辰光安排，实际高头 F 十里向是老清晰的。所以对做股股的朋友来讲，实际高头侬要关注个辰光表和规模。从规模高头来讲，墨西哥文的规模要小于某西人，那么接下来个后头个后续安排，伊个规模也是比较小的。譬如讲墨西哥文，伊今年12月份还有一批价金股上市，那么只有33%。明年的12月份，2027年的12月份，价金只有3%。那么伊全部价金要到2028年年底，正好满3年的辰光。那么搿个辰光价金的量就大了，是流通股的10倍。那么侬把握搿个辰光，侬就比较清晰了。侬像某个线程就勿是搿能介，某个线程的有一个今年12月5号，接下来有一点大概8亿股啊，3倍于流通股的股票要加进啊，所以每一只股票的白皮表跟规模是不一样啊，所以实际高头对阿拉研究市场来讲，搿个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观察点啊，所以股市的调整呢，震荡也会得继续。接下来上证指数年线半年线交汇以后，我礼拜就开始盘头，盘头了以后接下来就是阿拉看对大盘走势来讲，要立到年线和半年线高头去，那么搿位置基本高头就是4000点搿能介只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阿拉晓得现在离年底也只有3.5个号头了，对吧？那么马上就接下来中秋、国庆、长假一过，实际高头今年留拨阿拉大家辰光已经勿是老多了。但是侬要注意，今年上证指数开盘是多少？3986点。阿拉现在收盘指数是多少？那么搿是一个老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到了年底的辰光，年开线是阴线还是阳线？我个人认为肯定是一根阳线。那么搿能介呢，就好代表一种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搿能介个态势啊。所以讲搿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季的理财音轻松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轻松”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高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4: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5: 我是小亚，
16: 我是沈从乐。
14: 久违的城市就是这样啊！我们这一期节目聊的是汽车城实验，这其实是一个我们酝酿很久的话题了。
16: 上古神坑，这坑有按年算的吧？得。
14: 对，一方面是我们早就挖过想要聊汽车城的这个坑，另外一方面之前其实从乐就讲过，新一线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其实你会更加关注一些城市产业的单个的案例。那其实汽车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由头其实也是因为你最近去了实验。
16: 对，实验这个城市大家有什么标签吗？身上觉得
14: 那就是一个妥妥汽车城啊，东风。
15: 除了汽车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怎么办？
16: 但它其实还有一些有名的东西，你可能对一对还是能对上的啊。
14: 什么东西？
16: 武当山。
15: 啊，
16: 武当山在实验哦。
14: OK。
16: 对，然后还有一个蛮有，其实还是蛮有名气的，叫丹江口水库，它也是在实验。
14: 嗯，
15: 知道水库，不知道跟实验的关系。
16: 这个水库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它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
14: 哦，我听那个他们做汗水的那个播客的时候好像讲到过这个地方，他们去过。
15: 好，
14: 我们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推荐一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我对实验的印象就是它其实过去是东风集团的总部，然后在本世纪的话其实已经逐渐的有点没落了啊，因为它整个东风集团总部现在应该也在武汉了嘛。
16: 对，2003年就搬过去了。
14: 它现在的话应该主要就是卡车。
16: 对，是一个他们把自己叫商用车之都，但这个词呢其实不是很好理解，我觉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卡车之都，
14: 尤其是重卡嘛。
16: 对，
14: 我们今天应该会从实验的这个历史也会聊到，然后包括它现在的一些转型啊，包括它像你刚刚讲的聚焦在更加具体的

0: 商用车这个领域对于这个城市有什么影响，我们都会聊一下。要么从来你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去十堰。
1: 去十堰是因为我们今年因为要多跑一些城市嘛，然后呢就是湖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整个省都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除了武汉我们都比较熟悉之外，它其实有几个梯队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比方说它的第二梯队基本上就是襄阳和宜昌啊，这两个城市呢是我们接下来会去跑的。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在十堰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些联络，所以我们就先选了十堰这个城市去做我们的这个重新发现中国的一个在湖北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吧。我们先去看一看，也是熟悉和了解一下，在中国可能这种级别和量级的城市大概具体会长什么样子，以及它是一个毕竟是贴了牢牢贴死的汽车城标签的这么一个城市，我们也很好奇。就是我其实去的时候预期不是很高，我觉得会不会像中国的底特律那样子的一个城市，但去完之后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你在说中国的底特律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对底特律一定负面的这个大家的印象嘛，因为它有一个在金融危机之后汽车城破产的这样一个背景，它其实这两年也算是废墟当中重新再起来的那种状态。
1: 是，毕竟大家都知道，十堰从它失去了东风总部之后，感觉这个城市没有其他额外让你有记住的点。它本身又是因为汽车城而建起来的一座城市，所以你自然会对它有一些联想，是说，哎，那它如果失去了这么重要一个企业，它还会怎么走下去？
0: 那我觉得听下来，今天有可能两条脉络吧，一个就是跟产业紧密相关的一个脉络，因为大家聊中国的汽车产业这几年还是比较多的，是一个狂飙突进的、不断的往前跑的这样一个叙事啊，不管是这两年新能源车的发展啊等等的，包括大家现在都在想出海，都是往外往上增长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被抛下或者说是打引号的过时的那些部分。那实验其实在这个过去经常是在这个叙事里边的，容易被遗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可能可以讲一下。
1: 是。
0: 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产业城或者像这种汽车城，大家有可能过于的关注这个行业本身，对于这个城市的样貌是什么，或者它现在状态怎么样，反而关注的比较少。
1: 是的。
0: 这个部分有可能你实地看了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可以给我们。
1: 对，
2: 作为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不懂汽车的人，
1: 我也不懂，我也不懂。
2: 没事，我来提出一些这个愚蠢的这个起手问题，好吗？给肖老师。
0: 啊，这样吧，给我吧。OK，
2: 啊，
0: 你
2: 对，
0: 说。
2: 就是中国的汽车城，反正我知道的就是十堰、长春和柳州，还有没有别的？首先，
0: 你首先知道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就
2: 刻板
0: 是
2: 印象
0: 硬
2: 吗？
0: 核了，已经。长春大家知道是一汽嘛，
2: 对啊，
0: 十堰的话就是二汽，就是现在的东风，它的这个诞生之地。
2: 但是柳州不是三汽，对吧？
0: 柳州不是，柳州是
1: 是五菱。
0: 柳汽啊，就最早的柳汽五菱，
2: 好好好，
0: 现在叫上汽通用五菱。像你讲这些，其实都已经是比较专精的这个汽车城了。但我觉得现在大家认为比较有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汽车城的话，其实都是从这个80年代合资的浪潮起来之后的一些汽车城。那有代表就像上海啊。
2: 上海就是也是一部分算是汽车产业比较厉害了。
0: 对，有一定的历史基础。那当然跟长春那时候一汽不能比，但是在合资之后，它肯定就是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汽车城了。还有像广州，那时候广州因为有比较早的一些合资企业，现在也有非常多，包括像北京、武汉啊，像天津啊等等的，我们其实都会说它是汽车城。
2: 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就是说汽车可能是这个城市非常标志性的，或者是名片型的一个产业，对吧？但比如说我们说上海，说现在的像深圳这样子，或者广州，那其实我们不会说想到它的第一名片是汽车。
0: 哦，我觉得你这个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的汽车城，我觉得从概念辨析里边就有两种，一种就是你说的这个城市就是以汽车这个产业而生的。
2: 对。
0: 那么像十堰，包括像柳州，我觉得多少有点像吧。十堰是最最突出的，它就是因为有这个产业才会有这个城市。到后面我们会具体讲它的历史啊。但更多的汽车城其实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是汽车，或者说在全国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分布里边，这个城市非常重要。它这个概念上的汽车城，那么在具体的物理的体现当中呢，它有可能是某个城区，或者是某一个比如说开发区等等的，它是一个汽车的集中产业的一个聚集地。比如像上海有安亭、有临港、有浦东，对吧？然后像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些就是电车的一些汽车城，像合肥，对吧？像常州，它有一些都有一些具体的区域，那边有很多产业的集中地。这个其实上是汽车城现在的大多数的样貌。那十堰其实是里边非常特殊的一个。
2: 那比如说，我再岔开问一句，比如说像宁德时代，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是肯定是那个新能源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
0: 对。
2: 那宁德可以被称为是汽车城吗？
0: 一般来言，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它最好还是要有一个主机厂，就是它要造出一个最终实体的汽车的。
2: 啊，明白了。
0: 但是确实，大家现在有的也会说宁德是汽车城，或者 因为它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的重要。
3: 嗯，
0: 但我自己觉得它还不算汽车城，因为宁德其实际上是个新能源企业，它的有很多业务其实也不一定是做汽车的
3: 之类的。
0: 对，
1: 现在主要还是叫他们这一类主要叫新能源之都吧。
0: 对，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
3: 听上去就是更泛一点，
0: 因为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四川的宜宾包括常州，
1: 对
0: 啊、然后宁德，大家会这么来叫。
1: 是，但常州现在算汽车城了，因为理想布局了之后呢，它好像就有整车的能力了。
0: 对，是，嗯，它整个产业链比较完整了。 嗯， 嗯，
2: 那比如说就是汽车城的这个概念，就看上来就老的汽车城并没有说就是移除了汽车，或者说可能因为短时间内找到没有找到新的产业，它所以说它一直是汽车城，是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定下来就很难挪走嘛。
0: 我这个可以我先简单讲一下，然后从来也可以分享一下产业和城市的逻辑啊。就是汽车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它的粘性或者它的这个规模确实比别的产业要更大一些。
3: 嗯，
0: 如果我们从全国的盘子来说的话，大家说的那种支柱产业，那房地产啊基建啊那种肯定是最最厉害的，然后接下来有可能汽车它的带动效应就是最强的。我们说的这种带动效应，就是它之所以能被称为支柱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带动上下游的非常多的 GDP 也好啊，然后企业就业包括消费等等的，你造完一辆车比如说有10万块钱，它带动的这个效应有可能乘数非常多。
3: 嗯，
0: 嗯，这是它的一个效应。另外的话，因为它跟矿业或者说是房地产也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它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布局非常多，这种企业相对来说在当地的粘性会比较强一些。
2: 嗯， 嗯，其实这两年中国还是会提另一个概念，就是总部经济。
0: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现在那个东风已经没有说把总部放在实验了，对吧？
0: 对、
2: 嗯、挪到了武汉去、
0: 嗯、
2: 那这个算不算一种转移呢？
0: 啊，很重要的转移，那对实验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3: 嗯，
0: 这里边的应该核心逻辑就是，如果汽车的核心的生产基地，就这个整车厂的生产基地，
3: 嗯，
0: 最好要旁边的一些配套的零部件啊等等要离它近一点，物理距离要近一些，那它肯定整个生产的效率会更高、嗯、所以一般来说它就有个聚集的效应。那么你总部也好或者是核心的生产基地也好，它肯定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来说是有一个就是牵引这个龙头的这个效应的。
1: 对，其实在很多汽车城大家都会提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在我这个城市里面，其实你把所有的零配件的厂商都组合起来，你就是能够搭出一辆完整的车的、包括我们这次在十堰，虽然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有总部概念的一个汽车城，但它仍然会说它的几千家零配件厂商是可以完整的搭出一辆卡车或者一辆类似于这种商用车的。
0: 嗯， 嗯，对。
1: 那么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汽车产业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城市的支柱性零片型产业，就刚刚肖老师说的两点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产值很高，对吧？就是我们一辆汽车，你想它这个销售价格大概就十几二十万，甚至就这是最起步的，然后可能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整车厂的能级可以冲到几百万辆这样的一个，当然就是比较高了，现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产量最高的城市今年说是合肥、
0: 嗯、
1: 对吧？合肥它也有将近200万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工业产值就这么被干出来了。几千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现在 GDP 能破万亿的城市也还没有到30个。
0: 嗯，
1: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在很多汽车城它可能几千亿的产值就已经占到它 GDP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0: 是，
1: 包括说像十堰的这个数字很典型啊，十堰现在是900亿元的规上的汽车工业产值，然后它 GDP 也就是2700亿，就是1/3，这还是它降下来的一个水平。他说它最高的时候，这个汽车的工业产值可以占到 GDP 的大概60-70%那么高。

0: 就有89个国家或地区的海关针对邮包有免税额度，那美国、英国和欧盟成员国都在其列，也包括中国。只要你的商品申报的价格在这个免税额度之内，那邮包在海关就会被快速放行。这样不仅保留了物流的时效，也让消费者获得了实惠，因为商品价格里面少了一块海关的关税支出。
1: 举个例子，2018年美国对于洗衣机加征了20%的进口关税，那如果是一个进口商一批一批货来进，这部分支出就是免不了的，然后最后呢也会在标价当中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如果有一个聪明的美国人，他想办法自己去海淘一个相对便宜的洗衣机进来，那他就逃掉了这部分支出。
0: 那随着 Temu 和 Shein 的邮包数量爆炸式的增长，那有的国家终于发现了自己原本是为了高效通关设计的这个制度变成了一个商品输入的通道，所以开始提议改革了。那美国在这方面是相当积极，因为他们目前针对每个邮包的免税额度高达800美元。
1: 800美元放在一个制造业大国可以买很多东西的。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个门槛可以这么宽松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个限额是由美国关税法案的第321条所规定的。这条法案内容是在1938年确立的，主要是说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想在海外买一点小礼物寄回国，就几美元的那种，那么海关其实没有必要去检查或者征税的。
0: 那321条刚刚诞生的时候，对于普通邮包的免税额度其实只有1美元。当然让我们参考了一下美国政府发布的 CPI 数据，折算一下当时的1美元其实相当于现在的22美元，所以也不低。
1: 而后来321条经过很多轮修订，把这个免税的额度逐渐的上调，到1994年已经调整到200美元，那相当于现在的419美元，基本上已经能囊括很多常规消费品了。而到了2019年321条被再次修订，免税额被抬高到了现在的800美元。
0: 也就是说在 Temu 和 Shein 风靡之前，这个邮包免税的漏洞早已存在了。
1: 没错，而且是整个贸易行业里面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漏洞，所以只能说国内的跨境电商平台是合理的利用了这个漏洞。但这个漏洞也不算特别大，比如说它规定每天每人只能享受一次的免税机会，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疯狂购物的人，那平台还需要帮你把握发货的节奏，才能充分利用好这个漏洞。
0: 关于这个免税额度呢，美国的800美元可以说是很慷慨了。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你像欧盟，这个额度就只有150欧元，那相当于160美元多。而且从2021年年中开始，欧盟对于所有的入境邮包都只在免税额度内免除的是关税，但是它不免消费增值税了。
1: 这里引入一个新概念，有点绕啊。我们再举个例子，假如是一包价值人民币50块的袜子，它通过普通的邮包发货到美国，那么入境的时候既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增值税。那商家定价的时候，其实只用考虑运费就可以了。而如果这包袜子是发货到德国，那入境的时候关税是可以免的，但是要把这个货物的价值和全程的运费加在一起，乘以19%，这个就是一笔增值税需要交的。
0: 那商品在标价的时候，得考虑后续所有流通环节产生的费用，就显得这个价格更贵了一点。
1: 那纵观全球的这个免税额度和具体限制呢，会发现大多数国家还是相对宽松的，但中国是个特例，而且比较复杂。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几年前有过一轮跨境电商潮流，也就是目前天猫国际经营的这类业务，有一些化妆品、食品、电子产品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走大额的进口和清关的流程。这类商品的单件免税限额是5000元人民币，相当于700美元左右。而如果是 Temu 和 Shein 这样通过普通邮包输入的商品，中国海关原则上无条件放行的免税额度，目前只有惊人的50元人民币。
0: OK，
1: 那在所有有免税限额的国家里面，这个标准基本上是最紧的。
0: 很难想象啊，什么样的东西只值50块钱，但是呢还是要特意从国外买了寄回来
1: 啊。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中国海关在这方面的思路是逐步收紧的。在1994年，海关总署对于国际往来的个人邮递物品规定是价值不能超过1000元，否则是要按照商品贸易来征税的。而如果是不超过500块的个人物品呢，是可以免税的。但是在2010年前后呢，中国有了一波自己的海淘热，那核心的产品就是国外的奶粉。当时这方面的商品输入或者说走私就太多了，以至于引发了海关总署的关注。于是呢，海关总署就在2010年的9月大幅收紧了相关政策，把原来500块的免税额度直接压到了50块。
0: 当时啊，海关总署有一个解释，就是考虑到现阶段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相关税收要求是可以承受的。
1: 但是调整后的政策会对那种以个人名义进口的实际上是逃税的物品呢形成打击，而且海关总署认为这个通过税收杠杆作用呢，就是让这些物品可以不再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又因为这个是非正规的货物来源渠道，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售后保障，因此呢，这个方法就会保证这些商品能够在市场中逐步遭到淘汰。
0: 相当于原本只对500到1000块之间的这个超额部分征税，现在变成了超过50块的部分都要征税了。怪不得这两年已经很少听到关于个人海淘的一些大规模的讨论了。
1: 那从小小的免税额度数值设计可以看出来，公司如果能充分利用政策的红利或者说漏洞，甚至有 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

0: 商业价值点的话，那有可能是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如何让机制真正为本国的商业氛围服务，而不是掉入那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负面循环，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命题。
1: 这就是我们本周送上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

0: 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R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R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R 芯片 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 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

0: 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了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了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索尔斯的话，其实像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谢谢世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对，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

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O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应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 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 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才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 买这个科创50 ETF， 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 现在我的价格拉到1.2啊，拉到1.2，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它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它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又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 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大，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现在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
那像。

0: 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一个是管理费用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有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都是 T+0 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10%投这种通信 ETF，10%投电子 ETF，10%再投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然后结合银行的定存，3年定存，1.5%拿招商银行这个来举例，很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啊，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股息率，啊，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啊，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啊？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啊，有一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啊，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啊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是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疯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一两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额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的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

0: 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企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一直往上走。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属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再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了。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就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

0: 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7.2，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7.2一直掉到6.8。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10年期国债1.74，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我要去投债券，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货币型的 ETF，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一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这种资金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一盛，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一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您的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像通信 ETF 这种，就是1、2千、3、4千就买进去。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去投一个个股，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也在这边，就是资金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但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容积率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所以以上的话就是今天的分享全部内容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
1: 好的，谢谢，谢谢吴越。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 在今年上半年

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贷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巡回之旅，我们下一场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先搞丢。
1: 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5: Hello 大家好。
4: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5: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4: 啊。这也是我们要

0: 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1: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0: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1: 嗯，
0: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1: 是，
0: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1: 没错，
0: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1: 没错。
0: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1: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0: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1: 啊，没有没有，
0: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1: 对对对
0: 啊，天生的。
1: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0: 啊、
1: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嗯、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0: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1: 没错没错，
0: 哇，
1: 就是一种状态。
0: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1: 是的，
0: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1: 嗯，
0: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1: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0: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
1: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0: 嗯，
1: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0: 嗯，
1: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0: 一个人背着包从
1: 对对对
0: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1: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0: 嗯，
1: 了解一下，
0: 嗯，
1: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0: 嗯，
1: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10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10年之后又重开了，
0: 哦，
1: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0: 哇，这么巧，
1: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0: 嗯，
1: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0: 嗯，
1: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0: 嗯，
1: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0: 发音标准。
1: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嗯，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0: 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1: 的
0: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1: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就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
0: 的
1: 身体状态，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
0: 嗯，
1: 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0: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
1: 嗯，
0: 特别特别多。
1: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0: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
1: 嗯，
0: 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1: 对，
0: 嗯，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1: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0: 嗯，
1: 但这个钱 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0: 啊
1: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0: 嗯，
1: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0: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1: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七天学会配音，
1: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0: 配音的贷款，
1: 那绝无可能、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0: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1: 没错，
0: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1: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0: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1: 是的，
0: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1: 这个、
0: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1: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儿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儿的。
0: 嗯，
1: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
0: 啊、
1: 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0: 嗯，
1: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0: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1: 对，
0: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吃开口饭的。
1: 对，
0: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1: 赚钱赚的最真正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过大概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0: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1: 以前
0: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1: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0: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啊？
1: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0: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1: 对。
0: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1: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0: 哦，也就是说
1: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0: 出错率这么高吗？
1: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 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

0: 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字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
1: 哦，
0: 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1: 哦，
0: 不可能。
1: 哦，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0: 这个，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1: 哦，
0: 这按一分钟300块，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去做的，
1: 哦，
0: 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0: 该开始
1: 干活了。
0: 对，
1: 对呀，啊，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
1: 嗯，
0: 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0: 哎，
1: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
0: 对对对，
1: 当然我知道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1: 哦，
0: 然后
1: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0: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1: 哦，
0: 配得好。
1: 所以呀，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0: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0: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纪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后
0: 纪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斑鱼老师，
1: 哦，
0: 石斑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嗯，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 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
1: 嗯、
0: 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嗯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

0: 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
1: 嗯，
0: 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嗯，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嗯、
0: 对，
1: 也
0: 是
1: 你给我科普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电视剧、
0: 电影
1: ，
0: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那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游戏
1: 译制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

0: 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的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0: 哦，
1: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对，就是这种融。
0: 然后你都能分辨，
1: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0: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1: 道阻
0: 慢慢
1: 且长。
0: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啊。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
1: 是的，
0: 怎
1: 是
0: 么
1: 的。我常常能
0: 去
1: 够在
0: 维
1: 朋
0: 权？
1: 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
0: 很
1: 之
0: 无
1: 前
0: 奈。
1: 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对，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是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
0: 就
1: 声
0: 有
1: 音记
0: 辨
1: 住
0: 识
1: 你。
0: 度，
1: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0: 做收银鱼，就别
1: 对
0: 人用你
1: 对
0: 的配音，然
1: 对
0: 后就可以分你一
1: 对
0: 点点利润。
1: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0: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值得产生，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
1: 是
0: 是
1: 的，
0: 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
1: 是
0: 现。
1: 的，是的，
0: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
1: 是
0: 在
1: 的。
0: 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0: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0: 上浮
1: 不
0: 还是
1: 不，
0: 下沉？
1: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

0: 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
1: 买
0: 人，
1: 断你的生意。
0: 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啦。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1: 还做不到，
0: 还做不到，
1: 气息还没法模仿。
0: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就是如
1: 哦。
0: 果需要的话，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
1: 嗯，我也相信，
0: 的。
1: 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你就像我们现在找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的。
0: 是的，是
1: 然
0: 的，
1: 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
0: 对，
1: 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0: 是，
1: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0: 是
1: 但
0: 的，
1: 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0: 没错，
1: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啊。当然维权肯定要维啊，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0: 没错，没错。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1: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0: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对，
1: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0: 对
1: 留
0: 对
1: 下
0: 对，
1: 伴
0: 会很
1: 奏，其
0: 麻
1: 实目
0: 烦。
1: 前还是挺难的。
0: 对，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0: 是的，
1: 可能声音暂时。
0: 还没那么迫切，
1: 而
0: 对。
1: 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录出很久的时长？
0: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1: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
0: 对，
1: 间的声音
0: 这
1: 的
0: 已
1: 素
0: 经是
1: 材。
0: 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6、7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1个小时就够了。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的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
1: 谁都
0: 面
1: 能
0: 对
1: 配
0: 做，
1: 过这个赵无极，然后
0: 对，
1: 又配这
0: 面
1: 个小
0: 对，
1: 女生。
0: 然后那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1: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0: 啊，我什么时候
1: 现
0: 配
1: 在
0: 过小
1: 能
0: 女生？
1: 够再
0: 没有
1: 还
0: 没
1: 原
0: 有，
1: 一下吗？
0: 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 在。
1: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0: 对，
1: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0: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1: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0: 是的，
1: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以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

0: 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1: 是的，
0: 啊，其
1: 实
0: 你在说的过程中，
1: 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1: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1: 对，
0: 该给大
1: 当
0: 家
1: 然，
0: 带来的快乐。
1: 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0: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1: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
0: 啊，
1: 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说
0: 满满的求生欲。
1: 错，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必须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那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1: 没错，
0: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1: 没错，
0: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
1: 嗯，
0: 可能对内容啊，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1: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呐、放松啊，比如说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得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0: 那
1: 还有，
0: 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非得
1: 如
0: 用真
1: 果我
0: 人
1: 睡觉
0: 吗？
1: 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0: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1: 是
0: 真的
1: 的，
0: 吗？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0: 哦，
1: 就
0: 你
1: 一会
0: 这
1: 儿
0: 样就有安
1: 快，
0: 全感。
1: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我
0: 好像
1: 会。
0: 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1: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0: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
1: 没
0: 是
1: 错，
0: 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
1: 对，
0: 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1: 没错，一天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剩下睡眠8小时，1/3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0: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
1: 经
0: 觉得
1: 济
0: 倒
1: 还是
0: 是，
1: 很有这方面的，
0: 对对
1: 比如
0: 对，
1: 说
0: 就
1: 音
0: 像你
1: 乐啊、
0: 说的
1: 钢
0: 白
1: 琴
0: 噪
1: 群，
0: 音。
1: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0: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
1: 对，
0: 生的嘛？我就是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1: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
0: 真的。
1: 除非
0: 播
1: 这
0: 客
1: 个
0: 上
1: 人
0: 面也
1: 非
0: 很
1: 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
0: 你就
1: 和表
0: 振起
1: 达问
0: 来
1: 题，我一定，
0: 了。

0: 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4: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极客秀的100秒小课堂。
16: 大家好，我是薛运峰，上海元能细胞生物低微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总监，为您主讲今天的100秒小课堂。今天要向您讲述生物样本玻璃化深低微存储，准备好了吗？简单来说，这项技术是依托零下196度液氮深低微，搭配专属的程序降温及冻髓工艺，让细胞内的水分形成无冰晶的玻璃态，长久锁住细胞活性的长效保存方案。常温下细胞会快速凋亡，零下80度超低微保藏仅能够短暂的延缓代谢，都无法实现长期的样本存储。直接的冷冻会生成尖锐冰晶，刺破细胞膜，造成细胞死掉。而玻璃化技术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一难题。很多人听过人体的冷冻新闻，实际上完整的人体复苏目前尚不具备科学的可行性，但干细胞、免疫细胞、胚胎等都可通过该技术实现长效的稳定保存。生物样本玻璃化深低微存储作为细胞治疗国家战略生物资源保藏的核心底层技术，就像专属的生命保险箱，守护各类珍贵的生物样本。
2: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17: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由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新区科协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16: 大家好，我是上海元能细胞生物低微设备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总监薛运峰。
17: 接下来我们要和薛总一起要通过一系列这个脑洞大开的趣味问题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嘉宾所从事的这些专业领域啊，到

0: 底是在研究什么的。
1: 极速考场，
0: 首先，薛总，您如何定义极客？在您的这个科研生涯里啊，最贴合极客的特质是什么呢？
2: 那么呢，在我看来哈，极客呢，实际上并不是说他单纯的喜好技术、爱玩技术，实际上我认为是更是一群他愿意沉下心来死磕行业痛点，能够坚持自主创新的一些实干者。他愿意为一个技术去反复的打磨迭代，用理性的钻研去解决真实的产业难题，带着我们科学的乐观主义的长期精神，那我认为这就是极客精神。关于最符合特质的那么一件事情呢，还是从我们全自动 CDV 样本存储库来讲。那么俗话说，你没吃过猪肉还见没见过猪跑嘛，但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一开始做这个全自动 CDV 生物样本存储，既没有猪，当然不会有猪肉，所以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那么这个行业呢，它不像我们汽车行业那么成熟，在行业的起步阶段，国内的玩家是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曾经进口了阿斯康的这种全自动的 CDV 存储设备，结果呢，发现呢它的操作并不太友好，而且经常会出现卡滞啊，我这个样本呢会掉管呀，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这些我们海外的厂商呀，他并不愿意为我们国内的客户去做一些优化，做一些提升，来做出满足我们中国的客户需求的一些东西。因此呢，我们下决心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那我们呢，举个例子，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呢，生物样本的存储罐，那一开始呢，我们是一个比较高的，大概2米的一个液氮罐，那我们的开口就是取料口是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这个时候我们反复的做测试，发现我们那个取料口永远都有双洞，做了大概有十几次的测试，后来我们才弄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的液氮罐的内壁它是一种低位的状态，内壁和外壁之间本来是真空绝热层，那我们在那做了取料口之后，相当于内壁和外壁快速的给它连接起来了，导致了我只要开始取样，外边就结霜。通过了这个反复的测试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取料口是不应该开在侧开口的，也就是开在肚子上，我们重新做了设计，把这个样本的取料口放在了上部，所以呢就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呢实现了我们首台套的全自动生物 CDV 生物样本存储库的一个下线。这我觉得还是一种很典型的，就是你经过了反复的测试，反复的失败，但是呢你还是没有放弃，最终呢你从中找出一条符合你实际需要的一条路来。
0: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这个毕业论文的题目吗？当年研究的方向和如今的这个低温生物存储是不是一脉相承的？
2: 啊，我的博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做什么的？是做一种新型的无侧压无脸根的内板线内燃机的开发。实际上那时候我还是在汽车行业做内燃机的。那么呢，和我们现在做深低温生物样本存储这个赛道啊，乍一看大家会觉得你做内燃机的，你怎么又去做深低温的生物样本存储库呢？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嘛。那我们过去的朋友和同事说，哎呀薛博你怎么都到这个领域去了。实际上反过头回过来看，我呢在博士毕业之后，我做过这个虚拟现实，做过数字样机，做过数字孪生，我还做过这个汽车零部件，同时我还开发过新能源的三电，电池、电机、电控，那个特斯拉的电池我都拆过，同时我还做过智能化码头的关键技术的开发。也就是说我整个研发领域都是在这个机械、电控、液压传感器、传热学啊、自动控制等等这些基本的理论知识我都是有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装备的自动化研发经验。那么再看我们汽车一般都要做三高实验，高原、高寒、高负荷的三高可信实验，那最低的温度它可以到-40°C，那高温也可以到60-70°C，那么它就这个温差也差不多也在100多度了。那我们现在 CDV 生物样本最低的温度到-196°C，底层的逻辑其实是高度相通的，无人值守它就给我们自动化码头一样不需要人去了，对吧？那自动化码头的那个集装箱最终都是一套自动化的从船上给卸下来的，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样本存进去之后呢，人也不用进去，整个过程当中高度的自动化，高度的信息化，只是说把我过去的这个低位的机械呀、自动化的控制呀，包括虚拟样机的仿真验证，再学一些新的生物的冻存工艺啊就可以了。那么就可以把我一些过去的知识再加一些新学的知识给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拓展到我们生命医疗领域。
0: 在您所在的领域里，哪个化学现象是让你特别着迷的？
2: 在不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化学我还基本上已经快扔掉了，一进入这个低微生物领域呢，逼得我要去学新的一个东西。那在这个领域呢，有一项新的技术，实际上细胞它是有生命的，那这个细胞在冻存的时候呢，有一种现象就是我要采用低微保护剂的水溶液来实现一种共晶的一个相变现象。你想我们做纯水的直接冷冻，那里边呢会形成这个冰晶，这个冰晶呢就会把我们这个细胞膜给刺破，一旦刺破了这个细胞就死掉了，死掉完之后你还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加用了这个专用的低温的保护剂，再经过一个程序

0: 降温，就可以让这个混合溶液最后形成一种特殊的共晶体系，避开那种冰晶的这个生成区间，可以平稳的转化这种不损伤细胞的一种玻璃态，让细胞啊处在一种玻璃态。你看我们那个玻璃啊是非常透明的，看不到那种气泡类似冰晶的东西产生。所以那我们程序降温的这个核心啊，就是说在加入这个冻髓液之后，精准的来控制这个共晶相位的一个过程，先降温，再小幅的一个回温，再缓慢降温。为什么要小幅的一个回温呢？就是我们在发生相变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一种潜热，那潜热了就导致呢这个地方是热的，其他地方是冷的，那么呢它整个温度就不均匀，不均匀就会发现其他地方就会结冰，结冰就会把细胞膜给刺破。所以呢通过这个程序降温适度的这个回温，能够消散内部蓄积的一个热量，让我们整个样本在冻髓的时候它的温度更均匀，那么局部的那个过冷就可以消除掉了。所以说精准把控这个共晶相变，然后让我们的细胞啊催熟在一种玻璃态的状态下，就可以实现样本的一个长效的保存了。
1: 刚才其实您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跟数学跟物理跟化学有关的这些个学科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如果您能够拥有违背面的有这个机械方面的低温制冷、自动化存取软件，还有生物工艺，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相关领域的交叉才能够支撑我们这个公司的运作？
0: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听起来你做冰箱的冻吧，对吧、那我们现在家用冰箱有冷冻室，它基本上零下20度，那冷藏室在4度左右，对吧？那还有保鲜区。那么呢普通的家用冰箱实际上和我们实验室的这种超低温冰箱呀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实验室超低温冰箱一般是零下86度，但是呢实验室的超低温冰箱它放这种样本的时候，甚至放这种细胞的时候呢，它是短期的一个存放。因为我们超低温冰箱放的是什么？放的是我们那种细胞，细胞是有生命的。第二个呢，生物安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医院它会存这种病人的这种尿液、血样，还会存那种什么乙肝小三样的这种样本。那对于我们这些操作人员来说，那万一它爆掉了呢？我被感染了怎么办？本来我这个样本呢可能就只有一种，你如果爆掉了，你把另外一种给污染了，我另外一个样本也换了。所以呢自动化的密闭的那个转运也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安全需求。第三个，在我们看这个信息化，避免掉就是说，哎，这个人今天不高兴，或者这个人想要离职了，把你样本给换掉怎么办？那通过全流程的信息化自动化，那么呢确保我们样本在整个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都是可追溯的。那普通冰箱是没有数字化的一个管理能力的，这些现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深低温制冷存储技术方面，您研究的是零下196摄氏度液氮存储设备和零下80摄氏度电制冷设备，这两者之间从这个工艺上来说有什么区别？分别解决了行业什么样的一些痛点呢？
0: 实际上零下80度，我们一般都是电制冷，是通过我们压缩机来制冷的。那么呢，零下196度是通过液氮来被动的气化来制冷的，这是两种制冷方式的一个不同。那我们零下80度的冰箱和我们家用的零下20度的冰箱，它们俩的制冷原理又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零下20度家用冰箱它就是单一制冷机的，
1: 有个压缩机。
0: 对，有个压缩机。而我们零下80度它依然有压缩机，但是呢我们现在零下80度的冰箱呢，它是需要混合制冷控制，因为它要实现零下80度，家用的冰箱单一的制冷机是实现不了零下80度的。同时在我零下80度设备上，我有两套独立的制冷系统，我们是叫液电两用双模式，我就可以保证在整个生命周期之内，我的样本上面是没霜的，你根本不需要除霜啊，这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亮点。那你客户你不用去倒腾样本了，对吧？另外一个零下196度，零下196度，我再举一个特殊的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哈。做现在国家是放开做辅助生殖的，他首先他会培育几个胚胎，培育几个胚胎之后，可能5个10个，医生呢会给他先植入一个，对吧？那一个如果成功了那就成功了，如果不成功下次给你放2个。那么呢好，假设你孩子生好了，10年之后，哎，你说你又想去生了，你会发现那个样本库之内放了10几个这个铝罐子，手动的，他两个人他要找2天，我哪知道你在哪个罐子里，要看看完以后，这罐子里边它里边有这种冻髓架，你在哪个架子上呢？架子上哪个是你的，拿出来还要扫，为什么是两个人？它要复核确认，因为一不小心你会发现
1: 你拿错了怎么？
0: 你拿错了。我们做的是全球首台的这个液氮液相，就是我这个样本是泡在液氮里的，因为胚胎啊它是极其珍贵的，因为温度一点点波动都不能有。第二个，整个全流程当中我这个样本都是在零下196度环境的。最最关键是什么呢？全流程当中你从手机上可以看到这个样本在哪里的， 到哪里。

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做的这个就是整个是全自动的，信息化智能化全在里边，可以解决客户所做辅助生殖，我解决了你的痛点，对吧？第二个做这个生物样本存储一样的信息化全在里边，你会发现你要做研究，结果无论你去取乙肝的小三的样本，让你取张三的，你拿了李四的，李四的样本和张三样本它的那个所呈现的特征又不一样，那个病理性又不一样，所以就会导致研究结果出错。
1: 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个冷冻胚胎的这个故事，我一路听过来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这个设备一直在尽可能的去减少人对于整个的这个流程或者整套系统的这个干预，
2: 对，
1: 我们一直在逐步的降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不确定不可控，对于我们这些细胞或者对于我们这些胚胎，它这个因为温差的波动而产生这种品质的影响。应该说深低温自动化存取听起来就像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电商的这个无人仓，我们经常在有时候在视频上也看到一个硕大的仓库，里面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搬货，但是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常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对于我们这种超低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个全自动可监控又有数据反馈，这其中有哪些难点？
0: 你说它是个仓库吧，它也是个仓库，电商的仓库呢放了各种食品，各种我们想象的杂货物料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仓库其实上放的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张家有2020年我们做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细胞存储库。
1: 嗯，
0: 那么呢我个人也存在那里啊，就这个存个人免疫细胞个人细胞，这个是国家是放开的啊。
1: 嗯，
0: 那么这里的关键点在哪里，就是说我这个库内的第一个我是存储的这个有生命的这个样本，而且是极其珍贵的一些样本，那这个呢你就对它是需要非常非常重视的。第二个就是我的样本呢有可能就是很小，大概是直径是 8.8 高度是30，这么小的东西我要精准的把它能够取出来，这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在取出来的过程当中要把它送到外边的客户的手中，整个全流程它必须放在一个低温保护的环境当中，我们里边是配的直接是高精度的一个机器人。第二个呢，我这个生物样本有可能是存的这种乙肝样本，存的是病原样本，那么这里边就会有生物安全的一个隔离问题了。
1: 是
0: 啊，那么呢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样本的存储环境包括样本的存储的这个材质都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要求的，而电商这个仓库呢那里边你放着食品呀放着个饮料呀这个东西都不是很关键的，破一个就破了少一个就少了并不重要啊。第三个就是说因为我是低温的，那么低温刚才我们讲到材料它是有脆性的，机械的这个就是自动化的这个夹取力太大破了，对吧？太小呢又怕它掉了，我这个里边都是模块化的一台一台的机构，每一台都是全密闭的独立的一个存储，整个过程都是不接触外界的一个空气的，就是我这个设备和我的环境都是内外给隔离的。第二个呢我们还有很多新的技术，像我们蜂巢管的独立存放，防污染隔景等独有的专利技术。我讲一下这个蜂巢管。
1: 嗯，
0: 然后我们个人存免疫细胞，比如说我们一般存24只都会给你放在一个独立的库位，放在一个液氮一个蜂巢管，从上到下都是你的，大家喜欢住单间，你的样本就是在单间里啊，别人有问题也不会影响到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确保单个样本不会泄露扩散至整个库。第三个我里边的传感器很多啊，我有这个压差传感器，有液位啊，有微湿度啊，还有这个智能的一个视觉呀、啊，还有氧流动啊等等，那么针对特殊的样本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自动的消杀程序的。另外我这个新风系统就是即使我这个氮气或者说我这个冰箱这个制冷剂它有泄露，那我通过这个氧浓度各种的传感器可以快速通过新风系统把它给排放掉，整个过程呢就可以做到我整个样本库之内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
1: 嗯，刚才您反复的提到这个生物数据的这样一个存取的这个过程，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免疫细胞我住在这个单间里，现在是不是已经比较普及，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什么用，比方说是不是我今天生了病了，我跑到那个库里把原来的免疫细胞拿出来然后打进我身体里，我这个病就能痊愈了？
0: 在国外呢很多地方它是放开的。
1: 嗯，
0: 那么在国内呢我们国家去年呢就818政策出来了，就是干细胞这个药国家现在批了两个药了，必须通过三甲医院才能实施。
1: 嗯，
0: 现在干细胞去治疗这个膝盖，那以前呢大家膝盖磨损了，你现在打球啊跑步啊影响了，那现在你定期两个月对吧，你通过医院去这个干细胞制剂治疗膝盖的打一针那就可以了，因为干细胞是可以修复你身上受损的这个细胞的。那免疫细胞的作用是什么呢？免疫细胞作用就是现在你看那些得这个得肝癌的得肺癌的 肝细胞也好，肺细胞也好，它是可以再生的。
1: 嗯，
0: 那么呢，生物药啊，它不是一个广谱的，它是一个个体性的。它要做这要杀死你这个实体肿瘤，它有你的免疫细胞，
1: 嗯，
0: 它有你的免疫细胞去培养那种 CAR T 细胞，从而再放到你的体内去帮你杀死这个肝上的这个肿瘤啊，肝那个癌细胞。
1: 嗯，
0: 所以这个的关键的点在于，我们现在把这个免疫细胞给摧除下来，摧除的作用就是以备整个将来有需要的时候。

0: AI 这个技术，让大模型啊不断的去完善，
1: 嗯，
0: 然后呢，那我就会发现可以提前去预判，哎，我这个设备哪里可能要出现问题了，可能要出现去保养了，那我就可以提前的上门帮客户把设备给保养好，设备随时处于一种待命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你客户随时你都能取到你想取的一个样本，所以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可以让我的用户的操作习惯不断的在这个软件上迭代，我可以今后可以生成这个医院疾控中心药厂更加适合他们使用的一个场景啊。
1: 针对不同的客户的诉求，在不同的运营的或者说是这种生产生活的场景当中所使用的一些细节，让 AI 随时能够升级迭代，为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服务，应该说这里面的未来和需求的这个前景还是非
0: 常
1: 广阔
0: 的。
1: 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期系列节目由浦东新区科协联合播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6: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股东科协联合播出。继续和来自上海原能细胞生物低温设备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兼技术总监薛运峰薛总来进行对话。刚才其实我们讲到了很多这个生产啊，包括未来的技术一些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阶段我们来聊聊您吧。这个您职业生涯当中到目前为止啊，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的自己的高光时刻？因为一路下来我发现，您看您既有学习这种工科的背景，还有学习生物制药方方面面的背景，我觉得您涉猎的非常广泛。
7: 要说最高光呢，还是在我们这家企业啊。那我当然在这家企业干了很多年，就是第一个，那我们是在2023年，我们拿到了我们上海市的科学技术二等奖，就是我们智能化 CDV 生物样本库存储系统的关键技术一个应用项目。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这两年我们落地的很多重大的一个标杆项目，就是在2025年，我们也成功的拿到了就是国家畜禽种质资源库大概一个近7000万的一个项目。它的这个是整个样本库的存量大概有3000万，它是存什么的？就是存这个猪、牛、羊，它这个胚胎、精子、卵子。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这个畜牧所，他们在不断的在研发，不断的在研究，同时各地整个全国各地畜牧这个资源内呢，所有的样本都是进入在他那里的。他这个样本库呢，就是建好之后呢，各个地都可以到他里拿样本来进行科研，所以它是一个长期库，是一个工作库。在今年的上半年啊，我们的项目啊就上了是新闻联播。
6: 你刚才您说这一路过来非常自豪的这些几件事，我们也能感同身受，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样会遇到很多的这个艰难，会遇到很多的难以逾越的这个壁垒，会遇到很多的让自己抓耳挠腮的这样的场景。有没有那一个时刻觉得哎呀太难了？
7: 其实呢还是跨行啊，做内燃机也好，我做虚拟现实也好，对吧，做数字孪生，做数字样机，对，我还拆了特斯拉的这个电池我还做个这个自动化码头，那理论上的研究都做了。那一到我们这个领域呢，那就讨厌了，就刚才说的，既没有猪，关键没有猪你也不会见过猪跑，那你就会很痛苦，对吧。那我们做蜂巢设备，就刚才提的，就是它用来做这个免疫细胞的存储是非常好，因为每个这个细胞它都是一个单尖，它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讨厌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蜂巢这个管呢，它是在一个-150到-180的一个环境当中，而且呢，因为它是一只一只的落起来的嘛，你把它怎么取呢？
6: 哎，真是。
7: 那取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真空吸嘛，你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真空的吸取装置，它是一个常温状态，而你这个蜂巢管呢，是一个冷态，

0: 它咋密封啊？
1: 嗯，
0: 你想我们现在密封靠什么？靠那个硅胶，靠软体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关键零下150你找不到软胎的东西，
1: 没那个材料，
0: 没那个材料，所以这个密封啊，哎呀，很头疼，就是一取不出来哈。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花了好长的时间，材料到现在也没找到。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机械结构的密封配合找到了。
1: 嗯，
0: 第二个，关键是你把这个样本取出来之后，我还要冷态，这个样本周围啊，你必须是在一个低温的保护环境内。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冷态呢，我们先加液氮。那加液氮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液氮呢，也是个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液氮它是零下196度。
1: 嗯，
0: 任何一个温度只要比它高，哪怕是零下150，它对它也是高温，它也会把它气化。而我们的整个管道都是常温20度的状态，所以液氮要过来。放在我的真空吸取装置里，要给这个样本形成一个低温的氧化环境，时间会很长。因为这个装置，你要把它从20度变成零下196，你要把它相当于把那个热量给带走。
1: 对，
0: 热量带走，液氮就会气化。
1: 嗯，
0: 气化就产生大量的一个气体，对吧？那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可以像传统的自动化机构到里边去盛上一杯液氮，
1: 嗯，
0: 啊，把它给盛出来，哎，那我很快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密封，包括全流程的一个冷链，就是刚才说的样本，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研发当中，你没有什么可抄的，因为你要创新，本来这个行业就没有，你还要创新，对吧？你还要去解决这个低温的密封的场景问题，样本的冷链问题，你会发现都是很难，不是一次性就成功的。
1: 嗯，
0: 啊，你要做测试，所以在那个状态日子是不好过的。
1: 嗯，
0: 好在哈，我们还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1: 嗯，
0: 总算是把它克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花了好长时间，花了好多的代价走到现在。现在我们的设备是稳定的啊，是非常稳定的。
1: 嗯，
0: 啊，
1: 屡败屡战啊，这个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在这个黑暗中去继续的往前摸索。我相信每一个做科研的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体会。走过了这一路之后啊，自动化存取目前我们整个的一个设备的国产化率大概能到多少？
0: 这两年会已经非常好了。像我们刚开始用的是用西门子的系统啊，电机啊，
1: 哦，
0: 包括用贝弗的，用 AB 啊，都是用国外的一些品牌。
1: 嗯，
0: 这两年比如现在你像国产的工控系统，像汇川呀，它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材料也好，包括我们的管道阀也好，国内基本上都会有成熟的一个配套哈。
1: 嗯，
0: 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能达到90%，包括我们的软件都是信创化这一块，
1: 嗯，
0: 也可以做到100%。因为我单台是自动化存储设备，存储还要在工控机上。
1: 嗯，
0: 工控机要部署我的软件，现在我就放在云端。
1: 嗯，
0: 那我通过 AI 这个一个大屏那个软件放在云端，因为现在国内有5G 对吧，下面可能还有6G。
1: 嗯，
0: 这个数据传输不是问题。
1: 对，
0: 那我放在云端之后，我就可以把工控机给省掉了。
1: 是，
0: 工控机一旦省掉，一个我成本低了，对吧？另外一个，至少我这整个国产化的基本上可以达到95%，甚至到99%了。啊，
1: 嗯，
0: 这个
1: 未来5年当中的话，咱们这个低温存储的这个领域，还会有什么技术性的大的突破？您判断的话，
0: 现在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我这个软件要更加的自适应。
1: 嗯，
0: 就是我们 DeepSeek 那个梁总他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最近在看。
1: 嗯，
0: 他说他做的什么，将来这个模型是 AI 自己在迭代自己的模型。
1: 明白
0: 啊？那我是希望这个呢，我这个软件 AI 自动迭代我的软件。
1: 嗯，
0: 今天你张三操作完以后，他就能知道自动的识别你是医院领域的，
1: 嗯，
0: 还是疾控中心领域的。那我这个软件会越来越智能。
1: 嗯，
0: 将来以后你只要一扫脸，他就知道你大概要去什么，你整个用户习惯全都给你记录给学习下来，会非常的一个友好。第二个就还是就是我的设备会更稳定，就是以后这个修东西，我现在远程运维我还要人去操作。
1: 嗯，
0: 啊，今后这个你看，比如说我这个所有的东西，你轮胎也会用着会去磨损，因为我这些高精度的哈，我里边有一些高精度的电钢呀、丝杆呀、轴承啊，它都会磨损。但是我要进出来取样怎么办？
1: 嗯，
0: 那如果有 AI 之后，它可以去学习了。今天你少走一点，我的参数会自动去标定。
1: 嗯，
0: 就是 AI 可以让我去自适应、去修正和学习我里边已经磨损的一些东西，可以让我的精度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嗯，
0: 所以借我们这个 DeepSeek 梁总一句话，就是让 AI 自动的去提升自己，让我的软件去自动的去修正自己。
1: 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

0: 自己的小玩意儿啊，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1: 印象中
0: 比较 crazy 的人，
2: 非常聪明，
3: 非常有动力，
4: 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2: smart 精力充沛，
5: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6: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7: 问题来了，
8: 问题来了，
9: 问题来了。
7: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啊。哈皮哈皮，零下196摄氏度的低温，科研人员日常实验会不会极度危险？实验室有哪些防护手段吗？哎，这是一个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个问题，薛总。
10: 这个听起来呢，确实啊，就是只要接触你的皮肤，就是一个200多度的一个温差呀。
7: 嗯，
10: 你热水浇到你脸上，才有100多度的一个温差，所以是个非常非常一个危险的。那么实验室的这个情况，你说搁以前它在哪里呢？危险点在哪里？就是它加液氮，一个小罐子哈，它要从它用一个那个勺，就我们盛饭那个勺，一勺一勺去舀，这都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如果有了我们这个全自动设备就不存在了。
7: 嗯，
10: 全自动加液，
7: 嗯
10: 啊，全自动加液，首先液氮不会碰到你。第二个最多有风险点在哪里？就是如果有液氮有泄漏，空气当中有氮气，那么氮气呢会降低你的氧浓度，在降低氧浓度后，你就类似你到西藏到高原了。
7: 嗯，
10: 但是呢，并不是说它氧气少了，它浓度少了，而但氮气实际上是无毒的啊，它是无毒的，是一种惰性气体。你看空气当中大概有80%的一个氮气。
7: 嗯，
1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传感器，有新风系统，自动的把新的氧气给你送进来，让这个氧气维持在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环境当中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一般你在操作的时候，它就会穿着防护服的，你的首先你的皮肤不要暴露啊，第二个呢，你的手套呀，然后呢护目镜啊，相当于你整个脸你都已经都有保护起来了，只要皮肤不碰液氮，那衣服接触一点它也不会渗进去，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个就是环境的一个监测，就是我们有传感器来确保这个环境当中啊，你的氧浓度在一个合理的一个环境当中。
7: 嗯，这个网友 SS 问，公众对于低温生物存储、生物样本库普遍还存在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
10: 生物科技的发展已经是日新月异了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以前我们去生下孩子，把我胎盘你要存吗？他有啥用？他也不管，他也不知道。至于这个20年之后能不能用，他也不管啊！所以老百姓对这一块，包括免疫细胞有什么用，包括生物 CAR-T 可以治疗肝癌时，他认为癌症就没有用了。但有些 CAR-T 呢，就是直接杀死在早期，让你的肺可以重新再生的啊。这些是老百姓现在根本是感觉不到的。那么呢，他就想你动细胞嘛，你这个放进去，你会不会把我这细胞给冻死？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误区就是，他不是把细胞给冻死了，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实际上是让他在那个状态稳定的就停止代谢的啊，
0: 深度睡眠，
10: 对，深度睡眠的一个状态啊，就像冬眠一样哈、啊
7: 嗯，
10: 所以他不是冻死的。
7: 嗯，
10: 另外一个呢，说那个细胞可以长期冻存，那张三生病了，他有钱，他把他自己先冻起来，由科学发达再拿出来，对吧？到底能不能复活呢？因为它动细胞呢和动人体它还是不一样的，细胞呢它外边是有冻髓液，冻之前不会死，放在那环境当中你放30年100年都没事，最多复苏以后你说有些损伤，可能你里边有5000个细胞，那么呢你还有90%可能还有4500个细胞是好的啊，它有一定的损伤但是不会全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我这个生物样本库，你说你是放细胞的，只放细胞吗？它不知道现在这个精子啊、卵子啊、胚胎，包括我们这个植物，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粮食各种种子，好多东西还要进口的，对吧？我们这个资源库没有，他不知道还能动这些，包括我们的生物制药厂。那生物制药厂它也是同时需要的，因为生物制药这个概念，前20年大家觉得让孩子去学个生物制药很痛苦，因为出来不知道干啥。现在这个行业火了哈，现在这个行业火了，所以这些都是老百姓对这个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同时也就带着包细胞的一个存储，就可以存在一些基本的一些误区哈。
7: 绝大部分人对于这些生物啊、样本啊，恐怕很多还停留在一些科幻电影啊、科幻电视剧的那个概念当中。我们的听友蓝冰川，我看到科幻片，科幻片当中说到人体冷冻技术，冻存以后的细胞理论上可以保存多少年？复苏以后它的活性会打折吗？讲到了一个把这个保质期、保鲜期。
10: 包括我们中医药大学也会有一些学生到我们这里啊。
7: 所以从孩子的角度来说，现阶段你觉得他可以在高中阶段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准备呢？
10: 现在实际上在高中还是在备考，
7: 嗯，
10: 你首先得 考上这个好的大学。

0: 对吧？所以其他的想多了也没啥用啊。最关键是第一个，你想不想做科研？
1: 嗯，
0: 这里最关键的是你想不想做科研。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做细胞培养，就是我只是说做细胞培养或者做生物制药这个领域啊，
1: 嗯，
0: 那些小姑娘进到实验室，她是穿着防护服的，
1: 嗯，
0: 穿着防护服，因为我们那里边都是无菌的，
1: 嗯，
0: 那她也不敢喝水了，
1: 嗯，
0: 她一喝水，她不得出来上厕所吗？
1: 那就得脱，
0: 那上厕所也得脱，进去以后这都又得重新穿，
1: 嗯，
0: 所以在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这里边至少待四个小时才能出来吃饭上厕所了，
1: 嗯，
0: 那当然了哈，以后呢，因为我们在开发这种干细胞自动化培养的工厂，有一个期待出去进去之后出来都是这种干细胞
1: 嗯
0: 制剂了
1: 嗯
0: 或者药品，那你在这之前呢，实验室那些它是很苦的，那你愿不愿意一个做科研，你能不能静下心来，
1: 嗯，
0: 第二个，哪怕你做实验室的操作人员，你能不能承受那份苦，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大家需要考量的。当然这里边最关键是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你想动嘴还是想动手，你想做科研吧还是想做管理人员，我说的管理人员不是说你在公司干一个这个什么高管，那你在干高管也得从技术要干起来，你得懂，对吧，你做一个行政人员，那你不需要去研究这些技术，做技术实际上是还是苦的。现在 AI 你要学数学，你要学理论学算法，那就我们这个行业，你就是学机械，你也会发现垂直的机械它是不够的，
1: 嗯，
0: 你得学机械，你还得懂电控，你还得懂计算机，你还得懂算法，你还得懂液压，你还得懂流体，因为传热学嘛，对吧，你还得懂这个动力学，懂静力学等等，懂材料，对吧，因为你做机械材料不懂，看来你随便学了个材料桌子都破了，也不能承受那么多的重力，对吧，
1: 是
0: 整个需要的专业是非常非常多。但现在很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础学科很重要，你就是想做 AI数学物理你是省不掉的，因为在大学每一个专业都有数学物理基础学科，化学，对吧，以前大家不重视化学，现在生物制药生化制药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化学是也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学科哈，
1: 嗯，
0: 所以基础的哪怕在高中阶段初中阶段就是把你的基础知识给打了，数学物理和化学。我有的时候去跟一些员工聊或者我面试，
1: 嗯，
0: 我就问一个简单的，我说那个热力学那个公式 PV 除以 T 等于常数你还记得吗，他想半天啊。我说浮力的公式是什么，他咔咔他跟我说浮力公式 P 等于 ρgh， 我说是吗，他说是的，我说你再想一想，然后他没反应，因为 P 等于 ρgh 它不是浮力啊，它是压强，它是压强，但是压强的压这个浮力公式是 ρgv 排跟 ρgh 就差了一个 h， 对吧，所以这个就会发现，他说你为什么要为这样的知识，
1: 嗯，
0: 因为我在工作当中依然会用到，我需要我的密闭的工作舱是一个未蒸压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又需要去分析为什么冰箱内部会结霜，一开门就会结霜，是因为它是低温，一低温就会负压，负压的话外边是正压，气体不就进去了吗，那为什么会变负压呢，他就不理解。那你如果懂了热学中 PV 除以 T， 体积不变，温度降低，P 一定是缩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你会发现你最基本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知识都会用到，
1: 嗯，
0: 所以现在对于高中来说不论你以后干什么，
1: 嗯，
0: 把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就基础，哪怕是现在学校也有生物，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些副科通通都不关心，生物地理啊，我认为就是基础学科在高中阶段先打好，
1: 嗯，
0: 然后再来看自己你想干什么，
1: 嗯，
0: 你是想做科研呢还是做其他的，你要想做科研你想想能不能静下心来，你只要做技术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你还得看国内一些文章啊，先进的一个技术啊，对吧，第二个呢你还要愿意动手，第三个你的心态好不好，
1: 嗯，
0: 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一次两次三次，哎呀走了不干了，对吧，
1: 嗯，
0: 那没有办法，你还得就是刚才说你必须有一种科学的长期乐观主义精神，你要相信它你一定能够解决它啊，
1: 嗯，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啊，刚才薛总跟我们说了，中学阶段啊，把很多的基础学科打底子打好啊，认认真真的去进行学习，未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自己的一些性格特征，再慢慢的去选择相关的领域。好的，非常感谢今天薛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由浦东新区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节目，这一期的节目呢今天就向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监制顾杰，编辑严平，我是赵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1: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2: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3: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2: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4: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5: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6: 非常聪明，
7: 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1: smart， 精力充沛，
2: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8: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慎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4: 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上海交通大学蒋奇教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高峰教授，深入探讨机器人的躯体与灵魂如何从设计源头走向深度融合，揭示一个都不能少背后的科学逻辑与工程智慧。
5: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6: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个世界。
5: 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6: 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5: 您在很多的场合都多次说到，您说设计机器人要有灵魂，如果没有灵魂，机器人就不会拥有真正的智能。所以您所说的这个机器人的灵魂，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6: 因为就是动物，尤其是人类，它是肢体加灵魂是构成的智能。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设计机器人呢，也需要就是肢体加灵魂这个构架。那么什么是灵魂呢？因为很复杂，从科学角度讲呢，它也就是性格加知识这两大块。
5: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怎么通过设计实感的体现？
6: 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就说人的行为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本能的激情，情绪化的来自于心脏，还有一个理智来自于大脑。实际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三个方式来设计机器人。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手一碰的桌子，我马上有力觉，我会把手拿起来。这就是条件反射的方式来实现的。那这个就是这机器人，比如说腿踢到一个楼梯上，我马上能够拿回来再改变行为，这个是最有用的，叫本能的行为。还有一个呢，情绪化的，就机器人积极和不积极，比如说速度体现，我快还是慢，比如说你喊他，他很快就来，或者他慢慢悠悠来，那这个就是情绪。还有一个就是精准的动作，这个不是学的，这必须得是用数学和力学的方法去构建它这个体制，这个模型来实现。就是你不能模糊，必须得精准。那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的构架。
5: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哈，这个机器人积极还是不积极，灵敏还是不灵敏，它对于外界的反应，它是不是有个更积极的互动，这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灵魂当中的性格的部分？
6: 这都是灵魂的组的一部分。对对，比如说性格，
5: 这个是通过可以设计
6: 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碰这个机器人，它就往后躲；你碰到墙角的时候，它就不动了。那这是好脾气的。如果你碰到一定程度，它就反击你，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了。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是暴脾气，这就性格的设计。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机器人，那你根据你的表现，如果你是抢劫的，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暴力，但是你是好人，他也可能是温和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学习来的。因为学习你很难判断他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5: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6: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来的，这个智能从哪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它的性格，你赋予它的这种理解，能理解的事物，能做出正确的这个行为表达，那么就是它的智能的一种表现。就是说其他都是一种方法，但不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5: 现在可能有一些声音说大语言模型的这个出现赋予了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春天。
6: 我觉得不要强调哪个好哪个坏，你能用简单的你别去用复杂的，你说简单处理不了了，你用复杂去解决，我觉得是一个平衡的方法。
5: 其实我们大众啊，
6: 嗯，
5: 对于机器人发展的感知哈、啊，可能是从躯体到智能、
6: 嗯嗯，
5: 因为最开始呢，我们是看到机器人的这个形态被设计出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总觉得它有点笨笨的哈、
6: 嗯、
5: 但这两年你会发现机器人似乎拥有了一些

0: 智能可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离我们想象中的聪明的机器人好像近了一
1: 近
0: 步
1: 了一
0: 哈。
1: 些，对。
0: 所以，到底机器人的灵魂和我们现在所能感知到的机器人的智能，它是什么关系？跟躯体又是什么关系？
1: 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这个皮鞋发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说一个皇帝到一个村庄去，把脚扎了，他说把这个路都铺上牛皮，他就卫士说我们牛都杀了也铺不成啊。后来那个卫士挺聪明，他说我把你脚包上，这就小模型；如果铺牛皮，就大模型。大模型是耗能的，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脑袋，就是支撑一个脑袋就需要很多能量。才去能支撑现在，所以说没办法，现在这电耗的就放到海里去发电，说是热，放到火星上发电，才能够支撑这个大模型去。那这个方法跟铺牛皮是不是有点相似？那我们为什么我刚才说一个简单的皮具，我可以很简单的就设计出来，而不是用这种复杂的？人类就把一个简单事变复杂，这个是愚蠢的，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
0: 高教授，基本上您设计的机器人都是六足机器人啊？为什么您在深度研究了这个机器人的本体设计，包括机构学之后，您决定在您设计人的机器人当中采用的是六足机器人？
1: 就是六足的承载和稳定性是最高的，因为每次抬三个腿，还有三个腿呢支撑身体，也就身体的六维运动，就是身体就是上下左右，还有三个转都能控制住，就是三条腿。但是四足不行，四足抬起两个腿，剩两个腿。

0: 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个部分上的很快呢，而跟 AI 相关的像芯片微电子，是吧，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像这些领域呢，中国人强是强在连接，就是大规模市场和这个终端规模市场连接
1: 应用，
0: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产业化，包括它的工程化，是吧？那么这个部分比较强，因此呢，当外需与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与高科技、新科技发展的领域相关的部分，那么制造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它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增长。
1: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均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那您怎么看这个数值的一个转变？您认为它是实质性的迎来了拐点？以及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还有我们的调控手段？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上游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它如果说将来会有点回升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反弹？那么但是这个幅度回升的幅度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所以下一步还需要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你只有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短板就是消费不足，我们叫在结构上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那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然后在短期措施和长期治本的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啊，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容易一种误解，说你看这个居民现在收入也不低啊，实际上他们是有钱的，他们主要是喜欢储蓄，能不能给他们这个解放一下思想啊，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举一个，就是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这一年呢，就是招商行它有一个50万及以上的客户，叫做金葵花客户。他们的这个占整个储蓄的啊，这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2: 啊，对，就这占比是这个2.49%，但是他拥有的储蓄资产是81.9%，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两三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

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其中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构以后啊，就是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那么这个到底怎么能把高储蓄这个降下来呢？大概我觉得有这么这个这么几个途径吧。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说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时间比较长了。18届三中全会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张。这么多年呢，也在推动啊，但是效果呢不及预期。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这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啊，就是个税收制度啊，也需要改革啊。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基本上是这个税制呢是对生产环节，征税征的比较多啊，主要是流转税啊、增值税这些。那么对所谓这个直接征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个方面呢，正在逐步的完善。所以我就针对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居民内部啊，这个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啊，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其实地方政府也有一个重新就财政重建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税收来源啊，可能一个途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啊，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啊。他们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其实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通过法治的办法等等一些途径来保护产权。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啊。我们希望呢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我们这些有创业精神的这么一些人群呢，在你这个地方啊，它也会增加。所以呢，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就是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啊。你比如一般的商品这种消费，其实现在我们仔细看一看呢，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啊，就相当人呢，这个相当多的家庭，这个方面呢，实际上缺口不大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这个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的。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2个地方，一个是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是吧？这个住房的问题呢，我是想讲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一个农民工，一个跑外卖的小哥，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2层小楼，是吧？你要算面积的话，那也挺大的，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啊。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像北京的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啊，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你如果说咱们统计部门要统计住房使用面积的话，那这个人的住房使用面积是200平米，再加上10平米是210平米，看起来不小，但实际上他实际上住的才是10平米，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这种错配也好，或者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可能很需要来要下功夫的。当然，这个社保相关的，就包括这个教育啊，就孩子上学、医疗啊，这个看病，还有养老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发展型消费。
发展性消费呢，现在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

0: 一个流行度很高或者很时髦的一个词叫做投资育人
1: 嗯。
0: 啊，比如你这个教育提升你的智力水平，医疗提升你的健康水平，社保呢是提高你的社会流动性，免除你的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在做什么呢？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以后干什么呢？支撑创新。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个创新是很难搞下去的。
2: 如果说还要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居民服务消费释放的时间约束的一个问题。
1: 时间约束就
2: 时
1: 是怎
2: 间约
1: 么讲？
2: 束，就是我们的服务消费跟商品消费它不太一样。比如服务消费，我去剪头发，我去看电影，我是需要去时间的，而且这个供给和需求它是在同步进行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老百姓需要有更多的一个假期。那我们的假期目前应该说面临着几个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些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在传统的制造业的企业里边，它可能，我们说这个工作5天休息2天，这个是他们有些可能是因为特殊行业，也有一些是我们的执法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的一个劳动执法没有那么的一个完善，劳动监察没有那么的一个完善，没有很好的一个落实，所以他就休不到。第二一个的话，他就面临着一个叫休不够的一个问题。这个假期，中国的假期在国际上来说相对而言是这个偏短的。第三一个的话就休不好，休不好呢，就是我们有的假期是调出来的，是凑出来的。你今天你能休个3天假，你后边呢，你是要这个补上的，
1: 要调休，
2: 是要调休的，所以面临这个休不够、休不到和休不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进一步打破消费的时间约束，那就增加假期。
1: 那我们聚焦于这个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哈，其中根据我们的数据来看呢，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哈。那么我们在当下怎么去理解外贸出口在对我们经济增长的价值？
0: 就是这个 GDP 啊，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做一个新的一个区分，就是我提出一个终端需求的概念。终端需求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是全部消费啊，其中包括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还有一部分叫做非生产性投资。所谓非生产性投资呢，主要是和民生相关的一些投资啊，比如说像房地产啊、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服务业这些投资啊。所以这个非生产性投资呢，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叫做消费性投资。所以这个终端需求呢，就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再加上消费性投资。那么 GDP 构成中间呢，除了终端需求之外呢，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生产性投资，还有一个就是进出口。那么这个生产性投资和这个进出口啊，这两个呢，实际上就属于工具性。而终端需求呢是一个目的性，就是我们搞生产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它就是由终端需求来体验的。所以我们现在分析经济啊，你得有个整体的观念、系统的观念。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外贸的战略呢，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我们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一个，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这个里边呢，其实还和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呢，实体经济 GDP，我们制造业这个占全球的比重呢是超过30%，我们这个 GDP 呢占全球的比重是在17%-18%啊这样一个水平上。但是我们人民币它的这个作为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它的功能的占比呢，这里边有很大的缺口。对，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人民币怎么能够升值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啊。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有一个足够大或者适当大的离岸人民币的市场。
3: 就随着你的国家越来越强，你的产业越来越强，你的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老百姓的人民币，它的相对购买力就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它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对吧？
1: 对，
3: 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 越来越

0: 通畅。
1: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0: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
1: 嗯，
0: 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量是有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1: 会越来越少，
0: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离岸人民币呢来倒逼在岸的改革，是吧？使它的这个货币啊、金融资产呢，它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有效。那么这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的。那么香港的话呢，应该讲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的资本市场的桥，是人民币和世界的桥。也就是说用好香港的监管能力，用好香港的基础设施的对接的这个能力，来加快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跨境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来同时防范风险。防风险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说如果你不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这些东西都是实践中间去发现的。
2: 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我们中国经济。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我们的新动能补上旧动能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就走过去了。
1: 嗯，
2: 分化也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效率在不断的一个提高，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它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一个分化。那么对需求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弱，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 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这种长在我们这个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 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能解释我们当下的这种总量承压和结构优化这一系列的一个这个问题。
3: 那您能再给我们展望一下，真是到了您所说的那个当新动能占据主导地位之后，
2: 对
3: 我们的社会经济的这个面貌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2: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员工的收入的一个上涨，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一个基本的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业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稳定，随着慢慢慢慢的生产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创造效应就大于这个替代效应。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8: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9: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8: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7: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10: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9: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8: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9: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8: 锁定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5: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重构科学版图的新纪元。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接下来呢，让我们线上有请彭城实验室主任高文院士，请他分享关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思考。有请高院士。
7: 谢谢博文，各位嘉宾。我呢，这个因为身体原因啊，按照医生的要求不能旅行，所以我就在线上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在我们新的科学范式这个起点上，到底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现在呢，彭城国家实验室呢，主要是在做基础设施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所以我今天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美国科学政策

0: 的近期的一些重大的调整。第二个呢，是彭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按照国家的布局，在部署的一个专网叫 GSNet 这样的一些工作。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科学政策最近所做的一些重大调整。大家知道，美国的这科学研究，实际上二战之后呢，1945年，曾经有一篇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报告，叫做《科学无尽的前沿》。那么这个报告呢，战后直接引导了这个美国科学的发展。但是呢，今年美国刚刚公布了一个新的报告，叫做《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那这两个报告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个报告可以很容易，特别是后一个报告很容易，看得出来美国在科学上面要准备今后若干年怎么布局和怎么来做。首先我们看跨越81年的这两份报告，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他这两份报告，特别是后一份报告，今年的这个《科学：一个黄金时代》呢，它实际上是在去年美国的创世纪计划之后，又一个这个一个它的又一个节拍，就是完全是一体化的一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布局。那么这两个报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呢，1945年的这个报告呢，其实它主要是。这个报告利用了二战以后的和平红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当时当然美国二战胜利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呢，这份报告其实就开启了美国战后二战以后的科学的这个我们知道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就是按这个报告的规划来做的。当然呢，今年的报告来说呢，81年以后。按照1945年的这个报告的规划来做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必须呢要想法解决。那么它的核心判断就是说，原来科学报告呢是一个线性的这样的体系，那么现在必须要从体系级，来重构，才能可能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呢才能不输，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那么1945年的这个模型呢，就是科学一个无尽前沿呢，它这个线性模型，它的基本的一个思路呢，就是做科学就是要政府来播种，企业来收割，这是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模型的这个大的原则。那么所谓的这个政府播种呢，就是科学它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是一个线性的源头，或者呢，它把它叫做。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天然的起搏器，那么它起搏了以后呢，这个心脏就开始跳动，但是心脏跳动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呢，是希望最后它产生的东西呢，这些资产呢，最后能够被企业获得，那变转化成这个社会的资产，所以国家投入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形的资产，国家对科学的投入。是个隐形资产，然后呢，它产生的成果呢，是可以改变美国整个它的经济形态的。通过这个经济形态呢，就可以使得美国就是持续领先。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之下呢，最后美国 NSF 就是美国科学国家科学基金会就诞生了。所以呢，整个它这个线性模型呢，就是联邦政府出钱，大学或者是科研院所做基础研究。企业做商业转化，而且呢是让科学在自己跑这样一个线性模型。当然，这个线性模型呢，这80多年来呢，应该说做得不错。那么要想把它这个循环迭代好呢，它必须要技术研究、应用、制造变成一股绳，就是把刚才说的这种起搏器和一直到最后呢，把它这个社会落地变成一股绳。这样才能做好。那他的一个直接的观察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呢，其实它是基础研究、应用和制造是一体拧成一股绳的，所以呢，比美国就是单纯一个线性模型呢，是来得更科学。 所以他认为传统的科研体系呢，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科研体系已经陷入了一些僵化，那么必须呢要做范式的重构，要从线性模型呢转向迭代循环，所以呢这个迭代循环呢刚好遇上了 AI，那么通过 AI 这种新的定位就可以呢把它从辅助工具升级成科学，然后呢作为科学的一个操作系统，这个大概就是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所以在这里呢，它又分析得很详细的，就是怎么样重构，包括范式的重构、价值的重构、对象的重构、激励的重构、政府决策的转型、竞争对手的凸显，然后科研工具的一些跃升、制造环节的回流。这里呢，它都分析得非常这个详细。特别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倒数第三行，竞争对手凸显呢。这里明确在2026年科学一个黄金时代呢，把中国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就是要直面中国的系统性竞争。那么在1945年的这个无尽前沿的那个时期呢，它并没有列出它战后的明确的对手是谁。其实如果我们跨越时间，因为是1945年，它确实不知道对手是谁。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在历史上。就是近代，就现代历史上，它一共有过3个大的国家计划，就是会动员这个美国举国体制来运行的计划，一共有3个。那么现在这个呢，实际上它就非常明确，26年这个报告就是把直面竞争中国的系统竞争。所以从它这个报告来看呢，很明确，就是竞争对手，那么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所以要用美国的通过系统的重组呢，使得美国呢要重新调整到更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科研范式。当然呢，就是如果从跨越81年呢，我们就可以说45年的报告更多的呢，它是一个线性模型，是一个流水线的模型。那么今天呢，它要变成一个这种网络模型，实际上就是拧成一股绳的，这样可以呢，就是。完成闭环的这样一个模型。以往知识发现呢，1945年的这个报告，它更多的呢，为了使公平安全，所谓公平安全呢，就是说以前美国的整个的科研的资助体系呢，就是为了公平，就是只要这个完全是用比如 NSF 来评，那么大家呢就是尽量呢该回避的回避，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完全都是靠这个专家。评出来的项目，这个既公平又安全，来分配这个研究资金。但是这种机制呢，其实是被安全绑架的一些科研资助的一些分配体系，这是一个旧的体制，这里问题比较大，所以要打破它。那打破怎么打破呢？就是他们说新机制的变革就是让资金追着创造力跑，比如说可以长期。进行个人的资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委员会也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有，就像原来的杰青，现在当然叫这个青 A 了，青年 A。青年 A 完了以后呢，紧接着的青年 A 可以，比如说第一轮400万做好了以后，其中25%再给加倍，给800万。如果再做了一轮做好了以后，第三轮呢还可以在800万的基础上变成1600万。当然，它那个。资助的比例，一直控制在1/4左右，就是延伸的，这样可以做长期的个人资助，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它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快速的一些决策机制啊，另外有一些呢非共识的项目呢，可以允许呢保送啊，就是直接就是即使有风险，但是认为这个可能还是很有价值的，就可以哪怕非共识也可以去支持。另外呢，要做一些，比如说，跨学科的这些这个交叉实验室啊，另外呢，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甚至可以，类似于这种，这个，做一些组合的，这种，投资啊，另外可以用这个资助的机构呢，引进资助机构呢，来进行这种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啊、实验啊，来这个，鼓励。发现这样呢，其实它就是把科学政策呢，通过这个体制的体系的机构的设计呢，来使得整个动作可以，就是整个科学呢， 可以比较这个很好的组合起来，能够闭环。那么共同呢，就是说这个新的并不是说把原来的科学体系、资助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呢，它要组织一些重构，在这里呢，包括资产的重构、政府的起的发挥作用的一些考虑。政府当然主要是加大投入的规模了。另外呢，政产学研怎么样深度融合，去把这个组合做好。另外，长期要做长期导向，就不是说短期的一些结果等等吧。这是一些共同的东西。所以 AI 其实只是说美国要做这个科研体系重构的一个抓手，或者他们把它叫做一个美国科学的一个操作系统。那么，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要这个投入50亿美元，做这个创世纪计划的启动。这个启动的经费呢，包括美国能源部下面17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些联动。这里主要是包括这种计算资源、数据资源，那么要打破这些壁垒，实现算力和数据的一些深度融合，这是国家实验室的使命。另外，它要多维布局。那么它落地了有278个重点资助的项目，那么覆盖了这个包括生物医药啊、清洁能源啊、量子计算、微电子4大前沿领域，所以很多大学里面的这个实验室都这个得到了，这就是被涵盖在278个资助项目里面。另外，它还有设立的单笔最高6000万美元的一些专项拨款，能定向支持一些 AI 驱动的一些核能技术的研究和突破等等。那么在这里，他特意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同级别的竞争者。在这里呢，他一个是在研发的规模上，他认为中国呢在数量级上已经和美国并驾齐驱了。那么美国呢现在对中国呢，它的科学的发展呢有三重的核心焦虑，一个是范式的突破。因为中国已经在美国前面，把刚才美国想做的这件事儿呢，已经做到了，那么所以范式上，美国特别焦虑。第二个呢，就是说，制造业，其实，现在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他特别焦虑。第三个呢，就是在举国体制方面呢，中国呢也是他这个反应的，这种动员和反应的这个灵活性要比美国这边可能更快，所以美国呢，从这三个方面就想呢，要体系重构，使得在这方面三个方面呢都不会输给中国，所以对这个中美在这个科学的竞争方面，就是从单点追赶到系统对垒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创世纪计划呢，是美国举国体制的又一次组织，实际上它是美国在科学安全平台的四大支柱呢，包括顶层的一些统筹、核心的载体、技术的底座、生态聚合等等呢，都在这个按照机构进行拆解分析，怎么样去做举国体制，特别是在技术基座这方面呢，它是把重点放在要打造超算集群，加上科学数据库，加上 AI 智能体，加上自动化实验室的这个一体化的一些闭环，用 AI 来重构科研的范式，那么加速从理论到应用的这些迭代。那么在核心载体方面呢，它是整合17个国家实验室，汇聚40000名顶尖的科研人员，那么形成硬核的科研实力，这个叫做国家底座，等等吧。那么它的整个在举国体制呢，它的组织方式呢，它是不同于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和1960年的阿波罗计划，那时候呢算是战时的任务导向。那么创世纪计划，因为现在呢它是一个基建导向，所以更多的呢是用在这个和平年代组织的一些举国体制，意思呢就是说，那么战时的举国体制更多的呢可能是军方啊，做军工任务的一些单位啊，或者是一些承担军工任务的一些企业介入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是和平时期，所以呢，它所有和 AI 有关联的呢，都可以把它纳进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创世纪计划其实它是把这些国家实验室、大学、这种企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不光是美国本国的企业，包括它这个合作伙伴那些企业，它都纳进来，私营资本都放在里头，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动向吧，所以对我们来说呢。美国的这个创世纪计划也好啊，还是它的这个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这个报告也好呢，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启示的。这个启示呢，就是从四个方面，一个是科研范式，这个是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的问题；第二个是要改革目前的科研资助机制。当然，我们美国很羡慕我们了，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持续的改革，第三呢，就是要强化科研到制造的闭环，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产学研用要打通。这个呢，美国认为这是我们有优势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自己知道，在这里面呢，其实还是要更多的进一步细化检讨当中的一些卡点和堵点，把这些闭环真正畅通的给它闭起来。第四个呢，就是要打造科研基础设施。这个是最关键的。美国觉得中国呢，在科研基础设施方面呢，组织的比他们好。其实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呢，我们认为美国组织的比我们要好得多。因为它这个大型的这个科学大装置啊、大设备啊，这些东西确实比我们呢，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规模都比我们强。特别是呢，比如说美国17个国家实验室，基本上美国的顶级的这种超算和新的智算都是在这些国家实验室里，而我们国内的国家实验室呢，这方面呢，其实数量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看看 AI 科研的基础设施到底应该怎么打造，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彭城实验室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儿。那么现在呢，我们按照科技部的要求呢，正在建设16个国家实验室的一个科研专网，叫 GSNet1。那么这个 GSNet 一呢，就是要用400G、800G 或者甚至1.2T 的这样一个网络呢，把16个国家实验室连成网，然后在这上面呢，可以进行包括数据的传输交换，包括这个基础设施的共享，当然主要是国家实验室之间了，那么通过这些呢来做，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只开始了，到现在才开始了9个月。但是稳步推进的速度特别快，应该说可以为各个国家实验室 AI for Science 这块呢提供一些这种基础平台和加速引擎。那么它的整个呢是这样，就是基本的骨干网的400G 的设备能力呢现在已经完成。那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基础的接入网。那么这个接入网呢，其实骨干网呢就是我们就是全国所有国家实验室的城市之间，用这个骨干网连接起来，那么从每一个城市呢，它会有一个骨干网的连接出口，这个连接出口到国家实验室之间呢，再通过一个接入网，那么就接入到这个网络了。那么目前16个国家实验室当中呢，有14家已经完成了这个网络线路的一些建设，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在网络流量可能比较大的地方呢，可能会升级到800G 甚至1.2T 这样的一些连接，所以这里呢就是这是最左边这个图就是施工现场的一些情况，中间这是示范网的一些进度，包括各个实验室的，比如说彭城实验室的情况、北京起源的情况、海南芽洲湾的情况、成都太行实验室情况等等。那么整个的这个接点的一些常规的拓扑，就是右边这个图，就是它的一个常规的拓扑了。那么这个网连接起来干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这种基础算力的给各个国家实验室的供给。目前呢，我们现在可以立刻提供供给呢是3台机器。当然3台机器有2台已经就位。
1: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
9: 浦江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其中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论坛聚焦大模型对复杂科学逻辑的建模，高性能计算对多尺度动力学的仿真，以及 AI 在生物医药与新材料领域的范式外推等关键议题，以基座赋能场景的范式力量，邀全球同仁共

0: 场景的范式变革与实践。我们要解决哪些真正重大的科学问题，又需要怎样的体系来支撑？接下来的发布正是对这一命题的。
1: 支持行业领域深度的科学研究，同步依托实验室牵头的科学智能标准技术委员会和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工作组，让开放共享从资源层延伸到标准层、规则层。依据中央科技办相关工作指引，实验室拟定了相关管理办法和细则，加入我们的体系，可以分布为申请、认证、审批和报备、挂牌以及实施。申请单位提交相关的申请方案，明确战略意义、科学问题、优势资源、科研队伍和管理机制等。实验室受理后，组织内外部的认证，包括战略匹配度、方案可行性、发展的可持续等等。认证与完善后，按照中央科技办有关规定进行报批和报备。审批报备完成以后，双方签订共建协议，挂牌运行。在实施阶段，按照年度任务数来进行推进，季度调整、年度评估。今天，首批14家单位将共同见证行动计划的启动以及科学问题的提出。接下来有请实验室副主任领军科学家谢信为大家解读这批科学问题的来源和遴选原则。
2: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各位嘉宾。大家听完前面这个实验室体系建设蓝图，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关心我们具体到底要做哪些问题。作为本次体系建设的一个核心支撑，我们联合各方共同凝练了并发布首批20条重大科学问题，就在这屏幕上面展示的这20个问题。我们紧扣场景战略意义重大、基础研究条件具备、成果价值可验证这3大原则。这些课题呢，横跨能源电力、大飞机、核安全、人工智能安全、化学材料等多个关键领域。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详细介绍这20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气象与地球科学领域，我们部署了一个如何构建 AI 科学发现系统，实现极端天气关键致灾因子挖掘与科学规律发现这个课题，希望能借助人工智能突破极端天气机理盲区，为防灾减灾提供硬核支撑。此外，我们还有一系列课题，比如说大飞机复杂场景验证、新能源材料逆向设计以及算电协同调度这一系列关键的攻关方向。这20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清单，它会随着我们的体系这个建设动态的演进。在此，我们向所有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发出邀请，实验室体系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这20道10代考题期待我们共同携手作答。谢谢大家。
1: 星图已经点亮，问题登顶的，在这里我代表实验室向科技界、产业界的伙伴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加入国家实验室体系，与我们共同研究，共攀高峰，让体系因科技强国目标而居，让合作因科学问题解决而成。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感谢各位代表的参加，谢谢。
0: 感谢石老师的发布。那行动计划已经启动，我们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已经锚定。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层面来看科学智能的能力底座、平台、模型以及与真实世界的交互。首先是书生端砚的科学发现平台，自今年7月亮相以来呢，它已在众多的科研团队中完成了内测。今天它将迎来又一个重要时刻，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科研产品平台部负责人傅徐军为我们带来书生端砚的重大升级，有请傅老师。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很荣幸，下面由我来汇报书生端砚本次的产品升级和发布。那么在我开始之前呢，先说一个现象，最近的 AI 解数学难题很受关注。那数学有个特点，对错呢能够在逻辑里闭环，但是呢在材料、生命、化学这些领域， AI 给出了一个答案，其实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设，真正的成本在后面，进实验室一轮轮的验证，时间和经费都消耗在里面。所以端砚的目标和使命呢，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打造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优化从问题提出到实验验证的全链路，让 AI 真正能够赋能科学发现。现在的大模型已经非常强大，它可以读文献、做推理、提假设、做模拟，深度赋能科

科研，那我们认为科研的瓶颈正在从提出假设转向完成验证，但是要跨过这一步，我们认为有三个关键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啊，第一，科研里面最难的其实不是做某一道题，而是一个课题做三年，啊，中间试错几十轮，而每一轮的结果呢，都在改写下轮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呢，今天 AI 还做不了啊，它可以把一道题做得非常的完美，非常漂亮，但是如果你让它去跟一个课题三年，它记不住，接不下，也协调不动。所以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科研，在持续探索中积累认知，迭代进化。第二呢，我们都知道大模型的推理链条环环相扣，但是逻辑自洽不等于科学成立，要让 AI 主动寻找反证，辩证辨别证据强弱，在矛盾中修正假设，这是从生成可信的叙述走向形成可靠的发现的关键。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让 AI 去超越逻辑自洽，以真正的证据检验并修正科学假设。第三点呢，就是假设可以批量生成，但是呢，实验只能一个一个去做，仪器排队，样品等待，时机有限，假设越多验证越堵。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高效地组织物理世界的实验，突破海量假设的验证瓶颈。所以端砚呢，就在解决三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的积累能力，研发出来的一个一站式的 AI 科研平台。下面呢，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背后的三个核心能力。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如何让 AI 去驾驭超长周期多轮试错的一个复杂科研。我们的答案是呢，不能只是把模型做得更强，要两条腿一起走。啊，一条是模型，还有一条是科研 harness， 两者做一个协同的进化。啊，这是一个三角的循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上面是真实的科研环境，它既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同时也是我们的经验来源。每一轮的推理计算，专家的输入，包括实验的成功和失败，啊，都回流成变成系统变强的养料，也就是环境及数据。左边呢是 harness 啊，它负责组织跨轮次的上下文研究状态的保持，异构资源的编排，多角色的协同，这些呢都是长城科研真正卡住的地方。右边呢是模型，负责认知、科学推理、假设生成和策略判断，两边通过科研反馈连接起来，在反馈中重规划，在经验中自进化。端砚的第二项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可信科研证据链。今天的科学家用 AI 啊得到的大多数一个回答啊，一张图或者一段结论，问题是你说不清楚这个答案是怎么来的，这个答案对不对，我第二次执行是不是可以拿到同样的结果，三个月之后我想复现，代码找不到，环境对不上，分析过程早丢了，怎么解决？分三步走啊。第一步，收集证据、文献、数据、代码、工具调用、计算结果和实验记录，原本分散在各个环节，端砚呢可以把它组织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让每一个结论都可以反向定位。第二步，独立核验，基于端砚的多智能体架构，评审智能体可以做独立的判定，相互的验证。目前呢，已经全面的覆盖了从需求完成度、正确性、证据和来源、可复现性、产物质量等等啊七大维度。第三步是什么呢？可复现，关键的参数、工具的版本、实验的条件、执行的日志全部留存。啊，同样的条件，别人重做一遍可以拿到一样的结果。这样的话，结论才真正的可以立得住。所以简单来说呢，可信科研证据链想让科学结论可检查、可复核、可交付。目前端砚是国内首个实现这项技术的科研平台。所以端砚交付的不再是 AI 的回答，而是可复现、可审计、可验证的科研产物。端砚中产出的每张图表啊，每份报告都自带四样东西：代码、运行环境、上下文对话以及工具的调用记录。每个结果从出生开始，我就有一张出生证明，谁都能够追溯、复核、原样复现。交付前还会独立核查引用和计算啊。最后一个核心能力呢，就是打通物理世界的验证啊，让科学发现走出数字演算，真正的进入实验室。端砚呢，用统一物理层协议来标准化设备的能力和状态的反馈啊，跨实验室来编排机器人、仪器、实验岛，组成可调用的实验能力，而且全程会有安全控制和异常恢复的机制护航。这样呢 ，AI 就会从会想会算走向能实验能验证，形成科研意图。到真实行动，到下一步判断的一个闭环。目前端砚的自主实验室呢，已经连接了多地，同时目前也是国内首个拓展到大科学装置和中式验证场景的。那么这三项能力具体怎么来协同工作，我们来看一个蛋白质定向进化的案例啊。清华大学张树毅老师的课题组花了四年时间，尝试改造一个用于基因调控的蛋白质啊。那么课题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核心的功能区域，引入端砚之后呢，仅过了两轮迭代就发现了一组新的突破组合，实验验证结果显示其功能较此前 Nature 报道的最佳的结果提升77%，较野生型提升50倍。本次呢会新发布本地的桌面工作台，
它可以更好的满足数据不出域的一个场景。

0: 同时呢，我们这次也推出了科研的 token plan 啊，你不去装客户端也能够直接使用端验的能力。那么中间是学科领域啊，生命科学、物质和地球科学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三个领域方向，汇聚了相关领域的数据工具啊、智能体以及研究方法论。第三层呢是引擎层，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三大核心能力啊。第四层是我们的模型基座，科学模型呢面向长程复杂任务做推理决策啊，世界模型呢面向物理环境实验做具身操作。这两部分呢，后续我的同事会详细的展开。啊，这四层呢不是四个孤立的模块，而是端验从假设提出到结果验证的完整闭环。所以今天呢，我们正式发布啊，书生端验 1.0。我们也希望端验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持续陪伴科学家做研究的科研伙伴。啊，欢迎大家扫码申请体验。当然，产品一定会有很多的瑕疵和不足啊，任何建议、想法、吐槽都欢迎给到我们，我们会全力以赴加速迭代和优化。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啊，我的同事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大模型中心的负责人、复旦大学的教授张琪，为我们带来实验室探索通专融合 AI 之路的最新进展。有请张琪教授。
1: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啊，能够今天代表书生大模型的团队啊，来发布书生科学多模态大模型 S2。那 AI 呢，自从问题回答走向了问题的解决，走进了实验室。那我们书生大模型呢，就需要去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才可以支持这样的科学智能体，支持端验的平台。那我们来看整个科学大模型呢，除了通用的能力之外呢，我们觉得它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和普通的通用模型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知识的密集度；第二个呢，就是零的容错的程度。那它要在科研事实当中一个简单的幻觉，可能就会使得我们整个的推理过程全部出错。第二个呢，就是推理路径会变得非常长，我们可能不仅仅是几十步的这样一个推理过程，我们可能需要面向周级别数千步的这样一个推理的链条，所以一定要求这个模型具备一个稳定的超长程的这样一个推理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跨学科跨模态。那学科呢，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任务，而是各个学科之间的融杂，并且呢，模态呢也不简单单的是文本和图像，还包含了大量的晶体结构、序列结构等等。所以要求我们的模型呢，要具备这样三项的一个能力，合在一起是我们的一个能力的三角。但是这样的模型相对还是非常困难进行实现的。所以周伯文主任呢，在2025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可以落地的 SAGE 的这样一个框架，我们把它分解为了三层。那第一层呢，就是一个基础模型层。在这个基础模型层呢，我们需要去探索知识和计算在某种程度上如何进行分离，使得这个模型能够记得准。在第二层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考虑如何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多学科之间进行融会贯通，可以把这个知识用得好。在第三层呢，我们要去探索进化，使得这个模型利用一个可泛化的奖励机制，使得模型之间能够进行学习，进行能够自我的成长。所以我们这两年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工作。我们今年推出的书生 S2 模型呢，就具备了知识和推理的逻辑分离。之前的统一的传统的语言模型呢，它是在模型层面直接在预训练的时候把知识进行了注入。核心的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万亿的模型、大几千亿的模型，我们不可能无时无刻的进行训练，成本非常高。所以在 S2 的这样一个基础模型上，我们提出了 memory 的这样一个 block，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区域，可以分解为多个不同的学科，而且可以进行单独的预训练。在我们进行推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使得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知识和通用的知识进行融合，所以可以快速的完成这种动态的调度。那为了解决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融合，我们需要使用长程的强化学习技术进行训练。但是传统的强化学习技术会使得我们的 GPU 在解决长程问题的时候会大幅度浪费。但如果我们使用异步的强化学习，那这种面向超长程的任务又会使得我们模型多次更新，然后模型的迭代以及它的训练会面临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基本上可能完全无法进行完成。所以我们在今年也推出了新的 BAPU 算法，可以使得我们解决超长程的地方在进行自适应的剪裁，可以使我们的稳定的轨迹从小时级提升到周级别的轨迹，并且 GPU 的使用率呢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效率。在第三层，我们要使得这个模型真正的在

0: 环境当中进行交互，而不是简单的记忆这样的一个轨迹的结果。所以我们推出了 SCI Agent Gym， 它有包含了1800多个在这个物理、化学、生物和材料领域的工具，并且我们建立了依赖图，构建了模拟环境，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真正的环境当中进行学习，可以从成功的轨迹甚至失败的轨迹当中进行完成。所以把这三个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 SAGE 框架，使得我们非常好的训练了书生 S2 面向科学智能体的科学多模态大模型。它不仅仅在通用性能上面可以媲美我们现在的开源以及闭源的大模型，在科学任务上面我们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包括这个多组学、包括材料等等，都是远远超于现在的通用模型的能力。当然了，各种 benchmark 上的效果远远不如我们真正去实现一些工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了两个事例。第一个呢，就是让这个模型自主的来去完成天气预报的一个预测，我们告诉他哪里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希望他对69个大气变量进行自主的研究，那他可以自己去来阅读论文，在此基础之上他自己独立构建了一个4亿参数量的 VIT 的模型结构，然后自己决定要训练多少轮次，最后可以完成分钟级在对7天的全球天气预报的这样一个预测，效果呢是可以好于之前传统的 ForecastNet 的一些结果。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自然语言驱动让它去设计一些 CAD 的复杂的结构，比如我们可以让它去完成一些发动机以及人形机器人，当然这还是一种 demo 型的一个结果，但这进一步可以使得我们去探索在真实工业级环境下面它是可以去完成的一种可能性。那未来呢，我们的科学家可以只关注我们想要什么，而把这些复杂的任务呢交给科学智能体去完成。那最后呢，我想说通砖融合呢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通往科学智能当中一条最务实最可行的一条路线。我们的愿景呢，就是希望每一位科学家身边都有一个可以去可靠并且能干而且不断进化的 AI 的模型伙伴，那书生大模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有了平台，有了模型，其实我们还差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我们希望这个 AI 呢走出屏幕去真正触碰这个物理世界，因为科研不仅仅在纸张上，而是更多的在科研的环境当中，在物理的世界当中。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

0: 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 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了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的话，其实像 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 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0: 好，谢谢，谢谢社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芯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

0: 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对，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 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 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啊、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ETF 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啊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啊，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啊、科创50 ETF 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这是啊这个国家队入场沪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啊，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5: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啊，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啊，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3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

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E 甚至是退市，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啊，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哦，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300 ETF、 投科创50 ETF、 投创业板 ETF 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啊？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也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 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新闻，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 像 ETF 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 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 天天追涨杀跌，
投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 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就5000多只财报啊，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德明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它发布完业绩从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 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O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应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 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 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
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它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买这个科创五零 ETF，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出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现在我的价格拉到1.2啊，拉到1.2，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它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它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五零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又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其实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一个是管理费用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有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都是 T 加零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 10%投这种通信 ETF 10%投电子 ETF 10%再投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

0: 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
1: 入世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二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2: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
1: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

0: 消费。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

0: 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
1: 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啊，有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啊，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啊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1-2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额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 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一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1-2个月、2-3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 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都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

0: 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天空，
2: 我是幻。
3: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2: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2: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属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再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30%跌40%的时候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 7.2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 7.2 一直掉到 6.8，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10年期国债啊，1.74，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 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个，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啊。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 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一盛啊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一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啊，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宁德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000、3-4000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会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那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隆基绿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啊。
6: 好的，谢谢吴越。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 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郑代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巡回之旅，我们下一场再见。

0: 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3: Hello， 大家好。
2: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3: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2: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3: NPC， 年轻人能画就是 NPC。
2: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3: 嗯，
2: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3: 是，
2: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3: 没错，
2: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3: 没错。
2: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3: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2: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3: 啊、没有没有，
2: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3: 对对对
2: 啊，天生的。
3: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2: 啊、
3: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2: 啊、
3: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2: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3: 对对对。
2: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3: 没错没错。
2: 哇，
3: 就是一种状态。
2: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3: 是的，
2: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3: 嗯，
2: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3: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2: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啊，
3: 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2: 嗯，
3: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
2: 哇，
3: 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2: 嗯，
3: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2: 一个人背着包从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3: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2: 嗯，
3: 了解一下。
2: 嗯，
3: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蛋。
2: 嗯，
3: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10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10年之后又重开了。
2: 哦，
3: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2: 哇，这么巧。
3: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

0: 你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1: 嗯。
0: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如何传递
1: 吐字
0: 消
1: 归
0: 息。
1: 音，
0: 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
0: 但
1: 准。
0: 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
0: 是
1: 时
0: 的。
1: 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
0: 是
1: 有
0: 的，
1: 的
0: 是
1: 这
0: 的，
1: 种跟配音有
0: 要
1: 关
0: 有
1: 的。
0: 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就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
1: 拿
0: 的
1: 小
0: 身
1: 鞭子
0: 体状
1: 抽
0: 态，
1: 他，
0: 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1: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特别特别
0: 没错，
1: 多。
0: 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儿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儿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0: 对，
1: 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
0: 宣传，
1: 月入过万，
0: 那就
1: 什么
0: 是另
1: 七
0: 外一回
1: 天
0: 事
1: 学
0: 了，
1: 会配音
0: 那就是另
1: 啊，
0: 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
1: 就是
0: 着
1: 还给我
0: 赚
1: 们提
0: 钱的
1: 供
0: 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
1: 哦。
0: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是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等于
0: 没
1: 说
0: 错，
1: 了。
0: 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儿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儿的。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
1: 过
0: 月
1: 万，
0: 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
0: 绝
1: 就
0: 对
1: 来
0: 绝
1: 看
0: 对。
1: 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
0: 游
1: 有
0: 戏的，
1: 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啊，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 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1: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0: 以前
1: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0: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0: 是的，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1: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哦，也就是说，
0: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自己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1: 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0: 这个是按分钟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1: 这
0: 按一分钟300块。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0: 该开始干活，
1: 很兴奋了。
0: 对，
1: 对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是的，是的。
1: 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
0: 对对对，
1: 当然我知道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 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1: 哦，
0: 然后
1: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0: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1: 哦。

0: 赔得好。
1: 所以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0: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0: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后
0: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嗯，是的，是的。
1: 人群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斑鱼老师
1: 哦，
0: 石斑老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还有唐老鸭。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些的啊，孙悟空啊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好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励志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励志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励志片啊、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哦，对，我知道，所以励志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个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依旧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
1: 哦，
0: 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
1: 哦，
0: 就是指定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连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
0: 是的，
1: 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厂龄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厂龄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
0: No.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嗯，
1: 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

0: 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1: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钱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钱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0: 哎，
1: 这个差点意思。
0: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1: 去上课。
0: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1: 是的，是的，
0: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
1: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0: 嗯，
1: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0: 这些流量转换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天哪，嗯，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1: 要对、
0: 嗯，
1: 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0: 嗯。
1: 对，
0: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1: 嗯、对
0: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1: 对
0: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
1: 嗯，
0: 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1: 对
0: 啊，都需要你们呀。
1: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
0: 哦、
1: 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
0: 嗯、
1: 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
0: 嗯，
1: 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0: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出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1: 嗯，
0: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
1: 是真的有授权吗？我想知道
0: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1: 是的，
0: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1: 是的，还是有的。
0: 嗯，
1: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0: 嗯嗯。
1: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0: 嗯，
1: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0: 嗯，
1: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0: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1: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0: 嗯，
1: 对，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有很多的上海话，
0: 嗯，
1: 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了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
0: 嗯，
1: 都是有的。
0: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1: 是的，
0: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1: 广州、
0: 哦、就这两个地方
1: 粤语会配比较多。
0: 哦，
1: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哦，就当地的方言
1: 对
0: 结合的比较多。
1: 对， 对， 对，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译制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1: 做的吗？是的，是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的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嗯，
1: 是没错。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生意
1: 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1: 是的，
0: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1: 那肯定知道
0: 了。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0: 哦
1: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0: 我
1: 对，就是这种融，
0: 然后你都能分辨，
1: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0: 嗯嗯嗯，的确是这个。当然

0: 材料到现在也没找到，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机械结构的密封配合找到了。第二个关键是你把这个样本取出来之后，我还要冷态，这个样本周围啊你必须是在一个低温的保护环境内。所以呢这个冷态呢我们先加液氮，那加液氮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液氮呢也是个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液氮它是零下196度，任何一个温度只要比它高，哪怕是零下150，它对它也是高温，它也会把它气化。而我们的整个管道都是常温20度的状态，所以液氮要过来放在我的真空吸取装置里，要给这个样本形成一个低温的氧化环境，时间会很长。因为这个装置你要把它从20度变成零下196，你要把它相当于把那个热量给带走，
1: 对，
0: 热量带走液氮就会气化，气化就产生大量的一个气体，对吧。那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可以像传统的自动化机构到里边去盛上一杯液氮，啊，把它给盛出来，哎，那我很快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密封包括全流程的一个冷链，就是刚才说的样本，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研发当中你没有什么可抄的，因为你要创新，本来这个行业就没有，你还要创新，对吧，你还要去解决这个低温的密封的场景问题，样本的冷链问题，你会发现都是很难，不是一次性就成功的，你要做测试，所以在那个状态日子是不好过的。好在哈，我们还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总算是把它克服了，所以我们花了好长时间，花了好多的代价走到现在，现在我们的设备是稳定的啊，是非常稳定的啊。
1: 屡败屡战啊，这个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在这个黑暗中去继续的往前摸索，我相信每一个做科研的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体会。走过了这一路之后啊，自动化存取目前我们整个的一个设备的国产化率大概能到多少？
0: 这两年会已经非常好了，像我们刚开始用的是用西门子的系统啊，电机啊，包括用贝弗的，用 AB 啊，都是用国外的一些品牌。这两年比如现在你像国产的工控系统，像汇川呀，它都已经起来了。材料也好，包括我们的管道阀也好，国内基本上都会有成熟的一个配套哈。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们能达到90%，包括我们的软件都是信创化这一块也可以做到100%。因为我单台是自动化存储设备，存储还要在工控机上，工控机要部署我的软件，现在我就放在云端，那我通过 AI 这个一个大屏那个软件放在云端，因为现在国内有5G 对吧，下面可能还有6G，这个数据传输不是问题，
1: 对，
0: 那我放在云端之后，我就可以把工控机给省掉了。
1: 是，
0: 工控机一旦省掉，一个我成本低了，对吧？另外一个，至少我这整个国产化的基本上可以达到95%，甚至到99%了。这个
1: 未来5年当中的话，咱们这个低温存储的这个领域，还会有什么技术性的大的突破？您判断的话，
0: 现在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我这个软件要更加的自适应。就是我们 DeepSeek 那个梁总他不是说了一句话吗，最近在看，他说他做的什么，将来这个模型是 AI 自己在迭代自己的模型，
1: 明白
0: 啊？那我是希望这个呢，我这个软件 AI 自动迭代我的软件，今天你张三操作完以后，他就能知道自动的识别你是医院领域的还是疾控中心领域的，那我这个软件会越来越智能，将来以后你只要一扫脸，他就知道你大概要去什么，你整个用户习惯全都给你记录给学习下来，会非常的一个友好。第二个就还是就是我的设备会更稳定，就是以后这个修东西，我现在远程运维我还要人去操作，啊，今后这个你看，比如说我这个所有的东西，你轮胎也会用着会去磨损，因为我这些高精度的啊，我里边有一些高精度的电钢呀、丝杆呀、轴承啊，它都会磨损，但是我要进出来取样怎么办？那如果有了 AI 之后，它可以去学习了，今天你少走一点，我的参数会自动去标定，就是 AI 可以让我去自适应、去修正和学习我里边已经磨损的一些东西，可以让我的精度始终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借用我们这个 DeepSeek 梁总一句话，就是让 AI 自动的去提升自己，让我的软件去自动的去修正自己。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感觉。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种。
9: Smart，精力充沛。
4: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0: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0: 问题来了，
1: 问题来了，
2: 问题来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些网友的提问啊。哈皮哈皮，零下196摄氏度的低温，科研人员日常实验会不会极度危险？实验室有哪些防护手段吗？哎，这是一个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个问题，薛总。
3: 这个听起来呢，确实啊，就是只要接触你的皮肤，就是一个200多度的一个温差呀。
0: 嗯，
3: 你热水浇到你脸上，才有100多度的一个温差，所以是个非常非常一个危险的。那么实验室的这个情况，你说搁以前它在哪里呢？危险点在哪里？就是它加液氮，一个小罐子哈，它用一个那个勺，我们盛饭那个勺，一勺一勺去舀，这都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如果有了我们这个全自动设备就不存在了，全自动加液，全自动加液，首先液氮不会碰到你。第二个最多的风险点在哪里？就是如果有液氮有泄漏，空气当中有氮气，那呢氮气呢会降低你的氧浓度，在降低氧浓度后，你就类似你到西藏到高原了，但是呢并不是说它氧气少了，它浓度少了，但氮气实际上是无毒的啊，它是无毒的，是一种惰性气体。你看空气当中大概有80%的一个氮气，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传感器，有新风系统，自动的把新的氧气给你送进来，让这个氧气维持在一个我们正常的一个环境当中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一般你在操作的时候，它就会穿着防护服的，你的首先你的皮肤不要暴露啊，第二个呢，你的手套呀，然后呢护目镜啊，相当于你整个脸你都已经都有保护起来了，只要皮肤不碰液氮，那衣服接触一点它也不会渗进去，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个就是环境的一个监测，就是我们有传感器来确保这个环境当中啊，你的氧浓度在一个合理的一个环境当中。
0: 这个网友 SS 问，公众对于低温生物存储、生物样本库普遍还存在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
3: 生物科技的发展已经是日新月异了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以前我们去生下孩子，把我胎盘你要存吗？他有啥用？他也不管，他也不知道。至于这个20年之后能不能用，他也不管啊！所以老百姓对这一块，包括免疫细胞有什么用，包括生物 CAR-T 可以治疗肝癌时，他认为癌症就没有用了。但有些 CAR-T 呢，就是直接杀死在早期，让你的肺可以重新再生的啊。这些是老百姓现在根本是感觉不到的。那么呢，他就像你动细胞嘛，你这个放进去，你会不会把我这细胞给冻死？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个误区就是，他不是把细胞给冻死了，他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实际上是让他在那个状态稳定的就停止代谢的啊，
0: 深度睡眠，
3: 对，深度睡眠的一个状态啊，就像冬眠一样哈、啊，所以他不是冻死的。另外一个呢，说那个细胞可以长期冻存，那张三生病了，他有钱，他把他自己先冻起来，由科学发达再拿出来，对吧？到底能不能复活呢？因为它动细胞呢和动人体它还是不一样的。细胞呢它外边是有冻髓液，冻之前不会死，放在那环境当中你放30年100年都没事，最多复苏以后你说有些损伤，可能你里边有5000个细胞，那么呢你还有90%可能还有4500个细胞是好的啊，它有一定的损伤但是不会全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哎，我这个生物样本库，你说你是放细胞的，只放细胞吗？它不知道现在这个精子啊、卵子啊、胚胎，包括我们这个植物，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粮食各种种子，好多东西还要进口的，对吧？我们这个资源库没有，他不知道还能动这些，包括我们的生物制药厂。那生物制药厂它也是同时需要的，因为生物制药这个概念，前20年大家觉得让孩子去学个生物制药很痛苦，因为出来不知道干啥。现在这个行业火了哈，现在这个行业火了，所以这些都是老百姓对这个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同时也就带着包细胞的一个存储，就可以存在一些基本的一些误区哈。
0: 绝大部分人对于这些生物啊、样本啊，恐怕很多还停留在一些科幻电影啊、科幻电视剧的那个概念当中。我们的听友蓝冰川，我看到科幻片，那看科幻片当中说到人体冷冻技术，冻存以后的细胞理论上可以保存多少年？复苏以后它的活性会打折吗？讲到了一个把这个保质期、保鲜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你像我们自己去存免疫细胞，或者孩子出生以后呢，他去存这个脐带这个干细胞哈，我说的不是的脐带血哈，也不是脐带这个组织，是那个细胞爬出来以后，我把它收集起来去存到那里的。这个时候呢，就通过程序降温，玻璃化的一个状态。理论上你存个30年、50年，它有吗？有一定的衰减，但是你存储了5000万个细胞或者1000万个细胞，1%的损伤就几乎是无所谓的，你可能。

0: 少了1%，但是其他的都还在，所以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永存的。
1: 没有逻辑的冰茶，这个深低温领域行业前景如何？需要什么样复合型的人才？
0: 今天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了。15规划出来以后，你会看到生物经济、生物医药是现在国家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1: 是，
0: 所以这个呢，前景非常好啊，对，跟我们的生命健康相关的。第二个呢，你要想去做这种 CAR-T 制药，做干细胞制药，你就需要最基本的一个样本。你要做研究。CAR-T 细胞是通过免疫细胞去培养的，样本在哪里？所以就需要把样本先提前存在那里。你随时做研究，随时做测试，随时做实验。第二个呢，疾控中心各种疾病，这个样本它不存吗？它也要存起来，要放在那里，用于做临床的科研研究。第三个就是我们医院，你看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那么多的样本，一般情况下在医院它会放一个礼拜，那医院的那个样本会很多，它会留一些珍贵的一些样本。包括一些所谓的珍贵，就是很典型案例的，就是这个人什么胃癌几期几期几期，就非常典型的这个组织，他会把它拿出来一点点给它吹到那里边。所以呢，这个课题到现在国家开始重视，也就意味着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包括 AI。 你看现在很多人去体检到处都有结节，为什么呢？仪器好了，技术好了，他能跟你分析出来了，你现在靠着一看看不见，
1: 本来发现不了的病现在都发现了，
0: 全都发现了。所以呢，所以这个行业一定是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这个前景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它需要的人才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医工交叉的，你单靠一个单一的学科呢，实际上现在在这个学科下也很难去生存下来。那你就是研究细胞的，你也知道细胞的机理，你也得知道压力，对吧？你也知道渗透压、内压、外压，这也是一些工科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理论和知识在里边。所以整个还是需要一个复合性的一个人才。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纯粹做机械也好，纯粹做电控也好，你也很难去做好你的一个专业或者方向。
1: 所以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提的很多新工科方面的内容，讲的其实就是传统的一些这个专业相互领域之间交叉诞生出的一些新的细分的方向和领域啊。好，接下来这位听友极限先锋，高中生如果想要报考相关专业，最看重怎样的素质？对于热爱生命科学的青少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现阶段可以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准备？咱们公司现在基本上是学哪些专业的？
0: 我们现在有机械的，有电气的，然后有软件的。当然了，这是我说的是我研发中心需要的一些人才。我还在体系方面，我还有一些生物，因为我有医疗器械，那我医疗器械我就需要一些学生物医药工程的，所以呢，上海理工也给我们输送一些生物医药工程专业的，包括我们中医药大学也会有一些学生到我们这里啊。
1: 所以从孩子的角度来说，现阶段你觉得他可以在高中阶段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准备呢？
0: 现在实际上在高中还是在备考，
1: 嗯，
0: 你首先得考上这个好的大学。对吧？所以其他的想多了也没啥用啊。最关键是第一个，你想不想做科研？这里最关键的是你想不想做科研。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做细胞培养，就是我只是说做细胞培养或者做生物制药这个领域啊。那些小姑娘进到实验室，她是穿着防护服的。穿着防护服，因为我那里边都是无菌的。那她也不敢喝水了。他一喝水他不得出来上厕所吗？
1: 那就得脱，
0: 那上厕所也得脱，进去以后这个都有得重新穿。所以在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这里边至少待4个小时才能出来吃饭上厕所了。那当然了哈，以后呢，因为我们在开发这种干细胞自动化培养的工厂，有一个期待出去进去之后出来都是这种干细胞制剂了，或者药品。那你在这之前呢，实验室那些它是很苦的，那你愿不愿意一个做科研，你能不能静下心来？第二个，哪怕你做实验室的操作人员，你能不能承受那份苦？对吧？这些都是大家需要考量的。当然，这里边最关键是，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你想动嘴还是想动手？你想做科研吧，还是想做管理人员？我说的管理人员，不是说你在公司干一个这个什么高管，那你在干高管也得从技术要干起来，你得懂，对吧？你做一个行政人员，那你不需要去研究这些技术，做技术实际上是还有苦的。现在 AI 你要学数学，你要学理论学算法，那 那就我们这个行业，你就是学机械，你也会发现锤子的机械它是不够的，你得学机械，你还得懂电控，你还得懂计算机，你还得懂算法，你还得懂液压，你还得懂流体，因为传热学嘛，对吧？你还得懂这个动力学，懂静力学等等，懂材料，对吧？因为你做机械材料不懂，看上你随便选了个材料，桌子都破了，也不能承受那么多的重力，对吧？
1: 是，
0: 整个需要的专业是非常非常多。但现在很非常重要的就是基础学科很重要，你就是想做 AI，数学物理你是省不掉的，因为在大学每一个专业都有数学物理基础学科，化学，对吧？以前大家不重视化学，现在生物制药、生化制药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化学是也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学科哈。所以基础的，哪怕在高中阶段、初中阶段，就是把你的基础知识给打了，数学、物理和化学。我有的时候去跟一些员工聊，或者我面试，我就问一个简单的。我说那个热力学那个公式 PV 除以 T 等于常数你还记得吗？他就想半天啊。我说浮力的公式是什么？他咔咔他给我说浮力公式 P 等于 ρgh。 我说是吗？他说是的。我说你再想一想。等会他没反应，因为 P 等于 ρgh 它不是浮力啊，它是压强，它是压强。但是压强的压这个浮力公式是 ρe，gv 排跟 ρgh 就差了一个 h， 对吧？所以这个就会发现，他说你为什么要为这样的知识，因为我在工作当中依然会用到，我需要我的密闭的工作舱是一个未蒸压的一个环境，我又需要去分析为什么冰箱内部会结霜，一开门就会结霜，是因为它是低温，一低温就会负压，负压的话外边是正压，气体不就进去了吗？那为什么会变负压呢？它就不理解。那你如果懂了热学中 PV 除以 T， 体积不变，温度降低，P 一定是缩小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会，你会发现你最基本的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知识都会用到，所以现在对于高中来说，不论你以后干什么，把基础学科数学外的就基础，哪怕是现在学校也有生物，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些副科通通都不关心，生物地理啊，我认为就是基础学科在高中阶段先打好，然后再来看自己你想干什么，你是想做科研呢还是做其他的，你要想做科研你想想能不能静下心来，你只要做技术你要不断的去学习，你还得看国内一些文章啊，先进的一个技术啊，对吧？第二个呢，你还要愿意动手，第三个你的心态好不好，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一次两次三次，哎呀走了不干了，对吧？那没有办法，你还得就是刚才说，你必须有一种科学的长期乐观主义精神，你要相信它，你一定能够解决它啊。
2: 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啊，刚才薛总跟我们说了，中学阶段啊，把很多的基础学科打底子打好啊，认认真真的去进行学习，未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结合自己的一些性格特征，再慢慢的去选择相关的领域。好的，非常感谢今天薛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由浦东新区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节目，这一期的节目呢，今天就向您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监制顾杰，编辑严平，我是赵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4: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5: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6: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5: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7: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8: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9: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些
10: smart。精力充沛，
11: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2: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5: 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高峰教授，深入探讨机器人的躯体与灵魂如何从设计源头走向深度融合，揭示一个都不能少背后的科学逻辑与工程智慧。
6: 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
7: 把复杂变简单是最聪明的。人类创造机器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机构，没有别的可选。要做能引领和影响世界的产品，那就来自于这个事情。
6: 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7: 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6: 您在很多的场合都多次说到，您说设计机器人要有灵魂，如果没有灵魂，机器人就不会拥有真正的智能。所以您

0: 有可能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吗？
1: 如果不懂机构去发明机器人，那可能就缺乏创造力了。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机，
0: 如何去通过正向设计去完成这里面的功能拆解？
1: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能着陆很难，又是就像自由落体啊，就像你从2米高的一个地方跳下来，在地球上人都会摔坏的。它是在空中飞
0: 落下
1: 落
0: 来。
1: 下去，要反复的起飞，叫飞跃器的原因就是在月面上要起飞落下去，落到深坑里，然后做过若干次，就是2到3次吧，落到地上再起飞，再落到深坑去。传统上的着陆呢，就是用着陆器，就像我们桌子有腿儿，这个腿儿呢带着那个就是缓冲装置，比如说有的蜂窝状态的那个零件。一压缩的时候，它就把能量吸收掉。但是这个腿不行，这个腿还要走路，所以我们6条腿要能够就主动缓冲。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自主避障、走路，在沙地上，这是第二个任务。然后呢，再根据环境呢去确定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采样，就是你找水的那些取样，然后化验，这是它的功能。
0: 如果从我们最开始聊到的机器人的性格或灵魂的角度，您觉得这个登月器的机器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灵魂的机器
1: 我
0: 人？
1: 觉得就是着陆的时候，它要很，就是要有激情，就
0: 要
1: 是
0: 有
1: 下
0: 激
1: 去，
0: 情。
1: 对，它要快速响应，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只有那么0.几秒落下去。如果你反应慢，那腿都断了都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高频响，就是要速度快，也就是要有我们说的情绪要饱满。另外，着陆的时候地面是不平的，不平你怎么办？你怎么适应？如果先着腿，先落到地的高一块，你怎么办？那就会翻的，自己把自己支翻了。所以我们还要有很好的力觉。当你先落地的时候，我不让你受力，我让你赶快往回收。等到满足平衡条件的时候，比如说三个腿都着陆了，三个腿是隔一个着一个，那这个时候我就马上加力把它支起来。所以这个在短时间也就那么0.几秒钟完成。
0: 其实，过去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机器人带给我们不同的表现。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啊，跑马拉松，很多企业推出了这个仿生机器人。从您的角度来说，您如何来看待这几年的这种机器人的热潮？
1: 我觉得，客观上讲，就是这种热潮对机器人发展是有利的，因
0: 有
1: 为
0: 利的，
1: 有利的，对，因为机器人发展需要全社会关注，不光是说它有用，大家感兴趣，另外有资金流入的这个行业，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行业的没有资金在里边，那就说这个发展就不会很快。就像汽车行业一样，因为电动汽车那发展快，就是因为资金流到这个行业里，使它促进它快速发展。
0: 我们吸引了这些关注和资本之后，我们也希望把它引导到去发展更多
1: 对，
0: 有用机器人的这个方向
1: 最
0: 上。
1: 近工信部好像有一个文件，就是要从应用角度来开发人机器人，这是最近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层面的引导。
0: 怎么去理解？从应用的
1: 应用，
0: 角度。
1: 你说我看小孩儿，那你就看小孩儿去；看老人就看老人，导盲就导盲。那这些都是从应用角度说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种西红柿，里边有很多地方要用的机器人，巡检、摘西红柿。那里头很需要机器人在里头，但是恰恰现在没有能用的。
0: 但是不是也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一定要上人形机器人？有一些是不是也
1: 是，
0: 必须要人形这个
1: 是，
0: 形
1: 这
0: 态？
1: 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在工业上就是能用一个臂就不要用2个，你还弄个身体在那儿，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
0: 当下我们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把控，到了我们真正的能够去做出好的人形机器人的时候了吗？
1: 我觉得还早着呢，因为做人形机器人是人类最后的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目的。只要人存在，他就希望有一个替身，就是也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了，但机器人可能是活着的。
0: 您觉得现在还是早了？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次浪潮，大家都去触碰，发现他们其
1: 这
0: 实会回
1: 个
0: 来。
1: 应该学学毛主席的一首诗，叫《读史》。他说："人和猿之间区别就在于人磨了几块石头，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因为人并不聪明，就是我们自己做机器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能力、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灵魂怎么搞，现在都是个零，不是灵魂，是个零在那摆着的，其实。"

0: 人还是要更聪明、更有智慧，去模仿大世界，向自然学习。它是个过程
1: 啊，
0: 就过去的努力，这每一次都是有用的。就日本、美国到中国，这个努力都是有用的。你不能说哪是终点，所以这个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1: 其实您一直在强调哈，您觉得机器人应该是灵魂和肢体的和谐，对吧？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就像您说的，我们看到机器人多次发展的浪潮当中，大家都追求过人形机器人，后来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到那么完善，然后呢，大家又开始四足的，您有六足的啊，也有轮形的，也有各种这个工业机器人上可能不展示完整形态的。所以，到底对于机器的发展来说，什么样的躯体是在您看来最完美的躯体，或者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规划我们对于机器人躯体的预期呢？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还回到正向设计上去，就需要的就是完美的，如果不需要就是不完美。你必须说我就拧螺丝，那你就做拧螺丝的机器人，专业的，那就是做的又精又高又快，那这个设计就是合理的，就是完美的。我就做这一件事，我不要说我是万能的、通用的，不能说这句话，因为通用就往往意识着它没用。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用市场、用应用来牵引设计。
1: 您觉得机器人在不断的走向实用有用的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在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比较优势就是我们制造业发展比较快，就是我们制造业这个生产链非常齐全，也就是我们做物美价廉，这是它的优点。那么但是现在呢，有挑战也有机遇的方向，我自己认为就是第一个，工业机器人要做接触作业机器人，也就是装配、打磨、抛光这一类接触作业，而不要做就是喷漆啊这些东西，这个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这是一类叫工业做接触的，就是以装配为特征。但是用机器人做叫智能啊。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服务，服务就康养，就是这个比如残疾人服务，这一类也很大，这个市场巨大，但不一定是人形，因为他也没必要非得长那个样子。他就是很多老人院就希望用机器人去看护。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半小时进去一次，那这是你去个人，他说有隐私不好，那需要机器人去就比较好了。还有一个就是特种应用，就是防爆防水，它就是可以做就是各种这种环境。其实这三大类做好，其实机器人产业就很不错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7: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 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张书荣对话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主题是换荡与重构，内外需再平衡与新增长逻辑。
5: 2026年已经过半，中国经济在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后，二季度压力有所抬升。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动能增势强劲，而投资消费承压，传统产业转型面临挑战。如何看待这种分化？提振消费的关键在哪里？外贸与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实现再平衡？本期两说，我们一起聆听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学者们的声音，看看他们有哪些深度解析与前沿思考。

0: 长呢？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您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1: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与我们的目标比的话，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我们今年4.5% 到 5.0% 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结构维度，那么今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叫做 K 型分化，或者说转型与分化这样的一个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
0: 嗯，
1: 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力度。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的增长，长期的增长，全球的态势是比较，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外需会这么好？
0: 嗯，
2: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跟 AI 相关的这个部分的需求，上得很快，就是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这个部分上的很快呢，而跟 AI 相关的像芯片微电子，是吧，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像这些领域呢，中国人强是强在连接，就是大规模市场和这个终端规模市场连接
0: 应用，
2: 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产业化，包括它的工程化，是吧，那么这个部分比较强。因此呢，当外需与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发展的很快，与高科技新科技发展的领域相关的部分，那么制造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它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均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那您怎么看啊？这个数值的一个转变，您认为它是实质性的迎来了拐点，以及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还有我们的调控手段？
3: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橡油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0: 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啊，就是我们搞生产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它就是由终端需求来体验的。所以我们现在分析经济啊，你得有个整体的观念，系统的观念。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外贸的战略呢，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我们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一个，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这个里边呢，其实还和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呢，实体经济 GDP，我们制造业这个占全球的比重呢是超过30%，我们这个 GDP 呢占全球的比重是在17%-18%啊这样一个水平上，但是我们人民币它的这个作为支付手段啊，计价单位。它的功能的占比呢，这里边有很大的缺口。对，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人民币怎么能够升值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啊。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有一个足够大或者适当大的离岸人民币的市场。
1: 就随着你的国家越来越强，你的产业越来越强，你的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老百姓的人民币，它的相对购买力就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它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对吧？
2: 对，
1: 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2: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1: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应，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一样是有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2: 会越来越少。
1: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离岸人民币呢来倒逼在岸的改革，是吧？使它的这个货币呀、金融资产呢，它的跨境流动变得越来越有效。那么这里头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香港是很重要。那么香港的话呢，应该讲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际的资本市场的桥，是人民币和世界的桥。也就是说用好香港的监管能力，用好香港的基础设施的对接的这个能力，来加快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跨境流动的速度和效率。来同时防范风险，防风险是对的，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说如果你不放开，然后你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

0: 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这些东西都是实践中间去发现的。
1: 我们的新动能在蓬勃发展，但是我们旧动能的比重仍然是比较高。旧动能它的占比大，旧动能下滑的速度快，新动能它的上升速度虽然比较快，但它的占比比较小，所以它本能的就会下拉。我们中国经济，当我们的新动能超过旧动能的时刻，我们的新动能补上旧动能这样的一个缺口，我们就走过去了。分化也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行业之间的分化、群体之间的分化、地域之间的分化、供需之间的分化，以及宏微观之间的分化。所以，为什么整个全社会对于中国经济形势达成这种共识的难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增加？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效率在不断的一个提高，尤其是 AI 赋能之后，生产率供给端大幅的提高。但是呢，房地产旧动能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他难以融入到这个新的动能里面去。那紧接着我们的就业收入就出现了分化，那么对需求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弱，技术导致供给增强，那么就业与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弱，所以供需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二一个就是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说这个 AI、高端装备、中间品、资本品的出口这些行业，那就是非常好。房地产、基建、黑色、有色，那它的行业的经营就比较困难，出现了一个分化。第三一个群体之间的这种长在我们这个 AI 行业的、掌握高技能的这个群体与房地产这个群体的就业人员，那么他的收入出现了一个分化，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所以，我想当前中国经济的这个核心特点就是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我们当下 K 型的一个增长，能解释我们不同人的不同感受，能解释我们当下的这种总量承压和结构优化这一系列的一个这个问题。
2: 那您能再给我们展望一下，真是到了您所说的那个，当新动能占据主导地位之后，我们的社会经济的这个面貌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我新动能的发展，我的利润越来越高，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税收，一部分我给到了我的员工的收入的一个上涨，税收就改善了我们的社保民生的一个福利，一个基本的水平提高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业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稳定，随着慢慢的生产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创造效应就大于这个期待效应。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4: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3: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7: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

0: 个很好的一个样本。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油头，其实也是因为你最近去了十堰。
1: 对，十堰这个城市大家有什么标签吗？身上觉得
0: 那就是一个妥妥汽车城啊，东风。
2: 除了汽车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怎么办？
1: 但它其实还有一些有名的东西，你可能对对还是能对上的啊。
0: 什么东西？
1: 武当山。
2: 啊，
1: 武当山在十堰哦。
0: OK，
1: 对，然后还有一个蛮有，其实还是蛮有名气的，叫丹江口水库，它也是在十堰。
0: 嗯，
2: 知道水库，不知道跟十堰的关系。
1: 这个水库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它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
0: 哦，我听那个他们做汉水的那个播客的时候，好像讲到过这个地方，他们去过。
2: 好，
0: 我们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推荐一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我对十堰的印象就是它其实过去是东风集团的总部，然后在本世纪的话其实已经逐渐的有点没落了啊，因为它整个东风集团总部现在应该也在武汉了嘛。
1: 对，2003年就搬过去了。嗯，
0: 它现在的话应该主要就是卡车。
1: 对，是一个他们把自己叫商用车之都，但这个词呢其实不是很好理解，我觉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卡车之都，
0: 尤其是重卡嘛。
1: 对，
0: 我们今天应该会从十堰的这个历史也会聊到，然后包括它现在的一些转型啊，包括它像你刚刚讲的聚焦在更加具体的商用车这个领域，对于这个城市有什么影响，我们都会聊一下。要么从了你先说一下为什么会去十堰。
1: 去十堰是因为我们今年因为要多跑一些城市嘛，然后呢就是湖北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整个省都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除了武汉我们都比较熟悉之外，它其实有几个梯队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比方说它的第二梯队基本上就是襄阳和宜昌啊，这两个城市呢是我们接下来会去跑的，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在十堰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些联络，所以我们就先选了十堰这个城市去做我们的这个重新发现中国的一个在湖北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吧。我们先去看一看，也是熟悉和了解一下在中国可能这种级别和量级的城市大概具体会长什么样子，以及它是一个毕竟是贴了牢牢贴死的汽车城标签的这么一个城市，我们也很好奇。就是我其实去的时候预期不是很高，我觉得会不会像中国的底特律那样子的一个城市，但去完之后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你在说中国的底特律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对底特律一定负面的这个大家的印象嘛，因为它有一个在金融危机之后汽车城破产的这样一个背景，它其实这两年也算是废墟当中重新再起来的那种状态。
1: 是，毕竟大家都知道十堰从它失去了东风总部之后，感觉这个城市没有其他额外让你有记住的点，它本身又是因为汽车城而建起来的一座城市，所以你自然会对它有一些联想，是说哎，那它如果失去了这么重要一个企业，它还会怎么走下去。
0: 嗯，但我觉得听下来今天有可能两条脉络吧，一个就是跟产业紧密相关的一个脉络，因为大家聊中国的汽车产业这几年还是比较多的是一个狂飙突进的不断的往前跑的这样一个叙事啊，不管是这两年新能源车的发展啊等等的，包括大家现在都在想出海，都是往外往上增长的一个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被抛下或者说是打引号的过时的那些部分，那十堰其实在这个过去经常是在这个叙事里边的容易被遗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可能可以讲一下。
1: 是，
0: 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产业城或者像这种汽车城，大家有可能过于的关注这个行业本身对于这个城市的样貌是什么，或者它现在状态怎么样，反而关注的比较少。
1: 是的，
0: 这个部分有可能你实地看了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可以给我们。
1: 对，
2: 作为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不懂汽车的人，
1: 我也不懂。
2: 没事，我来提出一些这个愚蠢的这个起手问题好吗？给肖老师。
0: 啊，这样吧，给我吧。OK，你说。
2: 就是中国的汽车城，反正我知道的就是十堰、长春和柳州，还有没有别的？首先，
0: 你首先知道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就是
2: 刻板印象
0: 吗？硬核了已经。长春大家知道是一汽嘛？
2: 对啊。
0: 十堰的话就是二汽，就是现在的东风，它的这个诞生之地。
2: 但是柳州不是三汽对吧？
0: 柳州不是，柳州
1: 是五菱。
0: 柳汽啊，就最早的柳汽五菱。
2: 好。
0: 现在叫上汽通用五菱。嗯，像你讲这些，其实都已经是比较专精的这个汽车城了。但我觉得现在大家认为比较有规模的、有代表性的汽车城的话，其实都是从这个80年代合资的浪潮起来之后的一些汽车城。那有代表就像上海啊，
2: 嗯，上海就是也是一部分算是汽车产业比较厉害的。
0: 对，有一定的历史基础。那当然跟长春那时候一汽不能比，但是在合资之后，它肯定就是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汽车城了。还像广州，那时候广州因为有比较早的一些合资企业，现在也有非常多，包括像北京、武汉。像天津啊等等的，我们其实都会说它是汽车城。
2: 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就是说汽车可能是这个城市非常标志性的或者是名片型的一个产业，对吧？但比如说我们说上海，说现在的像深圳这样子，或者广州，那其实我们不会说抢到它的第一名片是汽车。
0: 哦，我觉得这个特点非常重要。其实我们说的汽车城，我觉得从概念辨析里边就有两种，

0: 一种就是你说的这个城市就是以汽车这个产业而生的。
1: 对，
0: 那么像十堰包括像柳州，我觉得多少有点像吧。十堰是最最突出的，它就是因为有这个产业才会有这个城市，到后面我们会具体讲它的历史啊。嗯，但更多的汽车城其实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是汽车，或者说在全国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分布里边，这个城市非常重要。
1: 嗯，
0: 它这个概念上的汽车城，那么在具体的物理的体现当中呢，它有可能是某个城区或者是某一个比如说开发区等等的，它是一个汽车的集中产业的一个聚集地，比如像上海有安亭、有临港、有浦东，对吧？
1: 嗯，
0: 然后像我们现在了解的一些就是电车的一些汽车城，像合肥，对吧？像常州，它有些都有一些具体的区域，那边有很多产业的集中地。
1: 嗯，
0: 这个其实上是汽车城现在的大多数的样貌。那十堰其实是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
1: 那比如说，我再岔开来问一句，比如说像宁德时代，我们都知道它现在是肯定是那个新能源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商。
0: 对，
1: 那宁德可以被称为是汽车城吗？
0: 一般来言，我们说汽车城的话，它最好还是要有一个主机厂，就是它要造出一个最终实体的汽车的。
1: 明白了。
0: 但是确实，大家现在有的也会说宁德是汽车城，或者因为它在这个行业里面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但我自己觉得它还不算汽车城，因为宁德实际上是个新能源企业，它的有很多业务其实也不一定是做汽车的
1: 之类的。
0: 对，
2: 现在主要还是叫他们这一类主要叫新能源之都吧。
0: 对，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
1: 听上去就是更泛一点。
0: 因为新能源之都我们会说四川的宜宾，包括常州，
2: 对，
0: 然后宁德，大家会这么来叫。
2: 是，但常州现在算汽车城了，因为理想布局了之后呢，它好像就有整车的能力了。
0: 对，是，它整个产业链比较完整了。
1: 那比如说就是汽车城的这个概念，就看上来就老的汽车城并没有说就是移除了汽车，或者说可能因为短时间内找到没有找到新的产业，它所以说它一直是汽车城，是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定下来就很难挪走嘛。
0: 我这个可以我先简单讲一下，然后从了也可以分享一下产业和城市的逻辑啊。就是汽车作为一个支柱产业，它的粘性或者它的这个规模确实比别的产业要更大一些。
1: 嗯，
0: 如果我们从全国的盘子来说的话，大家说的那种支柱产业，那房地产啊、基建啊那种肯定是最最厉害的，然后接下来有可能汽车它的带动效应就是最强的。我们说的这种带动效应，就是它之所以能被称为支柱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带动上下游的非常多的 GDP 也好啊，然后企业就业包括消费等等的，你造完一辆车比如说有10万块钱，它带动的这个效应有可能乘数非常多。这是它的一个效应。另外的话，因为它跟矿业或者说是房地产业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它的这个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布局非常多，这种企业相对来说在当地的粘性会比较强一些。
1: 其实这两年中国还是会提另一个概念，就是总部经济。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现在那个东风已经没有说把总部放在十堰了，对吧？
0: 对，
1: 挪到了武汉去。那这个算不算一种转移呢？
0: 很重要的转移，那对十堰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里边的应该核心逻辑就是，如果汽车的核心的生产基地，就这个整车厂的生产基地，最好要旁边的一些配套的零部件啊等等要离它近一点，物理距离要近一些，那它肯定整个生产的效率会更高。所以一般来说它就有个聚集的效应，那么你总部也好或者是核心的生产基地也好，它肯定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来说是有一个就是牵引这个龙头的这个效应的。
2: 对，其实在很多汽车城大家都会提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你在我这个城市里面，其实你把所有的零配件的厂商都组合起来，你就是能够搭出一辆完整的车的。包括我们这次在十堰，虽然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有总部概念的一个汽车城，但它仍然会说它的几千家零配件厂商是可以完整的搭出一辆卡车或者一辆类似于这种商用车的。
0: 对。
2: 那么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汽车产业比较容易成为一个城市的支柱性零片型产业，就刚刚肖老师说的两点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它本身的产值很高，对吧？就是我们一辆汽车，你想它这个销售价格大概就10几20万，甚至就这是最起步的，然后可能更高一些。那么如果这个整车厂的能级可以冲到几百万辆这样的一个，当然就是比较高了。现在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产量最高的城市今年说是合肥，对吧？合肥它也有将近200万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工业产值就这么被干出来了。几千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国现在 GDP 能破万亿的城市也还没有到30个。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在很多汽车城它可能几千亿的产值就已经占到它 GDP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0: 是，
2: 包括说像十堰的这个数字很典型啊，十堰现在是900亿元的规上的汽车工业产值，然后它 GDP 也就是2700亿，就是1/3，这还是它降下来的一个水平。他说它最高的时候，这个汽车的工业产值可以占到 GDP 的大概6-7成那么高。它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那么还有一块就刚刚肖老师也说的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产业链很长，它会形成非常多的这些配套企业，就乘数效应嘛。你整车厂有肉吃，那么大家都可以跟着喝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汽车城

0: 就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汽车主机厂带来的，它一定是有一家主机厂或者几家主机厂，然后链接了几千家产业链上的这种不同大大小小的企业落地来形成的这个城市的概念。那么还有很重要一点，其实是汽车城它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来说，它是非常好被理解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新能源之都，大家还要做一些概念的辨析，但汽车城什么都不用，
1: 嗯，
0: 你只要说这个地方造汽车的，它的城市名片好像就天然就很容易形成。而且在中国的地方政府早年间，他们还不太去卷什么产业链招商啊，也不会去搞什么未来产业风口在哪里啊，在这个东西之前，汽车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看得懂的赛道，所以也变成了老百姓口中可能也很好理解的一种城市的名片。
1: 嗯，
0: 对。那么就有一个也是专业问题啊，肖老师，电车这一代的之后，就是进入新能源车这个时代之后，现在是不是汽车城的概念，包括汽车城里面这种链主企业，它其实牵引效应也跟上一代主机厂的那种逻辑也不太一样？
1: 你说的链主企业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终造那个车出来的那个公司，对吧？
0: 嗯，对，
1: 在这个产业里面会叫它链主企业。
0: 是，
1: 大家会有这种说法。一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传统的汽车，现在新能源车它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价值会相对更集中一点，除了整车以外，然后包括电池啊，然后三电的发动机啊等等的，再加上有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就是这个主机厂他会自己自研这些产品，那相对来说如果你这一家这个主机厂这个品牌像你刚刚讲常州对吧，理想把主机厂放在这里了，那他这个产业的这个就是重心就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啊。不像过去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城市有个主机厂，那确实因为它相对的零部件非常非常多，一级二级三级，那么你不可能全都在集中在它周围，物理上也放不下，那你在周边的城市啊甚至周边的省份啊还会有一些分散啊，那现在的话有可能更加集中在这一个城市里边。
0: 而且是不是以前可能主要的汽车的核心的这个部件是发动机啊，或者是你就这些比较重要的
1: 变速箱等等的
0: 重核心的零部件，它有可能是外资企业垄断的
1: 啊？对，
0: 嗯，那他们就不像是比方说我现在电池好多都是国产的，我需要一个围绕电池的核心的一个链路，
1: 嗯，
0: 而那个就只要从外资或者合资厂进口过来就可以。
1: 对，它有一个就是另起炉灶的感觉吧。
0: 嗯，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当一个汽车城，尤其包括现在新能源汽车它形成了一条大的产业链之后啊，确实好像稳定性很高，就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来看，它都不是一个很容易发生迁移的这样的一种产业。
1: 对，
0: 好像你一直投下去一直回报都会持续的产出，对吧？
1: 对，那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实验就属于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打引号的反例。
0: 是不是在中国只有这一个城市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1: 它肯定是最大规模的，或者说是影响最大的啊，不管是对这个城市来说还是对整个汽车行业的这个产业来说啊，都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它像我们说的，它是那种过去 all in 汽车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因为有汽车才有它，就汽车是那个蛋，它才是那个鸡。
0: 对，
1: 它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总部，东风的总部从它这个实验这个地方搬走到武汉之后，对它这个城市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再加上现在产业的这个布局变动，就是大家说的主流概念的这个新能源车跟它关系也不是很大啊，当然它现在还是有新能源车，我们会不会讲到，那么对它这个影响就更大，就是它这种被抛下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一点。那在这个角度里面去观察它实际上会更加有意思，就如果能够看出一些和刻板印象不一样的地方的话。
2: 行，那我继续问这个基础问题好吗？就是在这个高峰期或者说这个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实验和汽车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东西而且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1: 要么就讲一下历史。
0: 讲一下历史吧，就我去参观了他那个东风，他有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博物馆，
2: 这个感觉肯定的就是搬迁以后肯定会留下很多。
0: 对，他有很多这个工业遗产嘛，他可以做很多的活化，但在里面讲故事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化方式。
1: okay,、
0: 那么我们就去参观了他这个东风汽车厂最开始是怎么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啊。他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实验很多人还是叫二汽，他们习惯叫二汽。二汽这个名字就很有时代特征嘛，因为它是一个相对于一汽的一个名字。
1: 对，
0: 这个第二汽车制造厂，听起来就连中国两个字都不用加的，点妥妥的央企。那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就三线建设呢，就可能还是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啊，在1960年代左右，当时因为各种国际的形势还是比较紧张，就中国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一种工业迁移，就是把很多沿海布局的一些大的制造型的企业开始往中西部地区搬。就我后来查一下，三线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地理分界线的，就是京广铁路。京广铁路以西就是三线建设布局的一些核心的地区。
1: 哎，我举手问一下，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啊，它既然有三线，是不是还有二线？
0: 还有一线。
2: 对，
0: 一线呢主要就是我们东部沿海的各种地区。
1: 嗯，
0: 那二线呢其实是在这些东部沿海地区和三线之间， 啊，大概就是所谓现在的中部偏东的一些区域。
1: 哦，它实际上是个非常地理战略的一个概念。
0: 是，嗯，而且呢，在中国就是京广铁路以西，确实大部分都是山区，还有很多可以隐秘布局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腹地，
1: 不容易被炸。
0: 哎，对，像那个很多三线的厂，比方说还有很著名的三线的建设的城市，
1: 嗯，
0: 攀枝花，
1: 对，嗯，
0: 啊，也是在四川的深度腹地里面的。那么这种三线建厂呢，基本上都是在山沟沟里，隐蔽性很好。所以十堰当时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这座城市是这么被选出来的。在当时二汽就是要准备建设城
1: 好的级别，特殊情况下用的东西啊，嗯，它就是大多数人不认为普通人出行做。

0: 电还是留在当地的。那么虽然就是新能源这波其实也没怎么赶上，而且东风做车的速度相对研发的速度也不像新能源车的车企走得这么快，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目前看上去好像是它的汽车产业走的是有点窄了，对吧？当然了，这个汽车城原来的底子包括说仍然有大量的数十万人的这个汽车产业工人，还有大量的汽车工厂的布局和原来的这些零配件的布局都还在。以及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留下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们这代人其实对于东风的搬迁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年代感受的话，总觉得好像还搬走不久，就好像实验还是一座以汽车城为明显的标签被贴上的这么一个城市。
1: 嗯，我可以产业上面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当时留下这个商用车的时候是2003年啊，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就是轿车的销量，你要说比商用车还多多少嘛，其实也没有多多少，还是比较小的。当然后面大家知道了，有了一个大约15年的，就从03年开始算的话，有个大约15年的整个乘用车以轿车为主的这个飞速的这个发展，商用车的这个当中的比重是肯定是越来越少的。
0: 是，
1: 就可能在那个节点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实业能够争取下来的最好的资产。因为这个合资的产品或者说是轿车产品它确实可能留不下来，不然的话人留下来你干嘛还要迁总部呢，对吧？
0: 嗯嗯。
1: 但是留下这个商用车的话，其实在当时还是规模蛮大的，因为我看到那个数字的话，在那个时候整个平台还是有，就是东风这个公司还有7万的员工在实验啊，你再加上上下游配套还是有蛮多人的。但商用车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我们比较上行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实际上商用车本身还在增长，它只是没有乘用车涨那么快。
2: 对，我觉得商用车就是一个时不时会被提出来的一个小的细分的领域。
1: 嗯，
2: 甚至你比如说像特斯拉，特斯拉有一段时间
1: 也
2: 是把这个卡车作为一个小的卖点的，
1: 那个，
2: 对吧？
1: 嗯，对。但只不过就是它也会受宏观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就像那个高速公路跟商用车，大家都会说就是它跟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会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就是一个物流的生产工具。
0: 对
1: 啊，那么你物流的需求实际上是跟整个产业的需求整个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你有这个需求才会有商用车产能。所以我们看比如说那种分析机构写这个商用车的这些研报的时候，它其实都是跟宏观经济紧密挂钩的，
2: 或者说是不是跟比如说那个像淘宝的物流指数这种是相关的。
1: 对对对，他们就直接连接几个行业嘛，就基建啊，那个房地产啊等等的，就是跟那个紧密相关的。所以它是这个概念的，这么来分析它这个产业的。那么在就比如说前几年经济比较波动的时候，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冲击。
2: 嗯，哦，前面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实验他们还留了个业务，就是特种车。特种车是什么车？
1: 就是特种的卡车，矿，
0: 都算在这个商用车的范畴之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嗯，就是比如说矿的那些车。
2: 哦，
1: 对，就不一定是那种大家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运这个，比如说集装箱的那种重卡，对吧？你比如说有那个翻斗车啊，还有矿上面的很多车啊等等的，甚至包括拖拉机啊等等的，这些都在里面。
0: 商用车这个概念其实对我一个外行

0: 城市状态，这样一个汽车城的状态，那它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样子？
1: 它其实商用车这块我们去参观了，东风它那个商用车的部门现在专门做了一个新的智慧工厂，叫第六百的一个产线，然后去看了他们现在就造大卡车是怎么样一个，就是人非常少，然后那个有大量的自动化的机械臂啊、以及可以多快速度产出一辆车的这种效率。这个事情上其实和我们对于新能源车造车的这种能力还是有一个相应的感知的，还是比较像的
0: 啊。
1: 就是它造出来的是这个巨型的卡车的一个车头啊，比方说你在这种概念上还是蛮吸引人的，它那个视觉冲击力很强。同时我们也去看了一家它的那个智能矿卡的企业，他们其实以前是帮这个东西还真的要肖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在商用车领域里面他们很多造的其实是
0: 车头，
1: 车头，
0: 对对对，
1: 造完车头，
2: 这个我是在看特斯拉的时候学习到，就是其实只要造一个车头就
0: 可以，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后面还要做各种改装，可以挂上不同的这个后面的装
0: 拖挂、
1: 拖挂的这种装载箱、所以最开始这家企业呢其实是做改装用的，后来他们自己也下场开始做车头的部分，于是他们研发出了一种可以有比较强的就是平衡能力，然后在适应于矿山这种崎岖道路上的可以行驶的，然后又有一定的无人自动驾驶能力的这种智能矿卡。
0: 对、
1: 它叫池田汽车
0: okay,
1: 他们也在做类似的这样子基于这座城市原来在乘用车特种车上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延伸出来的新的企业。这个还是很符合我们对于一座传统汽车城可以怎么迭代的一些具体的想象的。
0: 对，我觉得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就是这几年其实商用车还是有一定的复苏的，跟之前比如说疫情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情况比较有挑战的那个状态已经不太一样了，整个的销量也是有复苏，然后就像你说的其实产品就在这销量里边它的结构是有升级的，一方面是在这种特种的封闭环境里面，像矿啊包括港区啊等等的，它因为有这个智慧的需求，有自动驾驶这个需求，实际上这类的产品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一些出海的机会，它也没有被卡得非常的严格。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些重卡啊、大的卡车啊等等的，它有个好处就是它不太会纯的电动化，尤其是那种干线的卡车，
2: 是不是还是就是说那个能力的保障为核心？
0: 对，就是而且这个里面有一个就算账的问题，就大的卡车你这个比如说充电啊、这个电池啊、你这个成本啊，最后就是要折算成运费的。电动在这个方面现在还实现不了，
2: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折算，所以说这还好、
0: 实现不了，那个电池不可能在大的卡车里面它能够维持干线的运营，你这个充电的时间等等都不可能，
2: 或者说就是它账其实算的会更清楚一点。
0: 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种电动的货车轻卡、或者是那种就是van 那种大的面包车都是在城市里边开比较多啊，就是什么顺丰开一开啊等等，
1: 你要上几千公里的这种运输强度它是电池没有办法维系的，
0: 没有的，所以这条路基本上跟电不太相关，跟我们说的电动车不太相关，它现在的新能源比较多的有可能说的是氢能源，燃料电池啊等等那个会相关，但那个的话其实像东风啊包括现在国内的很多产业在这个实验这个地方还是会有布局的啊，它因为跟那个纯的电动不是一个逻辑，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会跟着上，然后这个迭代的话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急迫或者说那么的剧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受我们说的新能源的浪潮的冲击没有那么大。
1: 但是实验其实有一个我后来发现的冷知识，是在我回去的路上在他们的机场旁边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赛力斯汽车的牌子、然后我查了一下才发现啊，原来赛力斯的起家是在实验而不是在重庆的。
0: 哦，这样吗？我这个确实我不知
1: 道、对，连你都不知道的、
2: 连你都不知道吗？
1: 我专门查了一下，他说以前其实是东风下面的一个平台叫东风小康汽车，然后后来是、
2: 讲到这里我知道的，因为赛力斯原来是叫小康的，这个我真知道。
1: 这个知识循环了一圈发现在不同的人的这个点上。
0: 对，我这个确实我不知道。
1: 然后所以它其实赛力斯在实验呢还是有它的生产基地的，只是它的总部后来因为要改翻牌子翻到赛力斯的时候已经整体迁到重庆去了。
0: 那我觉得关于就是它当代的作为一个商用车制度的这个产业的部分其实刚才聊了蛮多的啊。我觉得基本概括的话就是首先它留下商用车肯定是一个时代确实是被这个发展的浪潮给留下的那样一个状态，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那个时候，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发展里面它确实也没有吃到乘用车和这个新能源车发展的这个红利，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卡车或者说整个商用车作为一个产业它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它只是没有乘用车的规模那么大，但它也有足够大的那个配套的规模，然后同时也能够赚挺多的钱，只是它受宏观的经济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对实验来说的话他又重新来适应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个人更加好奇的从乐就是还是他就是车以外的一些部分，因为你刚刚讲他现在是30%-40%-30%多靠车，虽然肯定还是就是绝对的支柱，那么毕竟还有1/3的，
2: 就总得有点别的吧，别的是
0: 啥呢？
1: 对，而且对于这座城市来说他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0: 了、
1: 啊，
0: 我把全部的宝压在了汽车这个产业上，
1: 啊、
0: 现在还是要，
1: 但我觉得
0: 知道多做点多元化布局。
1: 来说，他还不算是吃亏，他也没得选，他本来就是有了这个才有他的，对吧？
0: 是，
1: 嗯，
0: 对，但他肯定
2: 现在就是要像一个正式的一个城市一样去运营了。
1: 对，
0: 是的，嗯，所以他现在呢，其实是在这个多元化产业结构上，我们看到了还是蛮多新东西的。首先，其实是和车的衍生产业链是有关的，
1: 哦、
0: 就是。实验也有自己的动力电池和新能源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布局，
1: 嗯，
0: 一方面也是基于它原有的这个制造业基础，包括汽车工业的基础。那个远景动力就是那个大家比较有名的远景集团，它把动力就是它的电池部分，而且这个部分是它从一家日本企业收购的，
1: 本来是日产的电池，
0: 是它的这块电池的一个核心的生产基地，就是放在实验。
1: 哦 ，OK。
0: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电池，因为原来是日资背景嘛，所以它的客户还和宁德时代不太一样，它的核心客户都是输送到了这个欧洲的一些
1: 混动车上。
0: 重要的豪华车品牌的混动车，
1: 对，嗯，
0: 是混动车的那个产线上，
1: 嗯，
0: 所以这块它是有自己比较大的一个生产基地的，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一家我们去参观的企业叫万润新能源，好像也是一家上市企业吧，它是专门做很细分的，就我了解电池这个行业慢慢开始才知道原来这么细，
1: 嗯，
0: 它是专门做锂电池的正极材料磷酸铁锂和其他的一些材质，
2: 这个确实是应该细分到这个程度的，
0: 是
1: 啊，正极是里边还比较高价值的一部分，啊，
0: 对对，然后它的客户就是比方说宁德时代这样子，所以在这条链路上他们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些核心的企业布局在当地，
1: 还是有布局
0: 啊，有它的这个链路可以带动起来的周边的一些企业的生产啊，这个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呢，其实是和它的当地的一些物产是有关系的，一个是刚刚提到它有丹江口水库，因为要做南水北调，它其实水资源在水质上的保障还是比较不错的，其实很早呢就是农夫山泉也好，华润怡宝也好，其实都是在它那个丹江口水源地是有就是水厂的，
1: okay。
2: 我就说听到丹江口怎么这么熟悉，
0: 你翻一翻瓶子上看到过
2: 是吧？对对对对对。
0: 那么包括他们现在也在筹谋啊，就是说我不仅仅是做水源地嘛，现在像算力也好，水电也好，在这块的这个想象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1: okay。
0: 啊，是可以进一步布局的。那另外一块呢，是他那个在中医药领域里有一个自己的布局，它是一个中国蛮大的一个载体药的基地。那这里面比较细分啊，一些相关的可以制药的中医药的一些原料啊，在当地也有所布局。还有一块呢，是一个这个可能算不到很大的产业链，但是它当地产绿松石，而且是有全国70%的储量。
1: 绿松石是干什么的？
0: 绿松石其实是一种宝石类的装饰品类的，就是它在比方说藏族的那种民族服饰里用的非常多，
2: 是
1: OK。
0: 这个可能也是小众的矿产资源，可能也是他们当中的一种比较特色的产业吧，毕竟是小众矿石啊，没有成很大的产业气候。
1: 嗯，
0: 那么另外就是这座城市现在大家也有很多的文旅产业，依托文旅把这个城市的名片进一步的打出去。
2: 武当山啊，
0: 哎，他就在武当山上做文章。
1: 举手问一下，他现在除了高铁就是小的机场有吗？
0: 它有自己的机场，而且机场还不是很小。
1: Okay。
0: 这个机场比我去过的一些三四线城市相对要大一点。
1: OK。
0: 它大概有不到10个登机口吧。
1: 哦，所以它是有这个文旅的基础。
0: 是，而且呢它这个机场就在武当山边上，还是挺方便的。然后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今年正好在前几天开通了它到西安去的高铁。就是这是一个地理上
2: 的
0: 冷知识，他去西安只要1个小时出头。
1: 嗯，
0: 他距离西安的距离是比武汉要近的。
1: 他们属于是鄂北吗？
0: 鄂西北。
1: 鄂西北。
0: 就是他连出去就已经是汉中地区了，安康啊，
2: 那就是很近，就是很近。
0: 而且他这条高铁很短，其实只有200多公里，叫西石高铁。
1: 哦。
0: 但是呢，这条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的大动脉上一条横线上非常重要的一条连接线。
1: 哦。
0: 因为这样的话，西安和就是华中的内部腹地的连接会非常紧密，所以我们去的这段时间呢，你甚至在实验的政府里面能看到很多陕西牌照的公务车，他们两地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我那天看他们地方的一个宣传片，就说那个秦始皇兵马俑坐着高铁到武当山去修炼太极什么乱七八糟，就反打这种老 IP 的概念。对，但就整体上就是它能够打通西北这条通路啊，对于它的客源地拓展，尤其他们会觉得湖北这个市场自己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可能要去走西安这样的大城市，成为他们重要的客源地。
1: 哇，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补充啊，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在沿海生活的人来说，对于中部腹地的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物理距离实际上是感知非常差的。
2: 但是我今年去了一趟西安以后，确实觉得西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是啊，嗯，
2: 而且这外溢效应非常的严重。
1: 哦，对，像你说的，就是你刚刚说的，他因为在山区里面，到武汉其实高铁要2个小时，但到西安只要1个小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这边我稍微打个补丁啊，就前面说远景给那个欧洲的这个。

0: 车厂供的是那个混动车，这个也不太准确啊，它还是有那个纯电动车的这个供应的，因为它现在动力电池跟过去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嗯，它现在我看我刚刚你刚刚你说了之后，我查了一下，它在这边的这个就是布局，产能的布局还是蛮大的。OK，打完这个补丁之后，其实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实验这座可以说是非典型又非常特殊的一个中国汽车城的介绍就到差不多到这边。历史的部分的话，大家有可能。不管在文献啊，在网上的文章都可以看到很多，但在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少的知识。也非常感谢今天从乐能够去看了一遭之后，能给我们带来这些信息。
1: 好的，我接下来会走更多的城市，有意思的城市也都会拿出来和大家去做分享。
0: 如果大家有就是类似的，或者说是觉得跟这个逻辑比较像的这些城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然后从乐你可以看看，给你点个赞。
1: 好的，这就是构成了我今年下半年的出行计划，是吗？好的，没
0: 好
1: 问
0: 的。
1: 题。
0: 啊，那非常感谢丛雷给我们的分享。那这一期城市就是这样，就到这边，拜拜。
2: 对，拜拜，
1: 拜拜。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2024年度十大新闻盘点的最后呢，我们就提到了当时的比特币价格是一度突破了10万美元一枚。那原因之一呢，就是与特朗普相关的一些政策利好。那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提到的承诺之一呢，就是要建立美国的比特币国家储备。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具体来关注一类特殊的比特币持有者，就是各国政府。
2: 比特币大家可能知道，它的这个机制就规定了它的总量是有上限的，只能有2100万枚比特币。所以说这些币具体掌握在谁手上，然后又会如何的分配，如何的流动，就很容易对比特币的价格产生影响嘛。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分布情况。那根据行业机构 River 和 Bitcoin Treasuries 的估算，目前还能用算力挖出来的比特币只有121万枚了，它占总盘子的 5.8%。 而已经挖出来的部分里面呢，有157万枚比特币已经丢失了。那在明确有主的比特币里面呢，有1469万枚大概是归个人所有的，这个占到了总盘子的 69.9%。 那剩下的有一些呢，是归整个机制的设计者中本聪所有的，还有呢就是各大公司基金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政府部门所有的。
1: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各国政府持有的比特币的总量大概有多少吧。
2: 那截至北京时间2025年1月9日下午3点， Bitcoin Treasuries 显示这个部分的总量是513811个，它占到整个比特币池子的 2.44%。
1: 不多
2: 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这个大致跟就是有一个资产机构叫贝莱德，它下面有一支比特币信托基金 iShares 持有的比特币的量级是差不多的。
1: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国家持有了这个51万多枚的比特币。
2: 头名大家应该能够猜到，应该是美国。第二名呢是中国。那在 Bitcoin Treasuries 的统计里面呢，美国的比特币持有量超过了 19.8 万枚，中国是19万枚，然后这两个国家是在各国政府当中遥遥领先的。那之后呢是英国，它有超过6万枚比特币，那乌克兰有 4.6 万枚，然后不丹号称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也有接近 1.2 万枚比特币。之后是萨尔瓦多超过6000枚，再之后像委内瑞拉、芬兰、格鲁吉亚，那都是小几百或者是几十枚的一个量级。
1: 有点出乎意料的一个分布啊，尤其是当中有几个国家的名字有可能大家平时不那么常听到，但我们这个问题先放下，先看一下这些国家拥有的比特币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吧。是自己买的吗，还是怎么样？
2: 主要可以分为4种情况啊，第一种是伐木，第二种是挖矿，第三种是自购，最后一种是捐款。我们先讲挖矿，因为不单主要就是靠挖矿挖出来这么多比特币的。不丹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到80万人，但是它拥有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水电资源储备。那根据测算，不丹全年可以用的水力发电量其实是可以满足2个纽约市的用电需求的。
1: 那水电非常便宜嘛，对于挖矿来说就非常的有利。
2: 所以说早在2019年的不丹其实就开始涉足数字货币的这个挖矿的生意，而且在疫情的冲击以后，它本地的那个旅游业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它就在这块又加码了一些。2022年呢，不丹就进口了价值 1.42 亿美元的挖矿芯片，然后他在2023年他的政府主权基金又去跟一个新加坡的挖矿公司正式合作了，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搞这一块。那除了把挖出来的比特币存起来以外呢，不丹实际上也在2024年我们讲那个比特币价格的高点上面呢少量出售过2次比特币的资产。所以在可见的未来里面呢，不管是出于经济发展要求，还是出于对于比特币价值上涨这个期待呢，我们觉得不丹应该还会坚持搞比特币。
1: OK， 这个不丹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可以理解，因为它的水利还是挺有名的。另外一个国家萨尔瓦多也是有可能挺多听友会比较意外的。
2: 萨尔瓦多其实是一个又挖矿又自己去买比特币的案例啊。萨尔瓦多是目前全球市场上第一个把比特币认可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建立的比特币战略储备的国家。那在挖矿的部分呢，他们主要利用的是他们境内有1700多座火山，它其实有很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最多一次性挖出过474枚比特币，
1: 都是新能源。
2: 对，还是蛮厉害的啊。在自购的部分呢，萨尔瓦多是不是很贪心啊，他们的总理是从2022年11月份宣布说我们政府每天会买1个比特币，
1: 感觉像什么定投一样的
2: 一天存1块钱那种效果啊。 那此外呢，再加上一些小额的就是交易，那现在的话我其实可以看一下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持有量，它是有一个公开的政府网站可以直接看的，它是截止2025年的1月9日下午3点，萨尔瓦多目前持有的比特币总量是6022枚，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成美元的话，价值是 5.67 亿美元。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把最后一种模式就是捐款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代表的国家就是乌克兰嘛。乌克兰的比特币持有量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算蛮高的，但据说里面颇有一部分是通过外部捐款获得的。因为2022年的2月份呢，乌克兰政府是在社交网络上面公布了官方的比特币钱包地址来收集全世界的捐款，以应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1: 那刚才是讲了自己挖，然后一些交易，还有就是获得捐款这几个类型。那还有第一个类型就是伐木，那是不是这个排名前两位的这两个国家主要是靠伐木来的？
2: 或者说就是大量的政府持有的比特币其实都是靠伐木获得的，至少中美情况是很明显的。那美国司法部呢，其实披露过3起涉及伐木了大量比特币的案件。首先是2021年的11月，他们在逮捕暗网丝绸之路创始人的过程中呢，查获了总计是69370个比特币。其次是2022年的1月呢，他们通过抓获一对黑客的夫妇，又截获了有一个币圈的平台，被盗的94643个币。然后最后是在2022年3月呢，他们又抓了一名叫 James Strong 的黑客，然后呢找到了他从丝绸之路盗走的51326个币。
1: 哦，黑吃黑也抓了。感觉从刚才的这些伐木的这些案例里面也看得出来，比特币真的是一个也挺容易丢失的资产。
2: 那至于中国政府的存量比特币呢，其实主要或者说几乎都来自于2020年11月份的一次执法，当时是盐城市打击了一个庞氏骗局的平台叫 Plus Token， 然后当时是查处了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那根据网上流传一份就是盐城市关于数字货币处置工作的意见的这份文件，2023年底盐城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于这部分数字货币的估值是237亿人民币，其中有100亿呢是希望交由两个专门的网络平台处置，然后是以希望以结汇的形式收回现金的。
1: 所以这部分的数据其实是通过一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个资料来收集的，并不是一个权威的平台发布的一个准确的数据。
2: 对，就讲到这里，我们希望给 Bitcoin Treasuries 这组数据打一个非常重要的补丁啊，就因为就像肖老师刚刚讲这样，他们的很多的统计呢，尤其是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统计呢，主要还是依据比如说案件查处时当时的法律文书啊，或者是一些媒体报道，然后把这个数字加总起来算出一个伐木的总量的。但是这个伐木资产就像我们前面说，它其实是应该被处置的，
1: 有可能已经交易出去了，
2: 只不过是因为各国在这方面的司法实践都非常的不完善，而且争议也很多，你即使摸索出了一个比较合规的处置方式呢，往往也要走很久的流程，而且这个处置过程本身是非常不透明的。
1: 嗯，换句话说，就像美国和中国他们持有的或者说是伐没的这些比特币，这个数字有可能是一个他们最高位的一个统计，他们现在当下实际持有的量应该是小于这个数字的。
2: 确实是这样。那至于说这些比特币之后是不是重新被交易了，很多时候比如说是币圈自己讨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结论，或者说有一些外部的后续数据可以大致佐证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伐木收入上涨了，这可能是一个参考，对吧？那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会有官方的明确的有一个出售的记录，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最后一个就是 James Strong 的那个案子，就是在2023年的3月14号就有一笔很清楚的是

0: 美国政府的卖出记录，他出售了9861枚比特币，收回了2.16亿美元。
1: 这个交易现在看是在不是很高的点上面出售的啊。另外正好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司法部是批准了一笔比特币罚没资产的出售，那涉及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丝绸之路这个案件当中的69370枚比特币。注意啊，这个只是允许出售，那实际会卖出多少，什么时候卖，怎么卖，以什么价格卖，其实都还是未知的。
0: 但是呢，如果说政府一次性出售比较大规模的罚没的比特币，这个对于市场价格会造成影响已经是一个比较不争的事实了。因为这个在德国呢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案例的。目前根据外部机构的判断是德国政府已经不持有任何比特币了。不过之前呢他们查封过一个电影盗版网站，然后期间呢罚没了46359枚比特币，然后存放在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 BKA 的专用的钱包里面。那在2024年6月19日至7月12日期间呢 ，BKA 罚没这个比特币呢就有一些动作，它通过一些交易所被陆续出售。因为这个期间的这个比特币交易量呢迅速变大，就导致了比特币市场出现了短期的抛售情况，就导致了比特币价格在这期间呢出现了15%的下跌。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有些币圈他们自己会分析，有可能这一笔大额的抛出是跟政府的这个持有是相关的。其实数字货币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说它是一个完全的新鲜事物了。但各国政府对它研究了这么多年，至今完全拥抱上去或者说充分的理解融合的其实也没有几个。那这也正说明了对于绝大多数的政府而言，数字货币的风险问题以及对于现有本国货币制度的挑战还是远远高于它的这个资产增值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诱惑。
0: 如果对于加密货币市场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情形的认知，那么政府持有的比特币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更像一块烫手的山芋。相比于关注这部分资产的价值以及对于市场可能的扰动，我们觉得还是更多应该关注各国政府之后如何理解管理和处置这类资产，因为这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那么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新闻在说啊，现在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在选择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也是颇为费脑的。

0: 啊，因为如今很多的专业其实已经超出我们以往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范围，也超出了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啊。因为呢，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加速的到来，而且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有点忐忑的，比如说会担忧，某些工作工种会不会被替代呀，或者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生活节奏会被改变啊，等等。所以呢，AI 对于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关乎了我们下一代的又下一代的人。那么我们今天也是想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年轻人怎么利用AI 带来的这个教育变革来抓住我们的时代的机遇啊？大为流水席讨论这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的问题。首先有请任老师。
1: 大家好，徐老师好，然后非常高兴今天那个邀请徐老师走进第一财经的大 V 流水席直播间，一起来聊聊 AI 和教育。
2: 就是我们说，如果教育保持现有的传统教育的状况不做改变的话，那它就会逐渐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加速边缘化。第二个就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知道从2年半之前的 ChatGPT 的出现，预示着 AI 2.0的大的变革的到来。而这么一股强烈的这个技术变革，其实教育界的大部分的从业者们还没有真正的感受到这股技术浪潮。所以危机感是这个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提出这么一个，就是如果说教育界的工作者们在技术如此猛烈的变革之前还没有认识。

0: 别忘了，人工智能好，它每个学科都很好呀。所以，如果
1: 嗯。
0: 他沉迷在每个学科当中，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不就是学习的宗旨吗？让他爱学习，让他沉浸其中，把知识学得融会贯通。而以前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被迫在二维世界里面，甚至在一维世界里面，以反人性的形式在进行的。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 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呢？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一到两项技能，到最多到三到四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是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比你的能力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他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3、4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3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一对一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那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2.0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呀，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着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初始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 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0: 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五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它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利用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那么，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的，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人类老师类似的水平。
1: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0: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1: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
0: 就是
1: 更
0: 无
1: 强
0: 限
1: 大。
0: 的，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他
1: 对，
0: 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
1: 是
0: 文科
1: 的，
0: 生
1: 是的。
0: 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1: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

0: 指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这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1: 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它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邢老师。
2: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2.0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得比他好了，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

0: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就是未来老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当老师的也是心里也有点忐忑，我这个老师还能当得下去吗？
1: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讲老师的功能和作用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知识传递，第二个是育人，第三个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在群体当中如何这个跟群体打交道。好，我们讲从这几个维度的角度上来讲，知识传递的作用它被 AI 替代了，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就是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超过了90%甚至95%以上的老师的知识储备，对吧？这个知识上已经没有意义了。哈，我们经常有的人在讲我们应试教育的不足的时候，只教书不育人。好，现在
0: 嗯，
1: 正好可以把老师的精力腾出来，给孩子更多的做育人方面的工作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AI 可能就最起码这个暂时还不会有人类做得好，因为 AI 它没有活在人群当中，所以它无
0: 嗯。
1: 法根据人群来育人的，所以这是人类老师的特有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讲的其实从职场和社会来讲，是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可惜我们的教育目前全球的教育都是这样，它其实极少培养孩子的能力的。大学会好很多，基本上小学到中学几乎全是分数，而我们讲的职场和社会上最重要的能力，比如说项目管理的能力、表达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在复杂的不完备的信息下做决策的能力，像这一系列的能力，包括我们讲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这
0: 嗯，
1: 个说服力。这些能力学校几乎都不教的，也不培养的，但是恰恰是职场和社会非常需要的，而老师就可以把从教知识，你就可以转型成培养孩子的能力。所以我们讲了，老师他要转型，从原来教知识，你要转说育人和培养孩子的能力，以及培养孩子在群体当中如何在群体当中很好的学习群体的智慧。好，
0: 我那个稍微的总结一下，就是刚才听了邢老师说了很多观点，我觉得应该就是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学校和老师都还是要存在的。然后呢，但是老师和学校可能要进行一个转型，就是从原先可能更重这个知识的教育，可能99%的精力用在知识教育上，而转为现在可以用 AI 作为我们的工具，来把这个知识型的传授，把它做得更快捷、更高效，以及可能更因材施教一些。但是我们老师和学校，他有更多的时间，他就可以用来做一些育人，以及包括培养能力。然后特别是培养能力的这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醍醐灌顶。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可能现在一些跟社会接轨的能力，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实习，就是因为他要提早的进入这个社会，跟社会接轨的这个能力，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在校时间，然后把它转移到这一部分的来培养。所以我觉得非常受教啊，今天听到邢老师讲这个。好，任老师您请继续。 好的，就是前几天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百济神州的生物科技创始人、中科院的外籍院士王晓东，他就是说要推动教育从筛选走向激活。这个筛选，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制度它就是一个筛选的功能。然后王院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借助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智能学习平台，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导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这个其实跟刚才邢老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是呢，我们怎么构建这个新的教育生态，来激活每一个人的潜力，而不再是通过这个高考这样的一个方式，一考定终身？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原来的筛选有两个这个维度，第一个是因为好学校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它必须要做学生的筛选和分层；第二个，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好工作的比例也是少的。 所以它的筛选是从两个维度的，一个是

0: 好学校少和好工作少，所以他要做筛选和分层。但是我们讲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好的学校已经被人工智能慢慢替代掉了。所以好学校里面拥有的好老师，其实 AI 都已经做到了。好学校所拥有的对学生的这种资源的控制，其实随着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和元宇宙技术来讲，慢慢的被拉平了。所以，对，因为好学校少，所需要做分层筛选的这个原因被大幅度的削弱了。好，第二个维度，为什么大家这么卷？卷到最后目的不就想找个好工作吗？对吧？我到了好学校、好大学就能找一个好工作。但是我们讲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的职场会发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如果说不再像原来的金字塔的就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筛选的必要性就没那么大了。反过头来讲，筛选的动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家长们去卷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未来的企业，我们讲的变成小微高端型企业，就是企业的规模会大幅度的缩小，因为硅基劳动力的大幅度的增加带来企业生产力的急剧增加。所以回归到这个孩子的本身来讲，好，那这个既然我不需要去卷分数了，对吧？我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怎么在，就是培养孩子方面，对吧？我们能让孩子更适应未来的职场和未来的社会，这个里面需要有几个维度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学校的维度，对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教知识是最容易的，比如说像物理、化学、数学，可能几十年都不变，老师只要备一次课，可以管几十年。所以，从老师来讲，他要学习新技能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但是你要让老师转型成从原来教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变成教综合的刚才那些能力，这个要求就一下从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原来的难度可能在，如果是100分的话，原来的难度大概在20分，现在要调整到80分到90分，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你让老师具备训练这么多综合能力，确实是要求非常挑战。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给师资做培训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容要跟上，帮助老师提升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职场当中训练后你才具备的。我们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的职场的训练，所以这些职场的能力他是不太具备的。所以需要对师资的结构，包括师资的培训的内容，要做很大的调整，才能适应对能力培养的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就是整个学校对师资的结构做调整和培训的，对师资的培训要做调整，考核要做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相关的这个软硬件环境呢要跟上，就是我们不讲再给学校配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元宇宙系统，然后相关的对老师的考核也得做调整啊，对吧？否则老师还在按原来的轨道在走，所以你要帮助老师成长，这个给老师有多样化的发展通道和渠道。所以从学校呀改变来讲，它是有多个维度的，既得要教育体系上面的指挥棒调整，然后学校自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做，就是为这个接轨要及时的提前做准备，这是学校可以做的。即使上面没动，我们学校可以提前为未来的这个转型做相关的准备的。师资结构，从这个学校的软硬件条件，从考核，从师资的选拔，从 AI 系统的导入和培训，这几个维度都可以做起来。所以我们讲呢，需要从上面的指挥棒到学校本身的理念，到资源配套，到可核体系，这几个维度都要跳过来，才能够适应这样的转变。
1: 那从技术来说，这个要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瓶颈吗？就是或者说，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技术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打磨，就是我们讲的专门针对教育的智能体。我们知道今年才刚刚叫智能体的元年，去年还不是，所以今年才刚刚进入到一个智能体爆发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有大量的智能体，就是这个聚焦在教育领域里面去提升，比如说这个教材智能体专门出教材，作业智能体专门出作业的，批改作业的。然后专门出考试题的， 专门做能力培养的智能体，专门做这个家长沟通的家校智能体，这个专门给老师做培训，这个一对一教学能力的智能体等等，就是我们就需要无数的智能体来提升现在学校的各个模块和各个细分领域。那这个过程在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按照当然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速度极快，所以大概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到两年，我们相信会有大量的智能体能够满足教育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模块和细分领域的要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出教编教材的，然后这个批改作业的，出试卷的，培养能力的，学生心理沟通的，还有很多学生现在压力很大，所以心理辅导，那其实人工智能做心理辅导太合适了，他能聊天，能就是你不可能聊得过人工智能，基本上，因为人工智能只要跟着你一段时间，他能了解你所有的癖好。所以他一下子能聊到你的心里去。所以我们讲像这些智能体，在教育领域里面的智能体会有大量的企业创新创造出来。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讲的大量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利用教育智能体开始改变教育行业的，今年是一个元年，智能体的元年。所以随着这些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每年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行业是以天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就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是以天和小时为单位，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一年之后，那就会有大量的教育智能体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各个领域和赛道，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1: 好的，谢谢秦老师。刚才还有一个听众也提到一个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哪些行业不会被 AI 替代，或者说哪些工作。未来不会，就是短期或者是说中期不会被 AI 替代，就是也关系到，就是比如说填个志愿，你填什么专业，可能就是出来还能够相对更好的能找到工作，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最近要出了一本新书，也是重点讲这个，就是对职场的改造，对教育的改造，就是人工智能。但说出来其实是有点反直觉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未来五年可能相对安全的职业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某些手工业者，是最起码未来五年之内，比如说。我们讲的用手工技艺能完成的那些任务，机器人在五年之内还替代不掉的。而最容易被替代的是我们讲的纯文字工作、纯线上工作。比如说你是用电脑来干的，你的工作几乎都是在用电脑完成的啊。这个大概在未来两年、三年、五年是替代概率最高的。就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通过电脑完成的，比如说你写稿子、写策划案、设计什么这个作品、写这个文字，诸如这一类的工作，恰恰是目前被人工智能 2.0 覆盖最快的领域和工作。而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要滞后比较慢，所以最起码五年到七年左右，我刚才讲的就是手工业强手工的工作，比如说像木工、水工、气工这些。有很多就是手的复杂操作才能够完成和交付的工作，恰恰是目前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是覆盖不了，机器人在五年之内还很难发展到这么高的灵巧度，它的职业安全度是比较高的。好，我先说完这是小众的，那他再讲这个面向大部分行业和岗位的哪些工作是被替代率最低的呢？第一个，如果你干的工作是那种高度不确定性、重复度很低的工作，恭喜你，人工智能几乎替代不了。如果说你现在干的工作基本上百分之每天和每月干的70%-80%都是类似重复的工作，那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就是这类的岗位。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重复性很高的内容，技能性要求和内容的要求几乎重复度很高，人工智能率先替代的是这类的工作。好，这是第一个，就讲了你越不确定性越是复杂越替代不了，这是第一类。 第二个，如果你的工作主要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跟

0: 文字跟线上打交道，那人工智能替代的难度是很大。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今天其实是一个我自己也期待了很久也非常重磅的选题，我们呢是挑选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意义的话题，也是被誉为自然科学最后的疆域的话题，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大脑。而今天呢，也是极其难得的，请到了四位来自中国脑科学领域的国家队成员啊，他们呢都是来自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组组长、研究员，同时呢也都是博士生导师。让我们要一起来欢迎顾勇老师、徐宁龙老师、王凯老师和李毅老师。那这四位专家呢，我也给大家分别的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欢迎的是顾勇研究员。顾老师呢，他是空间感知和非人灵长类，主要指的是猕猴啊，这个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像是我们是怎么认路的，大脑怎么像高级算法一样整合视觉和平衡觉，都是他的研究领域。我们先欢迎顾老师。顾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欢迎的是徐宁龙研究员。徐老师呢，是研究大脑算力和决策机制的领军人物，目前呢是负责国家脑计划相关的决策机制研究专项。像是大脑是怎么在瞬息万变的环境当中做出灵活决策的啊？等一下呢，我也会好好的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徐老师您好，欢迎您。
3: 真好，大家好。
1: 那我们还要欢迎王凯研究员。那王老师呢，他是一个跨界极客啊，他是从电子工程跨界到神经科学领域的硬核极客。那过去呢，我们很难看清活体大脑里到底在发生什么。王老师呢，是带着团队研发了高时空分辨的体光学成像和电压成像技术，专门解决看清大脑的极限难题。这里呢，也欢迎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
1: 那最后呢，我们还要欢迎李毅研究员。李老师呢，他是有着深厚的临床医学背景，从医生转身投入基础研究，致力于挑战中枢神经损伤无法修复的医学铁律。顺便一提啊，李老师呢还是2025年上海市的科普之星。这里呢也欢迎李老师，欢迎。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背景啊，之所以今天那么厉害，一下子凑齐四位顶级专家，也要感谢一本书啊，就是由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编著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科普书《揭秘大脑》，而四位老师呢都是这本书的编委啊。其实大家听到我前面介绍老师们的这个，即使是非常简短的这个背景，应该也能够想象出来，他们平时的科研任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呢，都要带领团队去攻坚克难。这里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编著了这本《揭秘大脑》？这里要不李老师给大家统一回答一下，好不好？
5: 哎，好嘞，谢谢主持人。我就代表这老师回答一下，确实就像旭东说的，我们四位。平时这个科研节奏非常快啊，从解析神经的环路到探索认知的奥秘，每一项实验都需要投入巨大的这个心力。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啊，这么忙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来写这样一本书？其实契机源于一种奢侈的冲动和一种必须的责任吧。先说奢侈的冲动，就是作为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每天都是和大脑这个最新的未知打交道，常常惊叹大脑的这个奥妙。比如一个简单的视觉，一个决策的形成背后是数百亿860亿神经元复杂的交响。但是走出实验室我们却发现公众对于大脑的认知往往还是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更早的这个教科书上，或者说被社会上一些粗浅的亦或是玄学的这些左右脑开发这些所误导。所以我们几个经常也是在食堂这个午餐的时间讨论就是说觉得如果能把这些激动人心的我们脑科学的前沿的发现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契机是最初就是我们几个科研工作者想要分享科学本真的这样的一种初衷。再说一下就是必须的责任我们脑智卓越中心不仅是这个科研的高地，也一直是把科学传播视为己任。我们常说这个国家投入了巨资来支持我们基础研究，科学家有义务把成果回馈给社会那么最好的回馈之一呢，其实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

0: 科学素养啊，这也是我们普先生普明院士一直就是带着身先士卒，就是带着我们在一起在做的，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啊，就是创造更多的这个科学公民啊。
1: 哎，
0: 所以
1: 是。
0: 对这本书的编写也是希望打破我们科学和公众之间的那堵墙啊，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科学家不只是穿着实验服，不苟言笑的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也希望把探索大脑的乐趣分享给大家，啊。
1: 嗯，而且我也是看了一下这本书啊，当然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仔细的这个读完啊，就是光是这个标题啊，我觉得起的也都很有网感，就每一个就看着好像就很让人有就是打开然后仔细的去读下去的这种欲望，这好像也展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科学家包括科研工作者，其实在研究的严谨之余，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也都是怎么说呢？这个也会这个开玩笑啊，甚至可能也会讲一些段子啊，这个其实也看到了你们非常生动的另一面啊。另外，其实您前面提到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科学家可能也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高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科普的素养。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科研也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一方面就是老百姓他可以更支持我们去投入这样子的一些资源来进行一些基础的科学研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相当于是为未来的科研培养一些储备的人才，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对。

0: 能核磁共振成像。
1: 嗯
0: 啊，在这种用核磁的方式对神经元功能进行成像呢，啊，被试啊，啊，可以在这个核磁共振中啊待很长时间啊，也不是，当然是不是很长时间了，会有数十分钟，甚至超过一个小时
1: 哇，
0: 啊。
1: 这
0: 所
1: 比
0: 以
1: 在医
0: 说
1: 院
0: 呢，它
1: 检查
0: 其
1: 的时
0: 实
1: 间长多了啊。
0: 是一个，它倒是一个安全的
1: 嗯，
0: 一个大家对它的安全性呢倒是不用太担心。它
1: 嗯。
0: 里边会有非常大的响声，为什么会有非常大的响声呢？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快速的磁场变化，有些线圈它快速磁场变化产生一些对金属的力这个金属的力呢它就会有一些应力的声音，但事实上是非常安全的。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曾经就有科学家去研究人类的梦境。我做梦的时候到底脑子里边在干什么？我能不能解读我的梦
1: 哟，
0: 境？
1: 这太有
0: 就
1: 趣
0: 是用
1: 了啊！
0: 的核磁共振，
1: 这能睡
0: 被试
1: 着啊？
0: 呢？
1: 那么吵，
0: 对对对，他们被训练的
1: 啊。
0: 当然也要戴一定的这个耳塞呀，这种防止这个噪声，对减弱噪声的方法然后可以在这个里边睡觉唤醒多次来记录你在睡眠的时候的脑部的活动。
1: 哦。
0: 我说这些呢，就是再次科普一下，核磁共振是一个非常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成像技术，在神经科学中非常重要。而在神经科学中呢，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邀请被试来做核磁共振的成像，然后做一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呢都是非常安全的。我大概就说这些。
1: 对，我觉得公众有这种疑虑很正常，因为其实这个随便找一个普通人来，你让他这个区分什么是 CT，什么是 X 光，什么是核磁共振，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然后看着都是医院里的这个设备，总是好像会
0: 对，
1: 担心这儿那儿，因为未知嘛，就是恐惧。其实科普做多了，大家知道这两种检测方式它本质上是不同的，那大家其实也就逐渐逐渐能够理解了
0: 事实上，提到这一点，美国它其实有一个历史，也是非常值得一说。就当时这个二战之后这个原子弹爆炸之后，美国民众对"核"这个词儿就有恐惧感，所以他们就把核磁共振改了个名字，在英文中呢就不再出现"核"这个字儿了，然后大家就不害怕了。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呢，好像还是"核磁共振"有这个"核"这个词儿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还是害怕。那其实是没有
1: 大家这个大可放心啊！这老师们的这个例子都很精彩啊！我们再来看看，李老师，你这儿有例子吗？
2: 好，我们研究的是一些基本的这个行为我们称为就是人和动物的本能行为比如说运动，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举手投足、说话、眨眼，其实都是大脑控制的，我们有意识的我们称为随意运动。所以，像大脑皮层中最早被鉴定出来的，也是一个运动小人儿和一个感觉小人儿在大脑皮层。那么，有一种说法，我最近刚刚看到，就是说大脑的进化其实是运动驱使的有一些低等的动物，当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不动了之后，它的神经、它的这个大脑就反而就开始退化，甚至消失，还有一个
1: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我
2: 对
1: 们一
2: 对，
1: 直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大
2: 是
1: 脑
2: 的，是的，
1: 也在于运动。其实
2: 是的，
1: 我
2: 是
1: 们后
2: 的。
1: 面会想到，比如说像有一些老年人长期卧床，感觉好像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好像也会逐渐逐渐产生这
2: 脑
1: 种
2: 萎缩
1: 认
2: 会
1: 知
2: 的
1: 啊，对脑方面这种功能的下降。
2: 是的，是的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脊髓，因为我们大脑是如何控制我们的肢体控制我们的身体，是通过这个信息高速公路，就是我们的脊髓就是在脊柱里面保护的非常受到很好保护的这个脊髓，所以我就在书里面就把我们这个人体比作这种提线木偶，大家都见过提线木偶，所以大脑其实就是控制这个木偶的这个手然后我们的脊髓就是这种传递指令的这个线缆有这个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就可以很灵敏的很灵活的运动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脊髓受了损伤就好比这个高速公路塌方了这个信息传递就受阻碍了，身体就不受大脑的这个控制， 所以也就造成了像瘫痪

0: 啊等等这样的疾病。
1: 对
0: 谢
1: 对
0: 谢。
1: 对，所以这个脊柱外科啊，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手术啊，这个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厉害的。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受伤其实也特别怕啊，就是脊柱啊这一条高速公路遇到问题，那确实
0: 是
1: 会
0: 的，
1: 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
0: 对，尤其像现在很多这个伏案工作的这
1: 嗯，
0: 个颈椎也是很容易受这个受到慢性的这种压迫然后颈椎病对，然后这个椎间盘突出然后再就如果这种慢性的这个压迫造成这种椎管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撞击，就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损伤。
1: 嗯，跟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由得这个改善了一下坐姿啊，把
0: 对，
1: 背都
0: 要
1: 挺了一
0: 多
1: 挺。
0: 运动，活
1: 确
0: 动
1: 实，
0: 活
1: 确
0: 动。
1: 实，啊，好，这开个玩笑啊，这我们回到这本书啊，这书里呢，其实有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脑科学呢，它是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印记假说到如今的分子和环路时代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想请徐老师和王老师来聊一聊，就是从您二位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研究大脑的手段和几十年前相比，哎，到底是发生了怎样颠覆性的跨越？徐老师。
2: 对，首先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个我们智力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心脏，而我们大脑是干什么的呢？大脑是一个散热装置。
1: 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其实从他当时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思考呢也并不太过分，因为大脑它有很多的褶皱，看上去的确面积很大，的确像个散热片。
1: 也有道理啊，是，
2: 是的，事实上呢，哪怕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做科普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小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要好好
1: 就
2: 学习的时
1: 心
2: 候呢，
1: 里
2: 应该怎么
1: 想
2: 样？
1: 一想，对吧？你看
2: 心里
1: 汉
2: 想
1: 语
2: 一
1: 当
2: 想，
1: 中也是说
2: 对
1: 心
2: 的，
1: 嘛，对，
2: 太对了。然后，很多人说我心里难受，当人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难受。
1: 对，
2: 然后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医学啊，分成了心理和神经外科，而心理科呢，往往人们认为呢没有器质性的变化，所以呢，你就要去心理科。
1: 其
2: 所
1: 实
2: 以这，
1: 都是
2: 是的，
1: 在
2: 是的，
1: 脑相关的，对吧？
2: 全部是大脑。对，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想法，到今天仍然非常流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面还是存在的。人们往往在讨论我心里怎么想。对吧？
1: 确
2: 事
1: 实。
2: 实上，对，所以我们脑科学科普啊，还是任重道远，啊，那是扯得有点远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真正的要做脑科学呢？所以要知道这个智力和心智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分子生物学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在原子分子水平，只有在原子分子水平，我们才能跟物理学打通。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它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对，
2: 所以我们要把脑科学呢，一直把这个知识的体系啊，跟这个分子水平啊，把它贯通，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大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从这个100年前的卡哈尔建立神经元学说开始，才标志着脑科学真正建立了。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来先介绍一下我的理解。那么我觉得呢，今天的这个脑科学啊，在一些分子还有细胞层面啊，刚才徐老师和王
1: 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很的，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普院士在20几年前创立了神经所，在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脑科学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从这个神经所开始呢，就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呢，后面呢就博士毕业以后，然后在很多地方，很多顶尖的实验室呢进修，然后学成了以后呢又回国。所以现在有大批的脑科学的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加入到我们国家，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趋势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脑科学已经发展的是至少发展的速度啊，远超过西方国家。这个在我自己的这个直接的直观的体验就是，我几乎每年呢就去参加这个美国的神经科学会，那个是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每年的一个神经科学年会。大概有2、3万人，所以我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东西跟他们做的东西呢，可能还有差距，但现在每年去的时候呢，我总在找哪些人的工作呢能够得上我们，所以
0: 哇，厉害！
1: 我总觉得呢，他们每次去呢，我都一开始总抱着这个不安的情绪，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有人超过我们，但我使劲找所有的那些 poster 的时候呢，总觉得。他们为什么还是在这个状态？
0: 哎
1: 所以
0: 呀！
1: 可以看得出，我们这边进展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所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对脑科学的重视啊，这个脑计划，然后吸引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在全球领先的。
0: 啊，这个是非常期待啊！王凯老师呢？
2: 主持人好，我基本同意顾老师和徐老师对当前形势的一个判断。哦，我觉得这个脑科学非常复杂，全世界有很多人进行脑科学的研究，这非常好。然后有个因为研究的人多，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碰撞啊。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随着近期的发展，国家的支持的力度，尤其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回来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内啊，中国的这个脑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在这世界脑科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
0: 我今天也很荣幸啊，这本来我前面的这个开场白是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这个脑科学领域的这个大咖汇聚到我们今天这个访谈，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世界级了。再次感谢老师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哎，我们回到这本书里啊，就其实在这本揭秘大脑的科普书籍当中，也是反复提到了猕猴等非人灵长类模型。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是我们神所啊，现在我们叫脑智卓越中心领跑全球的一个强项。这里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应该是要请。顾勇老师来讲一讲了，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投入那么高的时间和成本去研究猕猴？传统的这个小鼠模型，这个怎么说呢？在脑科学研究当中是不够用的吗？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后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小鼠的这个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啊。那就是在脑科学研究中呢，这种传统的小鼠模型，它是一个很传统、很成熟的模型。那么主要是因为它的繁殖周期短啊，遗传基因背景比较清楚啊，所以这个遗传操作呢都是非常便捷。所以它一直以来呢，就是科学家用来理解大脑基本功能的这种得力的助手。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的研究目标呢转向理解人类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说刚才介绍的思维啊、意识啊、智能啊、共情，对吧？以及复杂的一些脑疾病的机制的时候呢，小鼠模型的局限性呢就比较显现出来啊。那相比之下的话呢，非人灵长类的猕猴它作为人类遗传物质同源性高达95%吧左右的这个非人灵长类动物，那么比如说要大猩猩的话就更高了，98%左右。那么小鼠估计大概只有85%左右的相似性。所以这种非人灵长类呢，它的大脑的结构的复杂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非人灵长类它的这个新皮层对具这个大脑皮层有很多的这个褶皱所以它具有更大的表面积，更多的细胞类型及其连接。所以呢，它们在高级认知功能上呢都更加的接近人类，是研究这些高级功能的更
3: 更合适的一些模型动物。那么所以呢，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猕猴模型啊，它是个大动物啊，它包括这个构建转基因模型啊，药物模型、独立模型啊，它的成本呢投入比较大啊，技术难度呢也比小鼠要高。

0: 啊，比如说要做这个克隆猴呢，就远比要做啊这个克隆鼠要难得多，对
1: 是，
0: 吧？
1: 克隆猴之前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成就，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为了突破这些研发瓶颈呢，去帮助啊理解人类大脑的功能，还有包括治疗脑疾病，那我觉得呢，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要投入很高的这个时间啊成本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国家在猕猴研究领域呢，还具有比较啊独特的这个资源优势啊，这都使得我们在破译灵长类特有的一些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上呢，具有这个独特的地位啊。刚才老师也介绍，我们最近几年呢，也吸引了很多啊做这个灵长类的这个世界顶尖的专家回来啊。那么所以呢，正是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更为接近的特点呢，那么很多药物的研发，不光是脑认知功能啦，还有很多药物的研发，对，我觉得对两类大的疾病啊很有帮助。一类呢是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奥兹海默综合症啊、帕金森病，
1: 对。
0: 那么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叫老年病。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啊，我们比如说精神分裂，对吧？抑郁、自闭，那这种呢都是人类相对比较啊特点。很明显，但是呢，机制又非常复杂的精神类疾病，那你啮齿类动物呢，在模拟上呢，就相对灵长类呢，会稍微更困难一点。那么，如果我们的药物实验能够在非人灵长类上面先得到一些有效性的验证，那么再转移到我们人类患者上呢，它的成功率呢，应该也是要比这个小鼠啊要高得多。那么，所以呢，我想说就是转向这个。猕猴的这个非人灵长类的研究呢，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啊小鼠模型的价值啊，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啊，而是脑科学呢去转向一个理解更为复杂的智能啊和这个疾病的这个机制的这种研究的一种必然需求。小鼠呢有它小鼠的特点和价值，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跟猕猴的一种互补啊，这种跨物种的比较啊，进行一个互补长短啊，那么。特别是利用猕猴这一关键的桥梁呢，那么可以让我们最终揭示人类大脑的奥秘啊，造福全人类啊，所以这是啊我的观点。
1: 这个说的特别好啊！今天呢，我们是跟随四位顶尖科学家了解了日常生活中那些有趣的脑现象，以及目前颠覆性的脑科学研究技术。而在下一期的《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四位科学家一起深入这台超级计算机的内部，聊一聊大脑是如何灵活做决定、如何记住复杂信息的，以及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等脑疾病，我们又看到了哪些新的希望。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教授薛兰，主题是当 AI 开始自我进化，人类还踩得住刹车吗？
14: 如果人工智能越过某条临界线，自主进化到人类无法理解、无法干预的地步，我们该怎么办？这不是科幻情节，而是真实可能发生的未来。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教授薛兰，从失控红线到国际协作，从教育重塑到人类价值的再发现，这场对话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
15: 那我们在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也知道全球的它本身有国家政府它的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等等等等。其实现在 AI 它其实是两极分化，最后可能是少数国家、少数巨头企业掌握的这个技术和甚至于话语权啊。因为现在各个网络之间、主体之间，它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从属关系。
16: 没错，
15: 更严峻的，它甚至有冲突。所以我们又看到2025年那个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它又提出了一些要我们叫签署一个宣言，但我们发现一些大国都没有签署。像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你是怎么看待
16: 的？首先就是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第二一点的话，因为各国它好多可能大家宗教背景不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它可能就是不一样。同样的问题可能在一个国家是觉得是完全可行的，另外国家可能觉得这就完全不能。但是我始终还是相信人类社会的理性。我们讲二战那也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最后大家能够来这个团结起来一起啊，包括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一战之后其实就有联合国的雏形就出来了，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性还是要往一个 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去面对挑战的这么一个方面。我们这个技术变革会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这个改变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它逃避不了，所以就这里面的话它确实是还是有大家共同的利益所在。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能够去把这些共同的点能找到，我们来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来去解决。
15: 确实全球的这 AI 治理啊，千差万别，其实每个国家它背后的利益不同。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体是企业，
16: 企业
15: 尤其是现在这个巨头对吧，
16: 没错。
15: 因为原来说实话大部分的规则我们是根据市场的变化，企业也会参与，但是我认为在 AI 方面可能真的是要你光靠政府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你有些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对，你看 Anthropic 跟 CEO 就提出来说他发现很多风险，他呼吁，
16: 对，
15: 他比政府还发现的还早，
16: 对所以首先大家观念上要改变，那就是我确实是一个合作伙伴。但另外一点的话呢，确实企业之间也需要去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讲是行业协会啊什么形成的一个企业的这个行业的共同体，他们可能互相之间有可能发现一些